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早间的8:01，欢迎你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那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一起相伴。大家早上好，我是宁宁。那今天呢，我一个人陪伴着大家，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和我聊天，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同时呢，你也可以用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 APP 来找到我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还会有一次精编版的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各位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可以点歌，可以传递路况，可以参与到话题讨论，也可以对节目所播出内容来说说自己的看法。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谢谢汪助理。大家此刻正在哪里做些什么，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聊一聊啊，也可以来告诉大家。这个时节呢，暑气已经消退了，慢慢的会有一些凉意，天地间正悄然进行着由夏到秋的过渡，未来几天晴朗干燥的天气格局将继续维持，白天紫外线强烈，最高气温将达到30度左右，但是呢，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晒，早晚时段呢，适当的添衣，夏季的尾声，初秋新登场，早晚日渐拉大的温差，还有湿度锐减的空气会让秋燥更加的明显。平时呢，容易出现口干、皮肤干等症状。日常呢，可以适当的吃银耳、百合、梨、山药等一些温润的食材，少吃辛辣、烧烤等燥热的食物，减少燥邪伤身。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9月16号阴天，21到29度，9月17号阴天，21到27度，9月18号阴天，21到26度。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89年的今天，敦煌月牙泉重现风采。1993年的今天，北京申办奥运代表团启程。1997年的今天，第一个世界保护臭氧层日。2022年的今天，第九批载含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中国空军专机护送，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88位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回到祖国。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1989年的今天啊，敦煌月牙泉重现了风采，大家有没有去那儿旅游过，欣赏过那里的风景呢？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月牙湾》。

看到各位老朋友们的留言，渐行渐远说早上好，能闻到桂花香了。这个时候汪助理就上图了，他就拍来了，他说我还看到了呢。谢谢渐行渐远和汪助理的分享。汪助理，这个桂花是在哪儿拍到的呀？是你们家小区吗？未来说打卡，哎呀，月牙湾一上来就这么好吗？你喜欢就好，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我哈，咱们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那么今天呢，除了我们刚才和大家说到的这些历史上今天的这些事件之外呢，今天9月16号还是中国脑健康日。哎，这个中国脑健康日呢，定为每年的9月16号，由中国医促会脑健康专业委员会设立的，在2000年倡议设立的，为了提高全社会对脑健康的关注。那么今年2026年的脑健康日是9月16号，星期三。这个倡议专家呢叫王忠诚啊，由王忠诚院士等百余位著名专家学者共同发起的。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日子呢？国际脑研究组织将21世纪称为脑的世纪，我国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发病率上升，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在今天或者说在最近这几天啊，我们全国多地医院会开展一些公益义诊，比如说像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在今天上午会在他们的门诊大厅开展脑健康公益义诊，免挂号费，无需预约。我们也会通过一些线下的讲座、线上的直播、社交媒体科普视频等形式普及脑卒中、痴呆、睡眠障碍等疾病的防治知识。那么他们在这个义诊活动当中呢，还会提供血压测量、认知功能测定、脑血流评估等一些免费的筛查服务。其实近年来呢，主题很多围绕控制危险因素、促进大脑健康等方向，强调早预防、早筛查、早治疗这样的主题方向的一些科普，有很多科普视频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怎么样能够保护我们的大脑健康。首先要吃得好，多吃深海鱼、蓝莓、核桃等一些食物，补充 Omega 3和花青素，减少精制糖和反式脂肪的摄入。第二呢，就是要睡得足，要保证每晚7小时左右高质量的睡眠。深度睡眠呢，是有助于清除脑内的代谢废物的。然后就是要动得勤啊，每周适当的快走或者是游泳，每次30分钟。规律的有氧运动能增加大脑的供血。然后就是要管得严，管得严管什么呢？要严格的管理血压、血糖、血脂，定期体检，戒烟限酒，控制慢性病。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保护我们的大脑健康。今天是9月16号中国脑健康日。除此之外，今天还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2026年9月16号会迎来第32个纪念日。国际臭氧层保护日今年的主题强调从科学走向全球行动。这个日子由联合国设立，旨在纪念1987年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呼吁全球共同保护臭氧层。很多人说，那这个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普通人能做什么呢？比如说，你可以选购一些环保的产品，购买不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产品，选择不含哈龙的灭火器，还有呢，就是规范的维修处理，维修空调、冰箱。你维修他们的时候呢，要选择正规的维修商啊，比如说可以选择汪助理他们那儿啊，确保制冷剂回收处理，不要随意的丢弃旧电器。还有呢，就是一些低碳的生活习惯了，养成节约能源、绿色出行的习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间接保护臭氧层。好，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平时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低碳环保的好习惯，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渐行渐远派来了一张照片，他说现在这个栾树花开得正旺，
路上落了一层。哦，对，我们单位大院儿也有这个树，哎呀，落到地上，金黄金黄的，可漂亮了。渐行渐远，这个是在哪个路段呀？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李队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李队。大家可以聊一聊，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良好的低碳生活习惯呢？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7: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啊，晒了自己的早饭，看看有啥，有一根玉米，有牛肉，卤牛肉，还有牛奶，还有鸡蛋，非常营养，非常健康，而且是低脂的，很会吃啊。汪助理说早饭开始，医生说减肥餐要吃干净一点，你别说。

0: 我吃的老干净了，每天都光盘行动，效果不错，一周重七斤啊。你确定你没打错字吗？是重七斤不是瘦七斤吗？我觉得按照你这个吃法应该瘦七斤才对啊。但是也有可能是这样啊，就是你长肌肉的，长肌肉了，因为肌肉它比脂肪是重的，你是不是长肌肉了，肌肉更多了，所以体重会增加，还是你打错字了？是减了七斤还是增了七斤啊？大家也可以晒一晒自己的早饭啊。还有老朋友张伟发了一张照片，他说秋日东山看景啊，在东山拍来了这里的风景照和我们来分享，谢谢张伟。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和我们聊天，你想听歌想听什么歌可以告诉咱们啊，传递路况，又或者是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说自己的看法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常常会有肚子咕咕叫的情况，不一定是因为饿了，我们来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科医生卢潇，他为我们科普一些肚子叫的几种情况。
1: 肚子总是咕噜咕噜叫啊，有时候感觉叫的还不一样，不同类型的肚子叫代表了什么呢？第一啊，声音高亢频繁，甚至像金属撞击声，如果长鸣每分钟超过十次，声音又响又尖，特别还伴有腹痛腹胀呕吐，停止排气排便，这个你一定要警惕了，可能是肠梗阻的典型信号，必须到急诊来，可能需要急诊手术的一种急诊。第二，肠鸣音的异常活跃啊，同时伴有上吐下泻。如果你的肚子连着叫，声音很大，并且紧接着出现一阵恶心、呕吐、腹泻、肚子绞痛，那可能是急性的胃肠炎啊，这也是急诊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者。第三啊，肠鸣音越来越弱，甚至听不到了啊，这个呢恰恰和肠梗阻相反，但同样危险。如果肚子不仅不叫了，还变得像木板一样硬啊。痛就痛，我高度怀疑腹膜炎，可能是腹腔的严重感染或者穿孔导致的肠麻痹啊，这种呢也要第一时间到急诊，可能就需要急诊手术。第四啊，我们肚子咕噜咕噜叫，伴随刀割一样或者烧灼一样的剧烈疼痛，特别是疼痛位置固定或者在肚子叫的同时出现便血的情况，很有可能是消化道溃疡、穿孔或者出血啊，才就医。最后，单纯的反复的咕噜咕噜叫，没有其他不适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并没有那么紧急，可能是消化不良，比如乳房不耐受的人喝了牛奶，或者吃了太多不消化的产气的豆子这样的食物。还有呢，焦虑紧张也会让肠子蠕动得更快。这种情况呢，可以先调整调整饮食，观察一下啊，不会有多大问题。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最近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怎么回事呢？所以呢，她的这个事情也给我们所有人做了一个提醒啊，就是有一种网红吃法可能会把人送进抢救室。这个女子就是吃过榴莲之后喝酒了啊，有人说榴莲配酒越喝越有，哎，这种网红吃法真的是可能把人送进抢救室。那这名南京市的3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就是在食用大概两房榴莲之后一个多小时，又喝下了4两40度的白酒，第二天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随后呢症状是迅速加重，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近100倍，达到了肝衰竭的程度。医生提醒，榴莲与酒精同时可能会引发类似头孢配酒的这种反应，两者最好间隔24小时以上。医生说呢，也不能说所有人吃完榴莲喝酒都会出问题，但是建议尽量的避免两者同时。人体摄入酒精之后呢，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进行代谢分解，最终排出体外，而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这类代谢酶的活性。当榴莲与酒精同时进入体内，酒精的代谢产物乙醛无法被及时分解，大量积蓄在体内就会引发一系列不适的反应，轻则心跳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重则造成肝脏的严重损伤，甚至是肝衰竭。榴莲和哪些食物不宜大量同时呢？服用哪些药？

0: 药物需要谨慎呢？有没有最佳的食用时间呢？我们来一一解答。先说说这个吃榴莲之后服用哪些药物要谨慎，比如说华法林，就是抗凝药，因为这样的话呢会增加出血的风险。有初步研究提示啊，食用榴莲可能与华法林患者这个 RNR 升高有关，正在服用华法林者不建议短期内大量或者是突然增加榴莲摄入。比如说你近期明显的增加榴莲食用量，应该关注有无牙龈出血、鼻出血、皮下瘀斑等表现，并且要按照医嘱啊，要遵医嘱来监测你身体的一些指标。还有呢，就是降糖药和降压药。榴莲含糖量和能量比较高，可能导致餐后血糖升高，糖尿病患者或者是正在使用降糖药者应该控制摄入量，并且纳入每天总碳水和总能量的管理。肾功能不全者或者是你正在使用一些什么降压药呀，一些这个保钾的药物啊，就应该注意高钾摄入风险，不宜大量食用。当然了，我们可以再去问问医生。还有呢，就是吃榴莲不宜与哪些食物同时，像高蛋白高糖的食物，像牛奶、牛肉、蛋糕啊。榴莲呢，因为它糖分很高，纤维多，与高蛋白同时会加重肠胃负担，容易胀气腹泻。还有呢，榴莲也不宜与一些寒凉的食物同时，像螃蟹、西瓜，因为榴莲性热，与寒凉的食物同时呢，可能会引起胃肠功能紊乱。然后就是燥热的食物，像牛羊肉，你如果跟榴莲一起吃的话，容易火上浇油，导致口干、长痘等一些上火的症状。然后呢，就是像哪些人群不建议食用榴莲哈，比如说肝肾功能不全的人。因为它的高钾可能会加重你的这个肾脏的负担，引发高钾血症。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含糖量超过 20%， 升糖的速度比较快。然后就是心血管疾病高血脂患者，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很高。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心血管疾病和高血脂的患者，吃榴莲就不利于控制血脂和体重。还有就是过敏体质者，吃榴莲可能会引起皮疹、瘙痒等过敏反应。体热上火者呢，性情燥热，食用可能加重症状。那么吃榴莲的最佳食用时间啊，建议是在上午或下午，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少量的食用，不建议睡前大量食用，也不建议与酒水、夜宵、高糖的甜品叠加食用，而且要控制分量，每次食用榴莲呢，建议控制在100到150克。那么你爱吃榴莲吗？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过去，我们听广播，
3: 丫鬟请儿。难松半街，
4: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花一家人。
2: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看到大家的留言，时光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南京的女士啊，很厉害，就是榴莲吃过榴莲，过了一会儿又喝白酒的，她说这女士厉害，要是我喝四两白酒不吃榴莲我都得去医院。好，提醒大家这个吃过榴莲至少医生说至少要过24小时才能喝酒啊，不然就会出现一些危险的情况。再来看到张伟呢，他留言说早上骑自行车去东山，车子不让上，心情还好啊，上山人不少，鸟语花香的。哎，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就是应该走进大自然去看看一些风景，也能够心旷神怡啊，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开阔一些。另外呢，汪助理发来的刚才自己吃早饭的这个照片啊，有玉米，有牛肉啊，有鸡蛋牛奶什么，他的意思是说医生呢是说让他吃干净一点的食材，吃得清淡一些，然后他理解的是把每一餐都把家里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的。这种理解也是可以的啊，我们是理解这个吃东西要吃得清淡一些，但是说实话有时候就是过于清淡的东西吧觉得不是很好吃，但是过于好吃的东西吧它又不清淡，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好，感谢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哪里做些什么，可以和我们来分享，比如说像张伟啊这位朋友，他此刻在东山这边啊分享。

0: 他的一些风景呀，一些心情呀，还有汪助理在晒他的早餐啊等等，大家都可以来互动，也可以点歌，也可以传递路况，参与到话题讨论都是可以的。我们现在体检呢，同事们最常说的就是大家近些年来都有的一个困扰，就是脂肪肝啊。我们来听一听卢医生给大家科普关于脂肪肝的相关知识。
1: 很多人啊，看到脂肪肝三个字呢，心里都会咯噔一下。脂肪在肝脏里面堆积过多，肝脏呢就会代谢不过来。这个原因呢，一种呢是和喝酒相关，另一种呢就是你吃的太好了，运动呢又太少了，体重超标导致的。给大家分享四个简单的好习惯，坚持下去，一些早期的脂肪肝是完全有希望逆转的。第一个呢，吃饭要学聪明一点，核心不是让你饿肚子啊，吃对东西，各种添加糖啊、奶茶啊、果汁啊、可乐等等，这种呢能少碰尽量少碰，白米白面条这类精细主粮呢适当的控制一下，油炸的还有肥肉那些呢也要减少，多吃一些深绿色的叶子菜，多吃点蛋白质，对肝脏呢就会非常的友好。第二个呢，运动呢是会直接消耗肝脏里的脂肪，这个是属于特效药之一了，光靠少吃肯定是不够的，比如你计划一下啊，慢跑、游泳、骑车都是可以的，感觉心跳有点快呢，微微出汗，但是呢你平时不运动啊，不要一下子太剧烈运动，长期坚持运动，把它变成你呢日常生活的一个习惯，坚持下去。第三个，把体重和腰围控制在一个健康的范围。脂肪肝腰围比体重更重要，因为腰围粗往往意味着内脏的脂肪非常多，包括肝脏里的脂肪。男性腰围最好不要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呢不要超过85厘米。张楚在这里我也要提醒您一下了啊。最后一个，脂肪肝绝对要远离酒精，不管你的脂肪肝是不是喝酒引起的，只要你确诊了，最安全最负责的选择就是戒酒。酒精需要肝脏来代谢，你得给肝脏减负，每一滴酒呢都是额外的负担。所以呢，大家过年喝酒的时候，你有脂肪肝了就要跟旁边人说，
2: 哎，我有脂肪肝了啊，不能喝酒。
1: 最后呢，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定期的检查，每年呢需要做我们的腹部 B 超，查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血脂、血糖，如果这些指标呢都有异常，或者你感觉容易累又上腹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到我们的消化内科去看。
3: 我爸爸已经95岁了，我妈妈也已经90岁了，
4: 我的太奶奶今年已经102岁了，
5: 我家的最小的小孩跟我妈妈整整相差了100岁。
6: 妈妈就像我们家的一棵苍天大树，她把我们六个子女养大成人很不容易的。妈妈在生活当中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善良本分。
5: 我们对爸爸妈妈好，小辈是看在眼里的。
3: 爸爸妈妈一直把我们放在心上，
7: 身体蛮健康蛮好，就是对我们自己最大的帮助，都是爱护。
8: 自从我们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我们才发现这个做父母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9: 爸爸妈妈的要求真的不多，我觉得只要他们开心，我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10: 父母终将老得像个孩子，我们能否报以一样的关爱？敬爱老人，不只在重阳。
1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1: 你好，
12: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欢迎大家的关注，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接下来是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的老蚌埠历史和大家聊一聊双墩人的锅和灶。陶器呢，诞生于距今万年之久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对于人类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石器时期遗址中，陶制炊具的出土是很常见的，且在陶器总量中比重较大， 民以食

为天，可以说陶制炊具是先民生存的重要保障。7000年前淮畔双墩人的炊具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又是怎么生火做饭制作食物的呢？相信很多去过博物馆的朋友啊，应该是见过双墩人的锅和灶。这个陶釜是双墩遗址出土的典型的炊器之一，用于煮物，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锅。双墩遗址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罐形釜、钵形釜。所谓的罐形釜和钵形釜呢，就是根据器物整体形态不同而划分，根据底部不同，又可以分为平底釜和环底釜。这个平底釜相较于环底釜的优势在于不需要支架，就可以独立放置在平地上，而且在平地上挪动起来呢，要比环底釜方便得多，不必固定放置在同一个位置。用我们现在的理解，这个平底釜就是有点像平底锅，因为它底下是平的，这个环底釜呢，就是它底下是圆的。最初呢，人们使用釜的时候呢，以前叫釜啊，就是我们现在的锅，会用石头堆成一圈，或者挖个浅坑，作为简单的灶使用，在内生火，上面呢架起釜。这类简单的灶呢，往往不具备可移动性，也不方便控制火势。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勤劳智慧的先民又发明了陶支架以及陶灶框，将釜放置在上面来煮食，大大的提高了食物加工效率。双墩遗址出土的支架呢，还有圆形、圆柱形的组形和框形。其中组形支架呢颇具特色，组形支架上半截圆柱体，顶端是蘑菇状，它是圆柱体的，上面像一个小蘑菇啊，或者是圆球状，下半截呢是圆柱体。部分支架在柱体呢装饰的有这个纸切堆纹，或者是机关形啊，像一个机关一样的形判。那么双墩遗址出土的陶灶框呢，都是比较残缺的，整体形状不是很清楚。这个框上面呢有蘑菇状的支架头，可以将釜，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双墩人用的锅啊，放到这上面来烹煮。在我国悠长的历史文化当中，不管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釜底抽薪、破釜沉舟啊，或者是古诗齐在釜下燃、斗在釜中泣，其中呢也都包含釜的身影。时至今日，釜啊，就是这个支架，它关于这个双墩人用的这个灶，它的使用组合呢，尽管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但是作为炊具的本质功能却历经了数千年保留至今。它们就是千家万户所使用锅灶的最初形态。

0: 看到听友们的留言，和光同尘他说，我的同事啊做肾结石手术，导致肾脏出血20多天，最后导致尿毒症，那就是很严重了，所以还是要这个非常专业的医生啊，才能给出一些解决方案。大家平时要多多保重身体哈。大家要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咱们来互动。您可以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说说自己的看法，也可以点歌，也可以传递路况啊。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忙些什么都可以来分享。那么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我们继续来请出卢潇医生和大家说一说脏器的求救信号。这个中医呢讲究望闻问切啊，第一个就是看，而我们的心肝脾胃肾这些藏在体内的器官一旦生病了，是能从我们的身体的一些表象中能看出来的。浙大二附院的卢潇医生又带来了新的科普小常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脏器的求救信号。
1: 大脑的求救信号是突然头晕，眼前发黑，没有意识。心脏的求救信号是胸闷、胸痛、出汗，像大石头一样压住的感觉。肺的求救信号呢，是一受刺激就咳嗽、痰多、喘气喘不过来。肝的求救信号是脸色发青、眼睛、全身发黄。肾的求救信号是全身水肿、排尿异常、泡沫多，甚至血尿。胃的求救信号是频繁的反酸、烧心、恶心、腹胀。肠的求救信号是腹泻、便秘、排便习惯的改变。
0: 大家要记住这些求救信号啊，如果你出现了其中的某一种，就说明你的某个脏器可能会出现问题，大家就要及时的去就医。

你好，老朋友啊，继续给大家做一些提醒。9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回答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相关问题时指出，慢性病防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在对抗和预防慢性病的过程当中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培育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长期坚持。当前中国居民高盐、高糖、高油的饮食比较多见，根据统计，我国盐的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国家推荐的量是每天每人5克左右。大家可以自查一下，你关于盐的摄入量每天是几克。在油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到30克，但实际的摄入量呢达到了41克，应该少吃油炸食品，多用蒸煮的烹饪方式。糖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所以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大家可以平时可以测算一下啊，你每天油的摄入是多少量，糖的摄入、盐的摄入分别是多少量。那么除了饮食方面呢，还要适当的增加体育运动，每工作1小时应该站起来活动5到10分钟。中小学推荐每天户外体育运动不少于2小时，像太极拳、八段锦，这些都是保持活力、减少慢性病危害的有效方法。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需要养成长期的生活习惯。第二呢，就是有责任有义务做好健康知识科普。现在网上呢也有很多健康知识信息啊，我们节目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小常识、一些信息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网上有一些这个科普信息啊，它未必科学，有的甚至还带有商业企图。要深入整顿这些乱象，要加强正规科普知识传播，使国民健康知识素养能力有效提升。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居民健康素养从2012年的只有 8.8% 提高到了现在的 33.7%， 这是巨大的进步。155规划目标中提出居民健康素养要力争达到 40%。第三，要高度重视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病中的作用。现在中小学出现小胖墩、小眼镜、小豆芽的情况不少，经过共同努力，已经遏制了较快的上升态势，但是发生率仍然比较高，所以希望广大的中小学在老师、校医和专业机构的带动下，更好贯彻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第四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区和单位的作用。如果企业雇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能在饮食、体育锻炼、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营造方面创造更多良好条件，能很大程度上降低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可以面向员工开展定期健康体检，早期发现影响健康的信号，避免慢性病演变为比较严重的疾病，导致较多的医疗费用支出。要贯彻预防为主的理念，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疾病发生发展之前，这才是主动健康最好的安排。大家共同行动起来，为实现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而做出持续的努力。国家卫健委主任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平时喝的水是白开水呢，还是淡茶水，还是饮料呢？你平时会喝什么水啊？喜欢喝什么水，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好，我是亚琼，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老年心理健康系列。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下降这样一个话题。在这个话题开始之前啊，先问问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经历过这样的瞬间，就是老人出门前明明把钥匙拿在手里了，可是一转身就不知道放在哪儿了。碰见一个熟人话到嘴边，那个名字就是想不起来。昨天刚刚教过老人手机的用法，今天他又问了一遍，您心里是不是会咯噔一下？我爸妈是不是……那个是不是的后面藏着我们最不敢想的一个词儿。其实不只是我们怕，老人自己更怕。很多老人一旦发现自己的记性变差了就慌了，我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呀？然后越想越紧张，越紧张越记不住，陷入一个死循环。但是赵巧玲老师告诉我们，记性变差不等于痴呆，大脑慢下来也不等于坏掉了。关键是我们要学会分清哪些是正常的老糊涂，哪些是需要警惕的信号。更关键的是，老人真的开始慢下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陪他一起有尊严的不慌张的走下去。今天我们就采访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蚌埠心理咨询学会会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赵巧玲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让很多家庭都揪心的话题。赵老师啊，很多老人都特别害怕一件事儿，就是我是不是要老年痴呆了？你看记性也变差了，话到嘴边想不起来了，钥匙放哪儿也转头就忘了。那这些表现到底是属于正常的老化呢，还是说认知障碍的早期信号？那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标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家里就做一个初步的评估呢？
1: 其实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正常老化的健忘是偶尔忘的，而是能够提醒的，它是不影响生活的。对，比如忘了钥匙位置，话到嘴边想不起来了，提示一下他就能够想得起来，日常做事呢完全不受影响。病理的认知呢，问题是频繁的忘，提醒了也想不起来，他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干扰到生活，比如说他反复忘记刚说过的事，经常丢东西，对，忘记呢就是关了那个火，或者是忘了锁门，对，重复的提问，对，那其实你想想，我记得我都有这样的情况，
0: 我们其实年轻人也会有，
1: 对。只是说提醒以后你就知道了，或者说我自己知道去标注一下，我下次知道再关火的时候我知道怎么个标记一下，对。
0: 关键就是在于看他有没有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
1: 对，就是主要是看什么，就是偶尔失误是变老，频繁失控它就是预警。
0: 好，那说到认知功能，它具体包括哪些方面？那除了记忆力，还有哪些能力会随着衰老而发生变化呢？比如说平时我们所说的注意力啊、语言能力啊、判断力啊、执行功能啊，它们各自都是怎么慢下来的呢？
1: 记忆力它主要是什么？就是短时记忆变差，新事情呢就容易记不住，它主要是短时记忆。注意力的这一方面呢是容易走神，对，没法长时间专注一件事。那语言的能力呢是表达卡顿，然后词穷，想说的说不出来，然后判断力呢它是决策犹豫，分辨能力呢就变弱了，执行能力呢体现在规划做事步骤混乱，然后呢处理复杂的事情呢吃力，这些呢轻微变慢都是正常的大脑老化的表现。
0: 那很多老人一旦发现自己记性变差之后呢，就立刻紧张的不行，就觉得说哎呀我完了怎么办呀，那这种过度的恐慌本身会不会反而继续加重认知功能的下降呢？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对认知下降的灾难化的理解会给老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过度恐慌灾难化的想法还真的会加重认知下降，因为情绪的作用嘛。老人呢一旦总担心自己痴呆，自我否定，会长期处于焦虑紧张状态，高压情绪呢会让大脑持续的紧绷，注意力呢就更涣散，记忆呢这个效果就更低，它会形成呢就是越怕忘越紧张越记不住这种恶性循环。很多老人的认知变差呢，一半是老化，一半是焦虑内耗造成的。
0: 老年痴呆和正常的老糊涂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

0: 一些具体的区分的方法，比如什么程度的旺事儿需要引起警惕，那什么样的旺是可以放心的呢？
1: 简单的区分哈，就是良性旺事它旺的是细节，病理旺事呢它旺的是整件事。对，正常老糊涂呢忘记小事，他可以回忆，不影响生活，自己知道忘事会主动纠正，就像我呀。对，他需要警惕的什么呢？就忘记整件经历，然后反复的呢去问同样的问题，忘记生活流程，做事出错，自己呢就是不察觉这个问题，比如他忘记做饭，忘记吃药，迷路，这就必须就是去到医院去筛查了。
0: 就比如说像我妈那样，她其实能记起年轻时候的很多的细节的事情，哎，弄觉得她其实这个认知功能还是挺好的，
1: 对的，
0: 记忆力还是非常好的。
1: 对的对的。
0: 她只是偶尔说，哎呦，可能会忘了带钥匙出门，或者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哎，我要买啥来着，这种轻度的忘记的话，其实是并不影响她的整个生活的状态的。
1: 那是正常的。
0: 好，那还有就是轻度认知障碍这个词儿经常被提起，它和痴呆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所有的这个轻度的认知障碍最终都会发展成为痴呆吗？那如果家里的老人被诊断为有轻度的认知障碍，家属应该持什么样的心态呢？
1: 轻度认知障碍是正常老化和老年痴呆中间的这个状态，并不是所有的轻度认知障碍呢都会变成痴呆，一般人可以长期稳定甚至改善。家属心态呢最重要，就是不忽视、不恐慌、不贴标签，对，它是预警信号，不是绝症，早干预、早调整，能很好的延缓衰退。
0: 认知功能下降的老人啊，除了记忆力变差之外啊，在情绪和行为上还会有哪些变化呢？比如说他会不会变得固执啊、多疑啊、易怒啊，甚至他会怀疑家里的孩子偷东西哈。这些性格上的变化背后的心理机制又是什么呢？
1: 认知下降的老人呢，大多会伴随着性格、情绪的改变，背后的心理这个机制呢是，比方说大脑控制力下降、安全感缺失、自我掌控感变弱。他会呢变得固执、多疑、易怒，怀疑家人拿东西、猜忌、敏感。他不是老人变坏了，是他的记忆呢混乱了，无法确认现实，用发脾气、多疑的方式保护自己谨慎的尊严和安全感。对，你比方说有一个人老太太，她从房间里出来以后呢，她说她儿媳妇吃西瓜为什么不让她吃，其实她儿媳妇送给她一块，她刚吃完。
0: 他忘了。
1: 忘了。
0: 那认知功能下降会给老人带来的不只是记不住的困难，更是一种深深的不安和羞耻感。那有些老人会刻意的掩饰自己健忘了，有些则会因为怕出错而拒绝出门、拒绝社交。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种心理，又该如何去帮助老人去维护他们的尊严呢？
1: 健忘对老人呢最大的伤害不是记性差，是控制感和羞耻感。一辈子独立能干，突然开始频繁出错、忘事，会觉得自己没用了，拖累人。所以呢，很多老人会刻意的掩饰、健忘、回避社交、不敢出门，本质呢是害怕被抛弃、害怕失去尊严。我们呢要接纳老人的不完美，不揭穿、不调侃、不对比，多包容、多肯定，保护老人的自我价值感。
0: 那在您的平时的临床咨询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过因为认知功能下降而引发家庭矛盾的这样的临床案例？比如子女会不会觉得说老人是故意装糊涂，或者因为反复问同样的问题而失去耐心？那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您会给这样的家庭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咨询中呢非常常见这类家庭的矛盾，刚刚我举的那个例子吃西瓜的那个事也是咨询中的。对，子女容易觉得老人呢故意糊涂、矫情、不记事，反复提醒后就不耐烦、指责。从心理角度呢，就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个呢，就接纳生理规律，老人不是故意的，是大脑功能真的减退了，控制不住。第二个呢，就是重复耐心回应，不要责备、不要说教，老人呢重复提问是记忆断层，需要安全感。家庭的包容是延缓认知衰退的最好的心理良药。
0: 那如果老人确实出现了一些轻度的认知功能下降，那有没有办法可以延缓或者是逆转呢？您在咨询当中会给这些老朋友什么样的建议？除了说多动脑啊，还有哪些被证明是有效的生活的一些干预方式？
1: 轻度认知下降呢

0: 可以有效的延缓改善部分轻度状态，它可以逆转。除了多动脑四个最实用的最有效的日常干预，首先呢是就是规律用脑，读书写字打牌，那个学一些新的小事情，保持呢大脑的活跃度，对。第二点呢是稳定的作息，就不熬夜，对吧，睡好觉，睡眠是大脑修复的关键，对。第三点呢就是坚持社交，多聊天，多出门，对吧，与人互动，避免大脑封闭退化。第四点呢就是情绪稳定，少焦虑，少生气，心态平和，减少大脑的内耗。简单坚持比昂贵的补品更有用。
1: 那我这样看起来好像我爸妈的这种生活状态还挺健康的。你看我爸没事就去跟别人老头下象棋，而还看别人打麻将，偶尔还跟身边的朋友这个斗斗地主，就是他的这种社交方式。那我妈就天天就是唱歌跳舞。
0: 哦，那挺好挺好。
1: 就是我觉得他们70多岁了，感觉状态反而比曾经更好一点。那我还挺放心的。
0: 我的方式就是读书写字。
1: 每人都有不同的方式。
0: 对，
1: 总之用这样的方式其实是在用脑。
0: 是的是的。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让您给正在担心自己脑子变慢的一些老朋友说一句安心的话，同时呢也给他们的子女一些建议，您分别会说什么呢？
0: 对老年朋友我们说脑子变慢呢是岁月的正常变化，它不是疾病宣判，所以接纳呢这个变老，然后放松心态，好好的生活，你的大脑呢就会慢慢稳定下来，不必过度焦虑。我们对子女说呢，就是多一点耐心，少一点催促，老人最后的尊严和健康都藏在家人的包容和温柔里。
1: 好，谢谢赵老师。

0: 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

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看到听友刘健发来的留言啊，他说：早安，别辜负清晨的光，别放弃心中的梦，慢慢来也会抵达。谢谢刘健。刘健此时此刻正在哪里做些什么也可以告诉咱们。还有老朋友医者仁心，他呢传递了一条路况，燕山路由西向东过了虎山东路，有一辆轿车翻车啊，侧翻，占据了左侧的两条车道，四轮朝上，请大家小心避让。现场呢已有交警在处置。好，再说一下这个路段啊，是在燕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过了虎山东路，有一辆轿车侧翻，占据了左侧的两条车道，四轮朝上。现场呢已经有交警在处置了，请大家小心避让。非常感谢医者仁心的提醒，谢谢。大家呢也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群里边和我留言啊，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像医者仁心这样传递路况，也可以点歌，也可以像时光汪助理这样分享您的日常，又或者是像李队刘健这样来向大家问候早安，都是可以的。同时也可以点歌送祝福。

0: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听一段朗诵啊。曾经，有这么两位，在这个朗诵的作品当中，有其中两位老师也做客过咱们的直播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他们退休以后的生活。那其中一位呢，也是我们的前辈老师张培武老师，另外呢，还有我们张培武朗诵班的严平老师啊，还有其他的几位，这个朗诵班的学员们和大家一起朗诵的一首作品啊。那么这首作品呢，叫做《时光的渡口》，我们一起来听。
1: 时光悠悠，聚散无常，每一次相逢都是缘分，每一段过往都值得珍藏。
2: 我们都是岁月的过客，在时光的渡口相遇，又在时光的渡口别离。
1: 没有谁能留住谁的脚步，没有谁能永远陪伴谁的朝夕。
3: 曾以为青春会永远不老，曾以为岁月会永远静好，
4: 曾以为那些说过的不离不弃会成为生命中最温暖的传奇。
3: 可时光是一把无情的刻刀，刻住了容颜，刻淡了记忆，刻散了曾经的不离不弃，也刻懂了什么是珍惜，什么是别离。
2: 我们在岁月的渡口挥手作别，那些逝去的时光，那些爱过的人，
1: 那些做过的梦，都成了生命中最珍贵的过往。
3: 不必悲伤，不必叹息，生命本就是一场不断的相遇与别离。
4: 重要的不是我们走了多远的路，
3: 而是我们是否曾用心走过
5: 这一程的美丽。
0: 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您的才

意啊，在节目当中来展示。如果说你也想朗诵一段啊，或者是唱一段啊，这个弹奏一段，都非常的欢迎。欢迎大家啊，可以把自己的才艺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展示。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也非常感谢我们张培武老师、严平老师啊、杨老师，很多的我们的老师们啊、老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分享自己的朗诵作品。

0: 继续咱们的节目啊，我们的节假日和周末是不是有睡回笼觉的这个爱好呢？饿了起来吃点东西，然后没啥事儿接着睡，有没有？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卢医生啊，卢医生告诉咱们说，吃过饭再睡回笼觉是有健康隐患的。
1: 是不是每个年轻人过年回家或者双休日啊，在家里有这么一个痛苦的回忆啊？我们父母呢，早上七八点就会把你从床上叫下来，说给你早餐都做好了，要不吃完再睡吧。等你吃完了呢，在床上呢又觉得睡得不得劲儿，这个呢其实还是有健康隐患的。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大家也可以拿着我这个科普去跟父母 battle 一下。我们吃完饭马上睡下去，其实呢很容易让我们的胃酸倒流。当你吃饱饭之后，胃里就会填满我们的食物，躺平之后呢，很容易让食物通过食管括约肌倒流，刺激食管啊，甚至胃酸反流出来，导致食管炎，甚至反流性食管炎啊，出现胸口的烧灼感。还有就是呢，我们睡眠的时候，身体的代谢呢其实会变慢，但是这时候我们胃里面有大量的食物需要胃去工作和消化，这个呢就会降低你自身的睡眠质量，睡完之后反而无精打采，质量非常差。最后呢，我们人在休息的时候，尽量不要让自己的器官再去处理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不要去多想，这个其实是一样，我们睡的时候胃还在处理食物，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内耗，非常不健康。讲到这里呢，各位叔叔阿姨啊，早起早睡，按时吃早饭，固然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但父母们也要体谅我们年轻人啊，平时其实上班很辛苦啊，没得睡懒觉，难得双休日或者节假日睡个懒觉呢，就让他们多睡一会，晚吃一点，偶尔一次不吃啊，没有关系。当然大家也要注意，吃完早饭就不要马上回去睡回笼觉了，这是一种特别健康的生活方式。记住了没有？
0: 记住了啊，卢医生告诉咱们啊，吃完早饭就不要马上再睡回笼觉了，要么就睡饱了再起来吃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说法就是有误区的，比如很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些父母说，哎呀，不吃早饭不行，你必须要吃过早饭了再睡啊，其实这样是错误的。卢医生刚才跟咱们说了，这都是误区。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说人一天要喝八杯水，洗澡就要搓背，其实这里面呢是有一些医学误区的。卢医生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有前提的，我们来听三个健康误区。
1: 几个医学的误区，第一个啊，其实很多人讲我们每天必须喝满八大杯水啊，其实呢不要死磕水的数量啊，不是每个人每天啊需要喝那么多水的。当然每天喝水对人确实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早上来一点温开水啊，但是呢有一些心脏或者肾脏不好的老年人或者病人，喝太多水呢反而会加重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严重时候呢甚至会水中毒啊，身体里面的钠离子被稀释了，就会造成我们的低钠血症啊，最严重会造成我们昏迷的症状。喝水要跟着我们身体的情况，我们每一次喝水呢都不要咕隆咕隆一饮而尽啊，少喝一点，多喝几次啊，我们身体啊基本上会觉得渴的时候会提醒你缺水了，特别是运动后不要去猛灌冰水了。第二，感冒就要吃消炎药，这个其实和大家讲了很多回了，感冒的时候很多是一个病毒的感染，或者它就是一个普通感冒，致性疾病啊，不需要使用抗生素，抗生素只有细菌的感染的时候它才有效果，包括这次的甲流乙流也好，刚开始是不需要我们抗生素治疗的，但是抗生素只会把我们胃肠道啊细菌屏障给打破啊，甚至啊最可怕的就是造成我们现在的细菌的耐药率越来越高啊，这也是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一直的大难题之一啊，所以一定要从自己做起，能不用抗生素尽量不用抗生素，自己吃不准的一定要到医院，不能擅自的使用抗生素，普通的感冒休息好多喝水，一般来讲3到5天就能缓解了，千万不要认为抗生素能够减缓你的症状或者是加快你恢复的速度。第三个就是洗澡时使劲的搓出泥踩干净，我们很多的东北大澡堂啊喜欢搓泥给它搓出来啊，其实搓出来的泥啊并不代表你非常的脏啊，很多人觉得哎天天不洗澡搓出来很多的泥啊，其实那层泥呢是我们皮肤自己的

主要是我们的死皮油脂和汗混合的。使劲搓呢，会把保护膜搓坏啊，让皮肤变得干燥、发痒，甚至容易过敏。有一些屏障破坏掉了，会招来一些皮肤的感染。尤其是天冷干燥的时候啊，更应该温和练习。我们做医学科普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也需要大家去看一些健康的科普知识，能够在有疑问时咨询专业的医生。

了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地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五一家人，方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请卢医生啊跟大家说到了一些健康误区。那么汪助理留言说，误区还少吗？比如说医生说的减肥期间要把饭吃干净点。医生的意思是说这个食材做法要干净一点啊，但是汪助理说的这个梗就是说把饭一粒都不剩，完全的吃干净。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大家呢在群里边可以聊天啊，留言传递路况，点歌参与话题讨论都是可以的。当前呢，怀远县水稻陆续进入了阳花至灌浆关键期啊。那么连日来呢，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一些监测预警，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病虫害查治，助力今年水稻稳产丰收。
9: 在怀远县核心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千亩稻田，连片水稻穗粒饱满，长势喜人。植保无人机正在开展智能化飞防作业，农技人员仔细查看虫情苗情，指导农户科学田管。怀远县核心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季志勇：
10: 我今年种了6500亩落稻，现在正是落稻灌浆的时候。最近农技人员过来提醒我们重点盯防稻飞虱，这个虫子容易藏在稻壳下面，看不见就容易造成水稻减产和倒伏。我们已经安排了2台无人机进行防治，3天左右就能喷洒完。
9: 稻飞虱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强的特点，受9月高温少雨、气温偏高的影响，田间环境适宜稻飞虱繁殖蔓延，虫害爆发风险持续增大。一旦防治之后，会造成水稻冒川、倒伏，严重影响水稻产量和品质。怀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物保护室主任王同穗：
11: 进入9月份以后，我们换言水稻田间的稻飞虱主要是以褐飞虱为主，褐飞虱它的这个危害性很强，稍不注意的话就容易爆发成灾。按照检测预警，凡百虫超量达到1000到1500头的田块，要立即开展防控。药剂选择坚持速效与持效搭配，不同作用机理药剂轮换使用，延缓害虫抗药性。
9: 在抓实病虫防治的同时，怀远县同步筑牢绿色安全生产防线，引导农户严格按照剂量规范施药，做到防虫保产、绿色护田双向兼顾。结合最新病虫情监测数据，通过田间宣讲、线上推送等方式，实时发布虫情预警和管护要点，让科学田管技术直达田间地头。怀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物保护室主任王同穗：
11: 持续下沉乡镇一线，开展技术指导，督促农户抓住防治窗口期，及时查治，落实好科学用药、安全用药各项措施， 坚决防范盗肥式爆发承载危险，筑牢秋粮丰收防线。
9: 华远荣媒记者沈毅报道。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那最近呢，
12: 方面还可能增加继发感染、消化道溃疡、骨质疏松等不良反应发生的

0: 风险。
1: 老年人常年反复接触染发剂，会增加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家里的长辈染发，一定要记住以下的步骤。第一，如果头皮、脸上已经长疹子，有破损发炎，或者之前染发就出现过过敏，应立刻停止染发。第二，拿到染发剂，第一件事先找包装上的国装特字，还可以打开化妆品监管 APP 核对产品的注册信息。第三，每次染发前都要做皮试，取一点染膏涂在耳后或者是胳膊内侧，如果出现了刺痛发痒的情况，就要立刻停止使用该产品。第四，染发时一定要戴好手套，别让染膏沾到头皮和手等部位的皮肤上。那么一旦出现不良反应，应该如何处理呢？
0: 使用染发类化妆品发生不良反应时，应牢记一停、二清、三就诊、四报告：一、立即停用所使用的产品；二、立即清理使用部位上的残留物；三、必要时及时就诊；四、就诊时带上所使用的产品及外包装，必要时做皮肤斑贴实验等辅助检查，同时配合医生上报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
1: 总结三句话：别嫌麻烦，在每次染发前至少48小时要进行预警测试，别心急，观察期间如果出现了不良反应立即停用，别存侥幸，过敏风险可不容忽视。科学染发，保持健康好状态。
2: 尤其是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呢，染发是常事儿啊，跟大家说这么一个提醒。那么老年人染发产品怎么选更安心呢？染发产品怎么选更安心？老年人使用染发产品要注意些什么？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小贴士，这样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选购的时候呢，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染发产品，保存好购买凭证和产品包装信息。第二呢，就是选购染发产品时防范虚假宣传，监管部门从未批准过纯植物纯天然什么无氨水啊无苯二胺等一些染发产品。第三呢，就是找包装上的国装特字，还可以打开化妆品监管 APP 核对产品的注册信息。大家记得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就是染发前要查看头面部等容易接触染发产品部位的皮肤是否有破损发炎，是否存在皮疹，如有暂缓染发。第二，就是染发前至少48小时要进行过敏测试，取一点染膏涂在耳后或者是胳膊内侧，如果出现了刺痛发痒立刻停用。第三，就是染发时要戴好手套，按照产品的说明书标注的混合比例进行染发。希望每一位老朋友，我们在染发啊保持美丽的同时，也要注意健康，也要注意科学的染发。好了，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给大家来听这首《黑头发飘起来》，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头发。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可以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明天见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2: 好嘞。
1: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9: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0: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丹华。今天呢又是我们心灵有约栏目的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

0: 那说到我们孩子啊，家长们都特别的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在今后的人生途当中呢，有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挫折。那我们家长呢，也非常希望啊，孩子啊有一颗强大的心，而不是一颗玻璃心，这样呢才能够坚韧的啊来在他的生活、工作、学习当中面对所能够遇到的一切的挑战和困难，而不轻易的言败。那所以说，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从小就进行这种正确的抗挫折的这个教育和锻炼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请到了新城实验学校小学部的心理健康老师、家庭教育指导师金曼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尤其呢，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具体的、可实用的一些方法。金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今天呢，我很荣幸来到咱们的心灵有约直播间。我呢，常和大家分享这么一句话：心理健康不是没有挫折，而是遇到挫折时，心里有光，身边有人，手中有方法。那今天呢，做客直播间，我也愿意与家长一同了解孩子，读懂孩子，帮助孩子如何面对挫折，拥抱成长。
0: 嗯，所以这些年来，对于这样的挫折教育啊，大家也非常的重视。但是这个挫折教育到底该怎么教育？它是不是有这么一套通用的方法，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孩子呢？
1: 其实不是的。作为小学六年时间呢，孩子们的心理变化呢非常大。那一二年级的时候呢，最需要安全感；三四年级的时候呢，孩子们需要更多的指导方法；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孩子们慢慢进入这个青春期之后呢，他们要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信任。所以呢，挫折教育是需要分年级、分阶段的，但是它的核心是不会变的。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我被爱着，我有方法，我在成长。
0: 这个呢，是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在对抗这个挫折方面呢，可能也有他的不同的一些心理的特点。那我们今天邀请您来呢，就从今年刚刚入学的一年级的小朋友开始说起吧。
1: 一年级的孩子们呢，大概都是六到七岁，他们常见的挫折一般是分离焦虑、不适应课堂规则、任务完不成。有的时候呢，老师会批评他们，甚至呢，他们也会和同学抢东西。此时呢，他们的情绪是比较外露的，哭了就是哭了，不会藏着。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和老师最需要做的就是先连接再纠正。
0: 先连接再纠正啊。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孩子回家，可能会说，我今天被老师批评了。往往啊，我们会看到有些家长呢，他倒是先是站到老师的这一边，认为老师不可能没有理由的无缘无故就批评你。但是呢，他们是先是去指责这个孩子，你今天又干了什么坏事了，是不是又不听话了，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对于孩子的他目前被老师批评以后的情绪并没有关注到啊。这样呢，你的这些说教啊，甚至这种指责批评或者是打骂，可能适得其反。所以这种情况下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说，比如呢，孩子回到家后说，我再也不想上学了，因为呢，老师批评我了。很多家长呢，有的时候第一反应也许会说，那你们老师为什么不批评别人，只是批评你呢？也许就是你的不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孩子听到的也许就是，家长你为什么没有站在我这边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更好的说法呢，是老师批评你，你很难过是吗？来吧，我们先抱抱你，等他情绪平复了之后再问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们再具体看一看下次可以怎么做。
0: 就是先关注到孩子的情绪，先没有说到到底是谁对谁错的这个问题哈。那如果说孩子他这个情绪可能很久他都不大容易平复下来，就总是觉得非常的委屈，这种情况下即便你抱抱他也不行，那又该怎么办？
1: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情况现在也挺常见的。像我们遇到这个情况呢，我们就不先说话，先陪着他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孩子一张纸画画，

0: 或者呢让他玩一会儿积木。那作为一年级的孩子呢，不太会用语言表达复杂的情绪。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他们而言，画画和玩游戏也是一种语言的表达。
1: 哦
0: 啊，等他好点了，我们再和他一起聊。
1: 嗯，就是通过他去画画呀，或者玩游戏啊，这样呢，他可能会把他自己的这种情绪
0: 写字比较慢，被老师催了几次呢，回家的时候呢，就把作业本给撕了。
1: 嗯，
0: 他的妈妈呢也很理智、很智慧，没有骂他，而是说，那我们写字慢的话呢，被催您很着急，也很委屈。他很理解孩子，这个时候的话呢，孩子其实已经哭了。妈妈呢，等他哭完之后，把他一个月之前的作业本拿了出来，和他说，你看，我们之前这个字写得像小土豆一样，这个口字。
1: 嗯。
0: 但是呢，通过我们这段时间认真的学习，现在能够写得方方正正了。后来呢，又让他再写三个字，每写一个字都能找到那个字的优点，这样呢，第二天孩子就继续愿意重新写作业了。
1: 嗯，哎，这个例子啊，可能也给了很多的朋友一些启发。那您通过这个例子以及您刚才前面说的内容，是不是可以概括的给这个一年级的家长朋友们，总结一下？
0: 嗯，对于一年级的家长朋友们呢，我们要知道关系先于教育。
1: 嗯，
0: 孩子呢觉得你懂他了啊，他才愿意和你更多的交流，听着的，
1: 关系先于教育。如果说这个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不好，或者说孩子认为跟你说了也没有用的话，那可能后面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交流，那家长呢再想进行有效的引导，可能也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啊。这是一年级的孩子，那么到了二年级，哎，又长大了一岁，心理上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在对待这个挫折方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家长又应该怎么做呢？
0: 嗯，我们观察了呢，二年级的孩子随着成长，他慢慢有了比较心，他首先会这样去对比，我比他快，但是呢他比我考得好。这个阶段呢，孩子们常遇的挫折有比赛输了，被同学拒绝，被同学起外号。这个时候很多孩子往往体现出一种输不起，一输就哭，发脾气，不玩了。
1: 嗯，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啊，他们就会表现出来这种我们所说的现象。那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家长应该怎么来正确的引导他？
0: 嗯，对于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首先第一步，我们不要随便给孩子贴标签。当我们认为孩子们输不起的时候，他真的输不起了。
1: 哦。
0: 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孩子树立一个示范啊，让输正常化。比如说我们在家一起玩游戏，大人也会有输的时候嘛。这个时候如果输的话，我们家长也可以说，虽然我输了，但是我刚才玩得很开心。
1: 嗯。
0: 这样吧，我们再来一局。
1: 嗯。
0: 孩子们呢，在家长的这种示范下，他自然就学会了如何面对输。
1: 嗯，就是非常坦然地面对输和赢，而且呢，也会告诉他，我们做事情或者是人生，不仅仅只有输和赢啊。这是对于二年级的这个孩子。但是您刚刚所说的这些孩子呢，他的这个表现还不算是最激烈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些孩子啊，他如果真是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啊，他可能也不仅仅是哭了，他可能回家以后要大发脾气，比如说肯定把你这个玩具都扔一地啊，你要下棋的话肯定把棋都给你掀了，都扔了，就遇到这种比较激烈的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
0: 嗯，现在这样的孩子也是不少的。
1: 嗯，
0: 作为我们建议家长呢，可以先稳住孩子们的情绪啊，说你输了很生气，我看到了，不过呢可以生气，但是不能随便打人扔东西。
1: 嗯，
0: 这样吧，我陪你坐一会儿，等你玩了啊，想玩了我们再玩。
1: 嗯，
0: 不要马上讲道理，也不要呢，为了哄他让他赢，
1: 故意让他赢。
0: 对，这样的话呢，我们反倒错失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机会了。
1: 哦，
0: 我们等他平静后呢再复盘，刚才哪一步呢有一点遗憾，我们下一次可以怎么调整。
1: 哦，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呢，家长呢一些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么来做。实际上有时候啊，面对孩子的这种哭闹啊，家长心里实际上也很烦，但是听了您的这个，我就受到一个启发，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转念一想呢，哎，这正好啊是和孩子来进行一个沟通啊，并且呢对他进行一个引导的一个好的机会，是吧？那遇到这种情况，那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怎么来培育这个二年级孩子的这种抗挫折

0: 的能力，具体可以怎么做呢？
1: 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多夸过程，少夸结果。比如刚才的例子下棋，我们可以夸下棋很专心，你输了还愿意再来，这样的话呢还是很了不起的，让孩子明白努力坚持再来一次比赢更重要。
0: 那也就是说，对于二年级的孩子呢，作为家长朋友们要知道允许孩子输，然后他后面才能赢得起，是吗？
1: 对，
0: 这是对二年级。那到了三年级以后呢，尤其是今年上三年级的家长可能多少还有一些担心，因为我们经常会听说呀，三年级就不一样了，就是一个分水岭了，所以对于孩子来说或者是家长来说都认为三年级比较特殊，也就更多了一些焦虑。哎，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三年级在大家的心里它都是像一个坎儿一样呢？
1: 因为三年级的话呢，学业难度明显提升了，多了一些作文应用题和英语学科。那么很多孩子呢，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呢，他的成绩还不错，到了三年级呢，突然下滑。首先呢，他自己的自信心呢，受到了打击。同时呢，这个阶段的挫折也主要体现在了学业挫折，老师评价的变化和同伴的比较。
0: 哦，这是三年级的孩子，往往更多的焦虑或挫败感呢，是来自于学业方面啊。那当然，我们家长呢，看到孩子这个情况，本身也非常的焦虑。那这些焦虑实际上呢，也让我们不能够理性的来对待孩子所遭遇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哎，可能反而让自己和孩子变得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来正确处理呢？
1: 是的。因为焦虑会传染，现在孩子们很聪明的。当家长焦虑的时候呢，孩子们甚至有的时候会认为是自己不行。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所要做的呢，是帮孩子找到具体的问题。而不是笼统的说你要努力。例如数学学科如果成绩下滑，我们来一起看是计算粗心呢还是应用题不会。那么语文学科呢，是字词掌握的不牢固还是作文写作思路不够清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找到漏洞，拆成小目标。
0: 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帮孩子从具体的方法上做法上来着手，而不是只是停留在这种挫败的情绪里面啊。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简单易行的家长一学就会的方法？
1: 打个比方，在日常学习当中，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孩子们每天先练五道计算题，全对的话呢，我们给他打一个五角星，一周以后呢，我们看看星星多了，那孩子们呢自然就会有我能行的这个依据了。当他们作文要不会写的时候呢，就先从说开始，他说你记，然后我们再让孩子写，慢慢过渡到让他自己写。那这个阶段我们关键是让孩子能够体验小成功。
0: 就是说我们不要要求孩子一下子就能做到一个你自己想要的一个目标，可以慢慢的培养他逐渐逐渐的有进步啊。那有些孩子受到挫折之后啊，可能就会一蹶不振，直接就否定自己，哎呦我不行，我笨，我就是不是学习的料啊。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有了这样的一种意识以后，对于他整个自信心的树立是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来扭转孩子的这个想法，让他重新变得有信心？
1: 在这一块当中呢，我们心理学当中会让我们去区分一些事实和想法。
0: 事实和想法。
1: 比如说这次没有考好，它指的就是事实。那孩子认为他笨是想法，我们可以这样说，那这次没有考好呢，说明这部分知识还没掌握，不代表你笨，来我们来看看怎么补，把我笨变成我还没学会。
0: 这样呢，如果是总结一下三年级抗挫折教育的重点，是不是就是让孩子相信自己，我一定能行，是吗？
1: 是的，相信能行比讲100遍道理会更有用一些。
0: 前面您说过啊，到了三四年级的时候，这个孩子他的成长和一二年级明显不一样啊，尤其是到了四年级之后，他的这种自我意识发展的非常的快，就是他可能家长对他的看法还不如他的小伙伴对他们的看法对他的影响大，更加的重要。所以我们想请您也给大家说一说四年级孩子的挫折教育应该怎么进行。
1: 到了四年级以后呢，孩子们慢慢长大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自我意识 会更加的

0: 明显，特别在意同伴的关系啊，会遇到一些呢小团体呀、排挤、起外号，这一些都会让他们内心或多或少感觉到一些痛苦。那有的孩子也会说，那他们都不跟我玩了，是不是因为我很差呢？
1: 有这种自我怀疑。哎呦，那遇到这种情况，家长可能实际上也有一些担心，但是呢一定是要更好的来引导这个孩子，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让孩子减少这样一些焦虑啊，并且呢把这事情呢也看淡。那家长正确的话应该怎么做？
0: 家长正确的话呢，首先我们第一步先共情，不要急于否定。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和孩子说，那不能在一起玩就不在一起玩，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可以这样说，被他们这样对待，你的内心一定很难过也很委屈。首先我们看到他的情绪，第二步我们再告诉孩子，这也不是你的错，那毕竟每个人都有喜欢和不喜欢的权利。到了第三步的话呢，我们可以教孩子一些具体应对的方法。比如说当别人给你起外号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个称呼我不太喜欢。如果他还继续这么叫你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寻求家长和老师的帮助。
1: 但是这个孩子小，如果遇到了这样一些矛盾或不愉快，他可能不大能够知道我什么时候我自己解决，什么时候实际上我可以请老师和家长来帮助我的。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情况。那如果偶尔一次呢，我们可以让孩子自己处理。像这个情况持续发生的话呢，我们就请求家长和老师沟通。
1: 那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让孩子能够明白，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自我的价值实际上并不依赖你的同伴或别人对你的评价，就是怎么来帮助他，让他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尽可能不受或少受外界的眼光的一些看法影响。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鼓励他去参加一些兴趣班、社团课、运动队。我们呢可以让孩子不要把所有社交需求放在一个班、一个朋友圈，
1: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你这个班如果说我没有好朋友，我可能在那个运动方面有好朋友，有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哈。这是一个好办法。所以呢四年级的家长呢，一个就是应该是按照您说的教孩子善待别人，也教他呢保护自己啊。前面您也说到，比如说到了五六年级的这个孩子以后呢，慢慢长大了，甚至五年级呢应该是到了青春期的前期，个儿也高了，身心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相应的这个学业也更加的难了一些。在这种时候呢，他越长大以后啊，家长可能会认为我跟他的沟通比他小的时候要困难一些哈。那我们就想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到了五年级以后，那针对这些孩子的挫折教育有一些什么特点？
0: 那五年级的孩子们呢，因为他本身自己慢慢进入青春期了，身体在变化，情绪也有波动，学业难度增加之后呢，导致于一些孩子他产生一些逃避的现象，沉迷手机啊、网络，有的时候呢和父母交流也少了。这个阶段的挫折呢，往往是学业压力、身体焦虑和亲子之间冲突。
1: 这是五年级的时候家长和孩子沟通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五年级的孩子，一个是他不爱跟你交流了，有时候还变得，因为他长大了，我们说长心眼了，他更敏感了，是吧？那很多家长呢，因为最关注的就是孩子的学习，所以一开口就是学习考得怎么样啊，学习到底为什么这次没考好啊，总是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这样呢就更容易引发孩子的反感和对抗。所以在这个沟通方式方面，是不是我们家长也要更加的智慧一点啊？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之前的这种简单的只关注学习的这种方法？
0: 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家长少讲道理，多听感受。那比如说我们常听到家长会对孩子有些指责，你怎么又没有考好，你看看别人家孩子。
1: 是，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尝试可以换成，我看你最近是不是有点累了，遇到什么事了吗？如果你想说的话呢，我随时都在。不过呢，孩子如果这个时候不愿意沟通呢，我们可以和他继续一起散步呀、打球呀，在这个活动当中去聊，会比面对面审问要好得多。
1: 就是更加的放松一些哈。这也是一个好主意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每个孩子啊，他的擅长点是不一样的。 那尤其在这个学习方面，有些孩子他觉得我也非常努力了，但是总是达不到理想，总是不如别人，就是也有非常非常强的这种错落感，挫败失落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主要要关注一些什么，应该怎么做呢？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
1: 孩子他的努力还没有能够见到成效的情况下，我们说屡战屡败的情况下，我们家长要能做的是鼓励起孩子，他有这个信心能够屡败屡战啊。
0: 所以呢，他会面临一些升学压力、毕业分离、包括自我认同啊，孩子们会焦虑。
1: 他是先解决情绪问题是吗？
0: 是的
1: 啊。那具体应该怎么做？
0: 主持人您说的对，先陪情绪然后我们再去谈具体的问题。那比如说可以说，我知道你很难受，努力没有达到预期。这个时候咱们也可以找一张试卷来、找一找一两个具体可改的点，不要全盘否定。同时呢，让孩子们意识到，我不仅是学生，也是朋友，是哥哥姐姐，我有我自己的爱好。那一次考试呢，不能定义整个人的。
1: 要让孩子呢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重拾信心啊，能够对自我呢多一些的肯定啊。当然，家长们是不是也要需要识别一些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干预的一些表现点？
0: 通过现在的一些现状表明呢，如果一个孩子持续情绪低落超过两周，包括他的食欲有变化呀，拒绝上学呀，自伤，甚至扬言活着没意思，那我们一定要及时找到学校的心理老师、咨询师、甚至医生。
1: 对
0: 啊，求助不是软弱，是对自己负责。
1: 是这样的。那也就是说呢，对于六年级的家长呢，应该是给孩子的是底气而不是压力啊。前面您说到五年级的时候呢，说到孩子的玩手机的问题，实际上可能这个困扰家长的不仅仅是五年级的孩子，可能从小的时候一年级啊到每个年级啊都有这个情况。那亲子问题当中呢，一大矛盾往往就是因为手机而引发的，很多家庭就因为这个手机啊争吵不断啊，也都非常的焦虑啊。金老师呢，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首先呢，手机它不是敌人，我们不能完全的禁止，会适得其反。我们可以和孩子约定时间呀、场合，比如说写完作业玩一会，咱们睡觉之前呢可以把它放客厅。对于重要的规则我们就可以一起定，执行要温和而坚定。
1: 这个呢是怎么样来使用手机这方面的
0: 一想办法。五六年级呢，我们要给到孩子们尊重，让他知道你的感受也很重要，我们相信你。所以在这里呢，贯穿小学六年的一些核心原则可以概括为无条件的爱、真诚的倾听和坚定的信任，当然还有家校合作。
1: 是
0: 像我们家长呀和老师信息可以互通，但不要在孩子面前互相指责。
1: 这是我们家长和老师们在这个小学阶段啊，关注孩子的挫折教育方面应该怎么样的来做啊。但是往往我们现在很多家长更多的或者说只关注的就是好的学习成绩，把挫折教育就等同于学习成绩了，其他的方面都是次要的，都不重要。那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0: 其实是这样的，学习呢只是生活一部分，它不是全部。我们孩子们要学习，要玩耍，要发呆，也可能要犯错。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孩子去感受，去面对，去生长。
1: 那也请您在节目最后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句寄语。
0: 愿每个孩子呢都能够被温柔以待，也愿每个孩子都有勇气说，我这次没做好没有关系，我还可以再来。
1: 好的，非常感谢金老师的分享，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分阶段的给我们大家说了这个挫折教育应该怎么做。应该再见。
2: 爱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3: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啊？
4: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3: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4: 好好说话。
3: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4: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
4: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2: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
6: 溺爱孩子。
7: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0: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3: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 哦。
4: 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听之任之，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5: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自家窗外装摄像头算不算侵犯邻居隐私？智能门锁能拍到邻居家门口，侵犯邻居隐私权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摄像头与隐私权。老赖欠钱能否追加其配偶为共同还款人？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北京京师蚌埠律师事务所黄池和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别人无权干涉，但是法律上有一条不能忽视的底线，安装监控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行使这项权利的时候却不能够越界。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要和您一同关注的是摄像头与隐私权的保护。
6: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好，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第一个案例。在自家的窗外的护栏上安装可旋转的监控摄像头，拍摄范围覆盖到了邻居回家必经的通道，那这是否构成隐私的侵犯？李某和王某是同一个小区上下楼的邻居，李某呢住在二楼，王某啊住在一楼。王某的车停放在楼下，为了看护自己的车辆，防止被别的车或者是人为的刮擦被盗，王某呢就在自己家一楼的卫生间窗外的不锈钢护栏上面安装了一个可以360度旋转的监控摄像头。那摄像头在使用以后，二楼的王某就发现，哎，这台摄像头的监控画面刚好完整的覆盖了李某一家人进出家门唯一的必须经过的通道。李某和他的家人每天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家，上门的访客是谁的，是谁几点钟来的，那么都会被摄像头不间断的拍摄和存储，长期处在被持续记录的状态之下。李某觉得特别不安，总感觉自己被人给监视了，精神压抑、焦虑，甚至出现了失眠的情况。于是呢，他主动的去找王某去沟通，希望王某拆掉这个摄像头。但是呢，王某拒绝了李某的请求。王某说，我这个摄像头是安装在自家的窗户外面，属于我的私人区域。我镜头拍的是小区里的公共通道，我又没有对着你家的这个入户门，也没有对着你家的这个房间。我安装的摄像头，我是用来去防盗保护我的车子，主观上我没有偷拍你的私生活的这种意识，所以我不存在侵权行为。其实王某的这个抗辩理由也是很多安装监控的市民普遍所持有的这个比较朴素的想法。但是李某不同意啊，于是李王两个人多次协商，包括小区的物业公司也介入了调解，但是矛盾一直就无法化解。最终李某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提出三项诉讼请求。第一，判令王某把涉案的摄像头拆除。第二，要求王某书面赔礼道歉。第三，要赔偿自己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产生的律师费用。我想很多的朋友听到这里会产生一个疑问，通道那不就是小区的公共区域吗？所有的业主都可以通行，那么拍摄公共区域会不会侵犯隐私权吗？那么公共区域难道是不能拍的吗？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法院所审理的核心的要点。法院审理的时候呢，

0: 指出，很多的群众对隐私的理解都存在一个误区，大家往往认为隐私是在哪里呢？卧室、客厅这类比较封闭的私人空间，或者说大一点，在谁谁谁的家里。但是依据民法典，隐私的范围除了我们刚提到的自己家的私人私密空间之外，还包括私人的生活安宁、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以及这个个人的出行时间、生活规律、访客来往的信息，其实这些都属于法律保护的私密信息。回到本案，虽然摄像头拍摄的空间是小区的公共通道，但是这条通道它是李某一家以及李某家的访客进出家门唯一的必经之路。这个摄像头不间断的录制和存储别人一家的出行的行踪，表面上拍摄的是公共区域，实际上呢，就持续侵扰着李某一家人的私人的生活安宁。而且我们刚才提到了，这台摄像头是具备360度的旋转功能，它的拍摄角度、它的监控范围全部可以由王某自己去单方面的控制，摄像头随时它可以调整视角，所以它存在着进一步窥探邻居生活的现实的风险，这也是法院重点考量的一个因素。同时呢，法院也明确了一条重要的法律原则，公民有权安装监控设备来维护自身人身财产安全，但是这个权利的行使它是有限度有边界的，邻里之间行使自身的权利不能以损害他人的甚损害抚慰以及律师费的诉求，法院呢也做出了说明。这起案子呢属于邻里纠纷，而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某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而同时律师费也不属于这类隐私权侵权案件法定的必要支出，因此法院对这两项诉讼请求都没有支持。最终呢，法院做出了判决，判令王某限期拆除安装在卫生间窗外护栏上的这个监控摄像头。判决送达之后呢，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这份判决已经正式生效了。其实借由这起案件，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现在外置的这种可旋转摄像头啊，还挺多，用的非常普及，但是它的风险也在的风险，在这个法院的这个判决当中，它属于加重考量的因素。所以安防需求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你的安装位置、拍摄范围必须要守住边界。
1: 本期主题提示，在家外墙安装监控看家护院算不算合法？很多人认为摄像头装在自家护栏上，想怎么拍都可以，却忽略了拍摄范围不能越界。王某在自家卫生间窗外护栏安装可旋转监控摄像头，镜头能够拍到邻居家门口的通行区域，采集邻居日常行踪。邻居起诉后，法院判决王某拆除摄像头，驳回了双方其他诉求，判决现已生效。民法典第1032条明确，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不得以刺探、侵扰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就算装在自家区域，若实时窥视他人生活，一样构成隐私权侵权。再次提醒大家，自家安防摄像头不能对准邻居门窗过道。即便设备装在自家墙体，一旦拍摄到他人私人活动，就涉嫌侵犯隐私权。安装监控，守住安全边界，邻里之间互相尊重，减少纠纷。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1: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1: 我守法。
3: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一零七点九，凤凰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摄像头和隐私权的保护。听完了第一起窗外摄像头的案例，我们接下来说说今天的第二起案例。这个案例啊，聚焦的是带摄像功能的智能。

0: 能门锁，这也是现在比较普遍的家用安防场景了。那么和刚才那个窗外摄像头属于两种完全独立的情形，那么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是否也侵犯隐私权呢？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王某和李某是邻居俩，两家入户门呢是直角相邻。王某更换门锁的时候，选购了一把自带高清摄像功能的智能门锁。门锁装好以后呢，摄像头朝向了公共通道，可以清晰地拍到李某家进出诉求。第一，要求对方赔偿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等等一些人身损害相关的赔偿。第二，就是请求判令王某拆除这台智能门锁。法院呢也到现场去实地勘查了，查明案件的关键事实。这个楼道啊是属于李某进出家门的必经之路，这一款智能门锁还自带人体感应功能，就是只要有人经过就会自动的启动录像。王某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去随时修改录像的参数，远程去查看和回放以及下载这个摄像头拍摄到的视频的内容。法院认定啊，这种持续自动采集邻居行踪信息的行为，让邻居长期的处于被监控的不安状态，客观上侵扰了李某的私人的生活安宁，已经构成了隐私权的侵权，王某应当拆除这台智能门锁。而针对人身损害赔偿这一部分，法院查明争吵过程中双方呢也是互有言语辱骂，对于冲突的发生都有过错，结合案件的全部情况，确定王某承担 70% 的赔偿责任，而赔偿李某的医疗费、营养费和交通费。王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之后呢维持了原判。其实这起门锁智能门锁案例和我们前面说到的第一起的窗外摄像头案例啊的侧重点不太一样。这起案件的侧重点在于摄像头可以旋转，而在于设备可以自动就合法呢？通过这两起案例，我们再一次跟大家强调，法律认定侵权的核心不是拍摄地点是不是属于公共区域，而是你的拍摄行为是不是持续的采集了特定他人的行踪信息，有没有侵扰到别人的私人的生活安宁。在司法实践当中，一般判断这类安防设备是否侵权，考虑四点。首先，拍摄的范围有没有覆盖别人的入户门啊，进出的必经通道啊，触发方式是不是具备人体感应、雷达侦测或者是自动抓拍录像，还有就是你的视频信息的可控性，比如说有没有支持你的手机远程查看或者下载回放，还有一个就是相邻的容忍限度。安防设置有没有超出自身防护的一个合理的必要的范围。那么如果是属于违规安装监控，民事上可能会被判令拆除赔偿损失，如果说更进一步的发生了传播泄露隐私的这个视频，还会面临行政处罚，如果情节严重还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千金买屋百金买屋千金买邻啊，这个俗话说得非常好。那么安防工具啊，守护的是我们小家的安宁，但是你权力的行使不能突破法律的边界，保护自己也要尊重邻居的隐私权。
2: 本期主题提示：
3: 家门口装带摄像头的智能门锁看家，设备装在自家门上就可以随便拍摄楼道吗？不少居民都存在这样的误区。两户邻居入户门直角相邻，王某安装的智能门锁自带人体感应抓拍，镜头朝向公共楼道，持续记录邻居出入行踪，双方矛盾激化发生冲突，王某打伤邻居被行政拘留，法院认定该行为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构成隐私权侵权，判令拆除摄像门锁，并按过错赔偿损失。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禁止以刺探、侵扰方式侵害隐私。再次提醒大家，智能门锁摄像功能使用要有边界，镜头避开邻居家门与通行道路，安防不能越界，守护自家安全也要尊重邻里隐私。

0: 现如今啊，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必备工具。然而网络世界新花样五花八门，随之而来的是新隐患层出不穷。青少年如何正确合理使用网络，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变得非常重要。第一招，诈骗手段要识别。你以为与你视频通话的好友是本人，对面可能使用了以假乱真的 AI 换脸技术。面对利用 AI 技术的芯片局，青少年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除了保护信息，不要轻易提供人脸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之外，如果有人自称熟人，要求你转账，务必多重验证，确认身份。不要未经核实，随意汇款。第二招，网络社交讲礼仪。互联网不是遮羞布，案件伤人不可取。网络暴力并不是言论自由，编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青少年应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果遇到恶意调侃、谩骂、骚扰和曝光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青少年要善用举报功能保护自己。第三招，安全守护要加码。网络游戏互动性、沉浸性和仿真性越来越强，对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不成熟，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沉迷网络游戏产生依赖。青少年能够自律自觉，家长的陪伴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规划青少年上网时间，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更多的融入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以上三招教你锁好网络安全门，一起健康网上冲浪。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
2: 义。这个债权呢，为什么呢？
3: 这个问题可以说也是大部分老百姓或者说没学过法律这方面的都会踩这个。对，下面呢我也结合这个方案里面，就是让大家听懂的这个，就是让大家觉得就类似案件啊，绝不要吃亏。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也是一个详细一个解答吧，一个解答。
2: 好，我们首先说说这个问题的核心啊，就是法院判决撤销离婚财产分割协议。那既然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能追加前妻为被执行人，那么这个撤销这个协议，胜诉又好像起不到什么作用，是不是？我们怎么去理解？
3: 对，这个要从两个这个独立的法律概念啊，就是说严格来区分。首先呢，就是说撤销这个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啊，这唯一的作用就是什么？恢复财产原始状态。就是说这个石某呀，就是被执行人啊，他逃避债务，他通过这个离婚呀，把自己这个财产就是净身出户，把财产共同财产全部都转给他的前妻了。对，这是一个典型，就是一个恶意的这个资产的一个转移情况，也就是很多我们案件当中很多都是采取这种，就像我们通常假离婚方式把财产转移的。所以呢，这个法院呢，就是依法把这个撤销这个不公平的分割这个约定，就把这个财产房产啊，全部都恢复原来状况了。就重新变回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跟大家就讲了，前面讲到就讲恢复到原始状态。
2: 对，
3: 什么叫原始状态呢？是吧？什么原始状态？就是把这东西撤销过以后，该咋样就咋样。是吧？就是本来你这份钱给他前妻了，现在你还回来。是这么一个。
2: 对，就是很多朋友，我觉得他有一个理解的误区，就觉得离婚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里的这个钱就是我们的钱，就是觉得是夫妻的这个共同的财产，所有的钱都是共同财产，即使就是离婚要分，也是应该是你一半我一半去这样的分，就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其实也不是这样，是不是？那么我们说的原始状态，并不是说你这个离婚协议无效过后，这个钱回到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前妻就有去还给这个丈夫这个债权人还款的这个义务，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
3: 对，你非常的非常正确。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再分享第二个核心原则，也就是本案改判的关键。就是追加被执行人啊，就他也要遵守一定法定这个原则的，就是很多这个可能没学过法律的我们老百姓啊，可能对这方面。
2: 黄律师，
3: 就是刚才有来个信啊，不好意思啊，刚才打电话才来电话了。给大家分享，就是说必须严格遵守这个法定这个原则的，就是很多老百姓啊，可能说就是只要拿到对方债务人的财产，就可以追加对方违背执行人。这种生活理就心理上面呢，但是不是我们法律上的规定。
2: 你觉得是你觉得，但是它不一定是合法的，
3: 对吧？对，它必须要严格依照我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司法解释规定啊，只有这个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啊，法院才能追加。没有规定，你就不能追加，
2: 对，
3: 是吧？
2: 是的，
3: 对，一定不能追加。
2: 那这起案子的这个具体情况，它在不在法定追加的范围之内呢？
3: 这个是完全是不在的啊，完全是不在的啊。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大家记住一个观念啊，本案最原始的生效判决认定的是什么？是石某个人债务，就是个人债务。他自始至终没有说这个60万块钱是你夫妻共同债务。对，所以呢，作为个人债务的话，那你后续的撤销诉讼解决的是什么？你财产转移是否合法的问题。
2: 对，
3: 只是撤销了财产分割的行为，就是没有改变这个债务的性质。是吧？这个债务还是他个人债务，并不是他夫妻这个共同债务共同来承担的。所以你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讲司法边界的问题。那因为审判这个程序负责这个就是负责定责任啊，判定谁再还钱，还执行程序中就是负责兑现判决呀，只能执行这个判决你确定的债务，你确定的就是石某，你不是他妻子，就是说你执行之后你就没有权利帮他这个妻子前妻给纳入进来，就是案外的纳进来。所以呢，中院呢最终呢也改判了，就是非常标准公正的啊，就是说让这个债权人可以通过撤销协议拉回属于被执行的，就是说一半的财产的这个份额，但是你不能直接追加的配偶为被执行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就很多朋友特别着急，就说我既然赢了这个撤销权之后。

0: 速，我就能把对方的前妻前配偶加到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行列里面来。其实不是这样，但是就觉得我
1: 到了智能时代的网络安全风险，也学到了很多实用防护技巧。
2: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
3: 五年来，我是深入学习读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建设农业强势目标，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扎实建设和美乡村，粮食保供能力持续增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4: 在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正在查看水稻长势与土壤伤情。他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受台风影响，我市遭遇强降雨，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地块排水通畅，他的水稻生长未受影响。朱明宇：
5: 高标农田建成以后，效果确实好。之前我们灌溉的时候，周期很长，需要很多人工。现在建成以后，我们旱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补水灌溉，周期也缩短了，人工也减少了。涝的时候呢，可以及时的排水保苗，大大坚定了我们种好粮的信心。
4: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过去五年，我市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450.1 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的 92.4%。 依托高标准农田提质增效，今年我市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总产达 159.71 万吨，粮食产能持续稳固。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科长陈华：
6: 五年来，全市深入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共建设高标准农田171.2万亩，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项目区建成后，粮食增产成效明显，其中新建项目区亩均粮食产能提高约100公斤，改造提升项目区亩均提高约80公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增强。项目区农民亩均增收约350元，群众的满意度达到90%以上，实现了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机统一。
4: 产业兴则乡村兴，五年来，我市坚持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以工业理念发展农业，做强糯稻肉食两大主链，培育五大绿色食品产业集群。今年一至七月，全市245家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营收289.28亿元，同比增长2.06%。乡村面貌迭变，和美乡村画卷徐徐铺展。五年来，我市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已建在建省级中心村724个，覆盖率80%。农村卫生厕所累计改造33万座，常住农户卫生厕所普及率93.9%。农村改革纵深推进，二轮土地延包合同网签58.8万户，网签率99.7%。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经验入选全省攻坚克难十大典型案例。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胜：
7: 站在新起点，我市将持续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抓实秋粮生产、高标准农田提质、农业产业链升级、和美乡村建设，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持续推动蚌埠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奋力书写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
4: 记者张浩报道。
1: 下面播出本台短评：沃野织锦绣，振兴启星城。粮食安全是天大的事，产业富民是关键一招，和美乡村是老百姓的幸福期盼。这五年，诸城大地上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3: 粮食实，农民底气足，以前种地看天吃饭，现在旱能灌，涝能排，以前人扛牛拉，现在鸡收鸡种，以前凭经验，现在看数据，良田沃野稳稳拖住了粮食安全的根基，智慧农业让种粮农民心里更有底。
1: 产业旺，百姓腰包鼓，土特产变成了金招牌，单打独斗变成了链上增收，外出打工变成了家门口就业，用工业理念干农业，靠产业链条促增收，产业有奔头，农民有赚头，日子越

0: 越过越有劲头。
1: 乡村美，群众日子甜，过去脏乱差，如今洁净美。和美乡村不是墙上的画，更是眼里的景，脚下的路，心里的暖，住得舒心，过得称心，这才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底色。
0: 五年砥砺奋进，乡村蝶变展新颜，五载春华秋实，沃野欢歌暖民心。站在新起点，让我们在希望的田野上奏响更加昂扬的乡村振兴乐章。
1: 党代表风采，今天我们来认识蚌埠市神州机械有限公司高级技师卢建华。他十几年如一日扎根汉街一线，以精湛手艺啃下一个个的重大项目技术硬骨头，用焊枪诠释了新时代工匠精神。
2: 生产车间里湖光闪烁，蚌埠市神州机械有限公司高级技师卢建华正在开展船体焊接作业。作为一名80后高级技师，2010年参加工作以来，他潜心钻研焊接技术，取得国内外多项船级社资质，是车间里的焊接多面手。卢建华：
3: 我跟老师傅一起工作的时候，经常碰到老师傅在这个攻坚克难的时候，他们冲锋陷阵的身影啊，一直深深地打动了我，然后我就立志我要学习他们。
2: 参加工作没多久，卢建华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时刻提醒自己，在提高技术的同时要做好表率。在企业的一个新型船舶项目中，他带领同事攻坚克难，为产品顺利交付奠定了基础。卢建华：
3: 当时是我们公司首次生产这个铝合金工程装备，开始干的时候就是焊接的时候啊，表面成型不行，然后气孔夹杂特别严重，我们就是几个人天天晚上加班去不断的摸索研究，不断的调整这个电流参数啊、气体啊，一步一步实验，最终解决了我们这些难题。
2: 卢建华积极总结实操经验，完善各类材质焊接工艺标准，做好技术传帮带。凭借突出业绩，他先后获评诸城工匠、省金牌职工等荣誉。卢建华：
3: 把自己平时累积的经验和操作技巧传授给他们，主动倾听班组组员的心声，做好一线和党组织的桥梁。
2: 记者刘磊报道。
1: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我是邮政系统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0: 法治护航青春，普法课堂走进蚌埠高校，
1: 新版蚌埠市人民政府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蚌埠车务段计划增开69列临时旅客列车。
4: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5: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4: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5: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节目时间上线嘉宾介绍了我市邮政企业在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工作中的相关举措，并且就市民反映的邮政网点脏乱差的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来听报道。
6: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磊介绍，一直以来我市邮政系统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工作。
7: 邮政企业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参与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优势呢，在于我们网络覆盖广，政策支持强，融合潜力大，末端兜底实。就目前我们蚌埠邮政来说，除了呢我们有覆盖全市城乡的100个邮政网点，其中81个呢可以为广大市民提供金融服务。我们还不断建立健全覆盖了全市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完善客货邮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同时呢还进一步巩固了邮政线上加线下的邮乐服务平台，打通农产品进城的最初一公里和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
6: 节目中市民吴先生反映，
8: 雪花路有一个邮政分拣机构，脏乱差，它那个里面摆的很脏很乱，有那份靠着马路，因为反正环境不太好。
6: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基地事业部运营管理部经理吴坤回复，
9: 雪花路网点呢，它因为存在的时间比较长，它的这个周边的建筑啊，也都是一个老旧小区，我们也在着手对这个处理场所呢进行一个改造。我们在结束过以后，我们也会督促相关部门尽快把我们这个改造工程提上日程。
6: 记者张端宇报道。
1: 昨天蚌埠市淮上实验中学新建项目迎来重要节点，综合馆启动封顶浇筑，标志着这个项目的主体结构施工取得了阶段性进展。项目建成后将会进一步增加淮上区学位供给，推动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2: 上午9:30，在位于淮上区后楼路东侧、龙兴路北侧的蚌埠市淮上实验中学新建项目现场，综合馆的封顶浇筑正式启动。这一场馆建筑面积约3400平方米，共3层，此次封顶浇筑约540立方，需要连续浇筑约11个小时。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赵杰，
10: 综合馆集成了风韵操场、舞蹈教室和食堂三大功能区域，所以我们采用了型钢混凝土施工工艺，场馆最大跨度达21米，同时抗震设防力度也达到了7度，实现了安全与实用功能的统一。
2: 蚌埠市淮上实验中学新建项目总建设用地面积约67.6亩，建设内容为教学楼、综合馆、实验楼、报告厅、地下停车场以及配套设施，规划班级36个，总建筑面积约30000平方米。目前项目各单体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预计本月底 A 栋教学楼也将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赵杰，
10: 我们将继续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和进度关，科学组织施工，确保项目尽快交付使用。
2: 记者马笑，通讯员沈厚军报道。
0: 记者夏乐报道，9月15号，龙子湖区人民检察院走进蚌埠医科大学，为该校2026级200多名大一新生开展预防犯罪专题法治宣讲，帮助新生扣好大学生活第一粒法治扣子，以精准普法护航青年学子健康成长。
1: 宣讲重点围绕电信网络诈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高频网络犯罪类型，细致拆解冒充公检法、低价充值、网络裸聊、虚假代购、网络彩票等常见的诈骗套路和作案手法。
0: 宣讲以真实案例为切入点，直观展示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危害与后果，为新生们敲响安全警钟。检察官介绍了遭遇诈骗后的正确处理方式与维权途径，提醒同学们认清网络风险，远离不良诱惑，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严守法律底线，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1: 好，直播蚌埠，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新版蚌埠市人民政府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出台，于9月12号正式实施。办法共9章38条，明确奖项设置、申报条件、评审流程、奖励激励、监督管理全链条规则。其中， 奖项分为市政府质量奖、市政府质量奖提名奖，每两年开展一次评选，每届市政府质量奖、提名奖获奖数量各不超过五个。
0: 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员开始报名，今年9月到10月，符合海军招飞报名条件的普通高中生可在海军招飞微信小程序注册报名。

0: 网上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28号。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今日提醒，
0: 好，来听一条铁路部门的提醒。记者何佩从铁路部门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本次假期运输，铁路泵车务段管内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15万人次，比同期增长 18.8%。 10月4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当天预计发送旅客 10.5 万人次。
7: 据介绍，根据目前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本次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出行需求全面释放，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徐州成为最热门的出行方向。
0: 为全力保障旅客假日出行，积极适应旅客假期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泵车务段计划增开69列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要。其中管内高铁泵南站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5列。
7: 铁路部门温馨提示广大旅客，火车票预售期为15天，自9月9号起可以购买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第一天，也就是9月23号的车票。列车开行动态请以车站现场公告及12306官网信息为准。中秋国庆运行期间客流密集，需要提前规划行程，预留足够的时间进站安检凭票，按乘车日期区间及席位对号入座，文明有序出行。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转阴天，偏南风转偏东风，小于三级。白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预计明天17号阴天。
0: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百年梦想世纪工程今朝平陆入海流。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开幕，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论坛上表示，日本应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四个半月伏季休渔结束，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浙江近1.5万艘渔船全面开捕。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召开临时总务会，对高层人事安排进行部分调整。针对芬兰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警告相关国家勿在欧洲扩散核武器。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百年梦想今朝平陆入海流，经过四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
2: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今天起再添一条新动脉。
3: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的水位差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千吨巨轮乘坐水上电梯平稳出闸。
4: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起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
5: 我们自主打造出世界首创3级叠合省水池布置形式，解决了3.15亿立方米土石方的中国利用等难题，兼顾通航、节水和生态保护，同时带动了绿色、智能船舶制造等项目。

0: 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平陆运河通航前夕，总台记者搭乘直升机从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往南抵达终点。
2: 我们跟随镜头从空中俯瞰这条贯通西江与北部湾的水运大动脉。
3: 我是总台记者廖碧，现在我正搭乘直升机飞行在平陆运河上空，在我们的下方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西江最大的支流玉江在这里一分为二，一路向东奔赴粤港澳，另一路呢则沿着平陆运河向南直通北部湾。顺着飞行的方向往前看，标准化的航道已经清晰可见，河面宽阔规整，两岸的边坡都种上了绿植，平陆运河就像一条水上高速，穿梭于田野村镇之间。现在在我们镜头里的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这个水上综合服务区就类似于我们高速路的服务区，它设置有停靠泊位、配套用房等，来往的船舶可以在这里停靠休整，获取燃油补给、生活物资供应，开展船舶检修，船员呢也可以短暂的休整。运河全线一共设置有两个这样的水上综合服务区，还有一个是位于城区段的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大服务区一北一南遥相呼应，可以为整条航线提供后勤保障。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座提醒航运枢纽马道枢纽，它位于玉江和清江的分水岭段，全段为人工开凿运河。马道枢纽创下了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飞过马道枢纽，我们还经过了起石枢纽，现在已经到达青年枢纽上空。青年枢纽是离海最近的一座体系航运枢纽，其前身为1959年建成的青年水闸，沿用青年之名，也是象征着两代建设者为国奉献、勇当使命精神的接续与传承。直升机继续往南飞行，就进入到青州城区段。航道呢是依托原有清江河道浚深拓宽、适度采弯取直改造而成。从高空俯瞰，运河穿城而过，两岸城市建筑密集，一座座跨运河大桥凌空飞架，将两岸城区紧密相连。依托运河，临港物流产业加快集聚，青州也迎来了通江达海的新机遇。现在我们的直升机已经飞抵毛尾海上空，这里也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段。那么我们要如何区分哪边是内河水域，哪边是海域呢？答案就藏在这座 G75 南海高速青江大桥上。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现在我们已经飞过大桥，这也就意味着正式进入海域。现在在我们下方就是龙门大桥，它是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过了龙门大桥，运河航道与青州港主航道在这里无缝衔接，船舶一路南下到这里啊，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通江达海。
1: 北京时间今天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此次任务也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
1: 目前引力一号已经累计实施4次海上发射，均获成功。
2: 本次任务是引力一号首次开展大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发射，火箭采用堆叠星组合体与平板星组合的载荷形式，对多次分离控制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0: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固体燃料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4: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雨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0: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1: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2: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3: 本届论坛有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
0: 议题设置既涵盖战略稳定、地区热点等传统安全议题，也关注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多元的议题设置让议会各方的安全关切都能进入讨论视野。
4: 全球安全治理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重要国家它的参与度、它的话语权不足、代表性不足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北京香山论坛给它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每年我们看到中小国家参与到北京香山论坛，它的比例都是比较高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一直致力于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还有我们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我觉得得到了广大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认同。他们愿意因为认同这个理念，所以愿意到这个平台上交流沟通。
3: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
2: 日本前首相秋山由纪夫在高端访谈环节中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
0: 论坛现场，多国政要与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5: China is Japan's most important.
6: 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重要邻国。安全层面的挑战固然存在，但不应任由其来定义两国关系的全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信任会滋生更多不信任，最终导致紧张升级。我认为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0: 论坛现场，鸠山由纪夫也谈及台湾问题。在他看来，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5: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6: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认为日本继续尊重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确立的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点十分重要。我能够理解中方为何对高市早苗首相去年在外交场合的言论感到关切，因为即便是措辞上的变化，有时也会被解读为政策的转变。这位首相要么应当收回相关言论，要么就应当通过其他方式，以绝不含糊的态度表明日本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3: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
2: 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抓住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于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3: 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
2: 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7: 位置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石浦渔港是我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在我身旁的这个铜瓦门大桥，它就像一道门一样，一侧是渔港，另一侧网为船刷上了新的渔号。那么 昨天早上呢，我

0: 南汇渔村的一家制冰厂看到，渔船们排着队前去给这个加注为渔获保鲜的这个冰块。那么今天早上在出发前，我也在渔船上看到渔民们为这次出海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物资，有饮用水、米面、粮油、瓜果、蔬菜，可以说是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出海做足了准备。那么与之前8月11号开始的部分特许捕捞不同，本次的全面开渔呢，随着这个拖网和围网的这种作业方式的全面铺开，渔民们在东海可以捕捞到的经济鱼类已经不再限于中上层的鲳鱼和螃蟹了，而是拓展到了比如说水体底层的这种带鱼和大黄鱼。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体型比较大的渔船，它们呢是开出去之后一般会作业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才会回港，但是呢从19号起就会有渔运船把它们捕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送回码头。这样的话，我们预计大概从20号起，大家就可以吃上本次开渔的第一批海鲜了。主播，
1: 好的，吴桐，千帆竞发，我们也期待着又一个丰收季。
2: 超级群一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预报计算达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旅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昨天，天津市发布公积金新政征求意见稿，拟新增物业费、装修费提取情形。职工每年可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不超过3000元。购房2年内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装修费，每平方米1500元。
3: 自民党今天召开临时总务会，对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进行部分调整。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数自民党高层继续留任。原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自民党总务会长，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则由村井英树接任。
1: 在自民党人事部分调整之后呢，17号，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组建的日本内阁也将进行部分改组。15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从未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俄方已经做好进行谈判的准备，从未试图拖延或是该进程复杂化。
3: 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
1: 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4: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今年3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8个国家同意参与。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

0: 方式加油站。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
1: 一条穿越高原的铁路，20年风雪不阻。
2: 慢点，小心别看坡。
1: 一场场生命救援，他们与时间赛跑。
3: 小心爪子。
1: 一次次生灵救助，他们向旷野前行。
4: 通过技术手段来看，是人为砸断的。
1: 初心守望通途，忠诚守护平安。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特别策划，护卫天路。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特别策划，护卫天路。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冻土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天路。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要保障这条云端铁路平稳运行并非易事。在铁路线的众多守护者中，其中就包括铁路公安队伍，为了线路安全运营，一代代铁警扎根沿线，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从今天起，我们将用3天的时间带大家一同走进青藏铁警，去看看他们守护天路的精彩故事。我们先将目光投向2026年3月，一趟由西宁开往拉萨的列车，就是在这趟列车上，一起突发状况骤然打破了平静。

0: 青藏铁路线，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线全长1956公里，它横跨广袤高原，承载着往来列车通行和人员安全的重任。2026年3月6日上午11时，这趟从西宁开往拉萨的 Z8991 次列车抵达途经站点雁石坪站，旅客检票进站后，列车准时发车。半个多小时后，10号车厢内有一名孕妇突发身体不适，向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1: 然后赶到现场，然后当时这个孕妇她就是脸色她特别苍白，然后脸都皱到一起，她捂着她自己的肚子，因为她是藏族嘛，然后她就一直比划她自己的肚子，特别疼。
0: 这个平躺在车厢下铺，看起来30多岁的女子正是当事人。此时，先前赶到的工作人员已经给她吸上了氧。由于语言不通，这名孕妇只能靠手势比划和发出呻吟，表示自己腹部疼痛。根据现场观察，这名孕妇的情况看起来并非普通着凉或是饮食不当引发的腹痛这么简单。
1: 然后看她肚子当时特别大，就感觉她要就是快生了的那个感觉啊。
0: 这趟列车上刚好有一名医护人员，接到乘务组的求助通知后，他立刻赶往这名孕妇所在车厢，对其做了身体检查，确认孕妇已经出现明显临产症状。危急的状况让在场所有人的心瞬间悬了起来。
1: 就是列车运行在海拔4600米左右，大人会不会就平安生产，然后会不会难产，会不会大出血，当时我想了这个情况。
0: 此时距离前方的安多车站还有将近1个小时的车程，面对车厢内突发的紧急情况，容易出现旅客围观，列车长立即用对讲机联系正在车厢巡逻的乘警前来支援。很快，乘警赶到现场，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协助工作人员疏散围观旅客，维持现场秩序。
2: 当时是处于这个开学季，然后周边这个藏族的这个学生们比较多，然后上车的旅客也就比较多，然后车上客流比较大。当时
0: 经现场询问，乘警了解到这名孕妇由丈夫等多名家属陪同乘车，同行人员里仅有孕妇的侄子能够用普通话进行简单沟通。据孕妇的侄子讲，一家人自雁石坪站登

0: 上列车，孕妇也就是他的婶子上车时身体状况一切正常，并未感到不适。众人都未曾预料他会突然出现临产征兆，突如其来的状况让大家慌了神，一时间手足无措。
1: 你们团体一共几个人？
2: 三个新人，
3: 小孩两个，四个五个，
4: 我老婆六个，
5: 我七个，
6: 200斤，
7: 十一个
8: 人。
9: 我到哪儿？到哪儿？
0: 此刻列车正疾驰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地带，车厢虽设有弥散式供氧设备，但车载医疗资源十分有限，远远达不到医院救治标准。倘若孕妇在列车上分娩，可能会发生危险。
10: 在列车直升过程中呢，遇到过普通的这种突发的这种高原反应，还有其他的一些旅客突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疾病，这些是比较常见的。然后我们也学习过，也参加过相关的这种培训。然后但是针对女性旅客分娩这种情况确实是第一次遇到。
0: 为了保障孕妇的生命安全，乘警立即和列车工作人员以及前来帮忙的医生商议，决定在车厢内搭建一处临时产房。孕妇身处10号车厢8号下铺，周围还有其他旅客。乘警在维持车厢秩序的同时，也耐心与周围旅客协商，动员大家调整铺位，为孕妇隔离出独立空间，让她能够在相对安静不受打扰的环境中等待救援。周围的旅客也都很配合。
11: 所以你要想睡睡了，15车的1号、2号下铺，你可以过去睡。睡要睡了，旁边便凳你稍微一够了。
12: 我先躺一会儿吧。
11: 啊，那15车1、2号下铺。
12: 15车在哪边？
11: 在那边。
13: 往前走。
12: 15车1、2号下铺，
13: 对对对，
12: 你不可以躺。
13: 您辛苦了啊，您辛苦。
0: 临时产房搭建起来了，但列车上毕竟缺医少药，如果这名孕妇后续出现什么紧急情况，还是难以应对的。好在乘警之前已经通过上级单位联络了地方医院，120急救人员已经在赶往前方车站的路上。
14: 进藏列车吧，确实是跟外地的那个普速列车不太一样，因为它首先是高海拔地区，运行时间长，区间大，而且停站少。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去我们的邻居啊，我们去该怎么去协调上下联动，该联系什么部门，该怎么去沟通对接，包括随时在掌握。
0: 此时列车距离抵达前方的安多站还有将近30分钟的时间，根据现场医生对孕妇身体状况的持续监测，她已经出现了临产的情况了。每耽误一分钟就可能多一分风险。在到达安多站之前，火车没有任何的停靠站点，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很难熬。
14: 尤其在高原期间，你在车上出现这种事情，作为他一个普通的，他也很着急。所以说我们最能做的就是说安抚情绪只是一部分，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母婴的安全，这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0: 与此同时，列车工作人员紧急商讨处置方案。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若在车上接生，母婴有感染缺氧等风险，还是尽可能到医院分娩，哪怕到前方的安多车站生产，对母婴的安全也更有利一些。
15: 就是跟时间赛跑，如果说没有坚持到车站，他就在车上就生了的话，我们这边也都做好了准备。如果说的那个孩子出生了之后，就是害怕缺氧嘛，然后这边的纯氧也都拉过来了，然后一备着，就是如果说孩子生出来了，就赶紧给孩子吸。
16: 忍一忍啊。等一下啊，深呼吸啊，缓解一下，大口呼吸，把鼻子吸，嘴巴呼，大口。20分钟，咱们就到这儿给他搬一下啊，马上就到这儿了，马上就去医院。20分钟，咱们先坚持20分钟啊，咱们就到医院了啊，来。深呼吸，没关系，横着抓我没关系啊，没关系。
0: 此时在前方的安多站，120急救车已经就位，工作人员计划提前将孕妇转移到就近车门，争取转运时间。可10号与11号车厢连接处挤满了准备下车的旅客，行李堆满通道，过道被严重堵塞，给转运带来很大阻碍。乘警当即向旅客说明情况，大家纷纷理解配合，主动疏通出通道。
11: 安座下车。
2: 对，
11: 行李在哪儿？
2: 这里
11: 可以吧？这个你行李等那个有个孕妇正在生产，她下来然后你们再弄，有时间肯定要你们下去。你们先往前到那边，等那个孕妇一下，你们过来拿行李再下，行不行吗？大家把自己的行李物品拿着往那边走，先让孕妇下，好吧？往那边走，来姐往那边走走。
0: 与此同时，列车工作人员紧急向上级汇报了这一特殊情况，申请延长列车在安多站的停靠时间。上级铁路部门当即予以批准，但此时孕妇已经出现临产出血，情况危急。
4: 先睡一下，先睡一下，
5: 我估计可能要开门去了。
6: 我知道，
4: 孩子头都已经见了。
15: 哦，怕是当时已经出血了，然后就怕他大出血。因为当时他窝着嘛，窝着如果说在抬的一瞬间，万一就是那一瞬间有什么事怎么办？就是我们整个是连着他的那个铺位，他那个床铺，还有他的被子、枕头、小单，然后整个全部都抬出来了。
0: 从孕妇所在的十号车厢八号下铺到十一号车厢连接处，距离不到十米。如果是开阔平地，只要人手充足，就能在保障孕妇安全的前提下完成转移。但在狭窄的车厢里，这样的转移也变成了难事。
10: 因为当时车上的医护工作人员建议，在搬抬孕妇的过程中要稍微保持一定的这个倾斜角度。我当时半蹲抬着这个孕妇的脚步，毕竟是我们是受过这个相对比较正规的一个训练和培训的。然后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我们是最优的选择。
0: 列车即将抵达安多站，众人开始抬着孕妇往外走。短短几米，大家抬得小心翼翼。可临到车厢门口时，更为紧急的情况还是出现了。
4: 再坚持一下，
8: 再坚持一下，
4: 你给他
8: 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啊！
4: 对，马上到了，
8: 马上就到了啊！
4: 到了，
8: 进站了，
4: 千万要坚持，千万别松手。
10: 不错，
4: 千万别松手啊！
10: 你放心，没事。当时大家都是满头大汗，又加上那个大家聚的比较密集，比较那种缺氧的那种情况，反正大家都身体上都是很累的。就是谁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是协调另外的工作人员过来，就是换把手，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孕妇就是不能脱手。
0: 列车终于到站了，孕妇也快坚持不住了。之前联系好的120急救车已经在站台做好了准备。
8: 我们赶紧去医院啊！医院啊！没事，不用谢。
0: 很快，从救护车上传来消息，孩子顺利降生，母女平安，所有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4: 救护车捡的脐带给叔叔，
17: 小姑娘嘛，
18: 以后叫车身吧。
17: 紧张死了。
0: 大家也是事后得知，孕妇一家以放牧为生，此次乘车原本就是打算返回安多医院待产，没想到途中提前临产了。
15: 我觉得就是在天路上生的这个孩子，这个母亲特别伟大。到那个婴儿他在高原上嘛，在站台上海拔4600米，然后他就是那声特别响亮的一声啼哭，我觉得那一刻就是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19: 刚才大家看到的铁警和工作人员救助孕妇的过程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事实上，在整个青藏铁路线，各种救助事情时有发生。就在这次救助过了两个月后，在青藏铁路线的格尔木陀陀河地区，铁警们又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
0: 风雪夜，意外突然降临。
20: 学生本身途中，出车祸，脊椎受伤。
21: 看见一个学生就满脸是血吧，手上也有血，我就跑过去问了一下。
0: 生命禁区，救援紧急展开。
22: 说有这么十一个孩子，必须得要腾出来相应的车厢。
0: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特别策划《雪域生命接力》，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6年5月5日晚上8点多，青海省格尔木不动泉地区附近。一辆载有11名学生的大巴车行驶在风雪中，突如其来的雨雪让路面迅速结冰，湿滑泥泞。大家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巴车滑出路面，事故就此发生。 慌乱中，大家看到了车站派出所就在附近，学生们前来寻求帮助。
21: 我当时就在候车室内值班，看见一个学生就满脸是血斑，手上也有血，我就跑过去问了一下。
20: 学生本身途中出车祸，急性受伤。

0: 把这个给你，
1: 疼得厉害吗？那里面有止疼药吧，你拿出来。
2: 次仁是某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当天他跟同学们跌跌撞撞走进不动泉警务区后，告诉了值班的民警，他们乘坐的大巴车撞上路边的护栏，不少同学受了伤。
3: 叫了一下，然后准备看的时候，就突然撞到那把手那，然后就感觉头有点晕，然后就醒来的时候一直流鼻血着。
2: 当天正值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次仁他们原本的计划是坐一个多小时的大巴到不动泉车站乘火车返回学校。瞬间发生的事故一下子将次仁甩了出去，他的鼻梁狠狠撞到了车把手上。民警帮他清理伤口的时候，他疼痛难忍，
3: 就跟同学要餐巾纸捂一下鼻子，然后流得挺厉害的。
2: 虽然已经受了伤，但是当司机发现距离他们车祸地点不远的地方正是格尔木铁路公安处不动泉警务区，次仁还是自告奋勇顺着光亮来到警务区求助。民警也因此很快展开了对学生们的救助。
4: 我在录像上看见你了，当时这儿肿的挺大的，是吧？
3: 对。
4: 是什么？
3: 是的，
4: 当时穿了个黄色的衣服，是吗？
3: 对。在这里去的，你把那个创可贴贴上来，脸上这疼吗？疼得厉害。那我那这边疼啊。
5: 先进行一下简单的消毒啊，像头上起了个大包有的。
2: 在十一名学生中，一个脚部受伤的女孩尤其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因为疼痛她一直在哭泣着。她告诉民警自己叫梅朵，跟次仁一样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车祸中因为困在变形的座椅间无法动弹，被同学拉出来之后，脚部剧烈的疼痛让她几乎无法站立。
4: 你那时候尝试过想要走动吗？
6: 没有，我知道我已经走不动了。
5: 那个女生一进来就哭，哭到上车还哭着，就说也高反也严重了，
1: 有点疼啊！你别看，我先把这个下面这个消个毒啊。
2: 通过初步检查，民警发现梅朵的脚有可能已经骨折，这样的伤势引发了女孩的高原反应，梅朵的嘴唇越来越紫，呼吸也变得更加急促。为了防止女孩因为高原反应出现其他意外，民警让梅朵接上鼻导管开始吸氧。
5: 我们车站的海拔是4611米，有可能发生昏厥啥的，反正都有可能。
7: 就是说会如果要是不及时救治，还是
5: 对挺危险的。对，
8: 为了救助11个孩子，那天在海拔4611米的不动泉车站里，很多人都在忙碌着。而事实上，不动泉车站并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客运站，只是为了方便附近居民出行临时开放的一个乘车点。这里的一些救助设施并不齐备，那么11名受伤的学生能得到妥善的安置吗？
2: 在安慰学生的同时，不动泉警务区同步联系了即将进站的列车乘警。孩子们原本是要乘坐这趟火车返校，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故。如果在平原地区，他们的情况并不算危急，但在高海拔地区，孩子们的伤势可能会诱发其他危险状况，他们最好在医疗条件相对完善的格尔木车站下车，尽快接受治疗。
9: 我呀，受伤的小孩到格尔木去看一下，不然的话格尔木的悉尼一站不停都站不了，是吗？人命最大了，先去看一下，说不定破伤风啊那些的话就麻烦了。
10: 不要突然接到这个事情，趁也是在跟趁车班也在沟通，跟客运工作人员说有这么11个孩子，必须得要腾出来相应的车厢，给他们提供一个暂缓休息的一个空间。
2: 当晚9点半左右，列车抵达不动泉站，车站为学生们开通了绿色通道，他们被优先送上列车。伤情较重的梅朵等人被安排在专门腾出的车厢，方便随车医生展开进一步检查。伤情较轻的孩子们则在餐车位置上休整。
10: 安排好是一方面，剩下工作需要怎么做，我们需要去安抚他们的情绪，去解决他们现在的所思和所想，让他们不要去担心。
2: 事实上，正如民警预料中那样，遭遇车祸的孩子们身边没有家人，加上伤情带来的疼痛，情绪都很低落。受伤的次人甚至怕家人担忧，只是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已经坐上火车顺利前往学校。
3: 我当时不敢跟家长说，我爸他们要是来的话也在路上也发生同样的事，所以就说没事了。
10: 有哭的，有闹的，再就加上有个别的言语不通的，反正就是为这个事情情绪很紧张。
2: 从不动泉到格尔木，列车需要行驶将近四个小时，脚部骨折的梅朵也被给予了更多关注。考虑到她承受着骨折的痛苦，工作人员就陪伴在她身边，随时安抚着。
10: 就说我们村里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别担心，有我们。
2: 在摇晃的车厢里，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穿梭在孩子们中间。因为伤情已经得到初步的包扎，加上大家不停的鼓励，梅朵慢慢停止了哭泣，安静了下来。
6: 就是来这个学校里受什么伤我都不害怕，只要来到这个学校好好学习就可以了。
2: 车上乘警守护孩子的同时，跟格尔木医院的对接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像梅朵这样受伤的孩子要在下车后尽快就医，伤势较轻的学生则需要在格尔木暂住一晚。学生的安置工作已经在列车运行的同时被安排得当。
10: 那我半夜到了之后，这边的对接我们线下已经早就提前两个小时都已经沟通好了。做转运的过程当中也是跟客人说单价有多少上多少。
2: 深夜11时27分，列车抵达格尔木站，绿色通道开启，医院救护车也在现场等候着孩子们。
0: 有些孩子的状态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有些孩子的状态也就如我们预想的那样子，有些应激，然后情绪比较低落，有些孩子在哭嚷吧，算是因为疼痛。
9: 如果比较重，我们也判断不了，毕竟我们不是专业，咱们急救人员，尽可能的以最大的速度送他们去医院。
2: 11名受伤学生在引导下有序出站，警察开始逐一给他们的家长拨打电话，沟通每个孩子的情况和后续的安置，让父母清楚他们孩子的现状。
0: 当时他可能就了解了他的孩子在哪受伤了，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有什么医院救治了，然后他就在我对我第一句话当然是感谢啊，是感谢，然后他说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
2: 经过医院全面检查与治疗，次人很快就出院了，而伤情较重的梅朵则在民警的陪同下进行了手术。手术后医生告诉梅朵，她的脚伤会很快痊愈，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6: 就觉得这个伤挺严重的，但是觉得没事的，只要能治好就可以。
2: 在救助过程中，孩子们就医治疗和住宿等费用也由责任方及时支付，对他们的赔偿会在全部治疗结束后继续支付。
6: 我们后面那个警察叔叔他马上带我们去那个了医院那边站，然后司机给我们赔钱了。
2: 一天后，学生们陆续开始返校，他们的伤情还没有完全恢复。接下来他们还要乘坐8个小时的列车，对受伤的孩子们来说，这一路还是有些煎熬。民警们想让孩子在列车上更舒适一些。
10: 城东派出所去联系车站，我们去联系客运班组，去联系车队，就说是现在要需要做的就要把这车能去定，把这车体要空下来，把旅客给他们做解释工作。
2: 临行临别，孩子们返程那天，格尔木站派出所再次启动绿色通道，孩子们隔着玻璃向民警表达着感激之情。
0: 那个时候也适应了，再一个主要是可能受伤的疼痛感没那么严重了。
2: 今年7月底，记者再次见到这些在车祸中受伤的孩子。当被问到那次车祸的情况，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车祸发生后大家互相帮助的行为和铁路民警对他们的救助。 受伤最重的女孩梅朵也在经历了这场意外后有了自己将来学业的志向。

0: 帮我们找，然后我觉得他人很善良，就觉得长大了也可以成自己成为一名警察，也可以这样。
1: 事实上，像孩子们经历的这种救援，在格尔木铁路公安处不是孤立。仅2025年，类似的高原救助就有近50起。
2: 然后有的旅客还专门会回来，然后给你致谢。就是平常我们都是一点点小事儿，就感觉到那一刻的时候就真的很值，就是很对得起这个职业。
1: 早年青藏铁路沿线多为无人区，通信救援条件有限，旅客突发疾病只能简单处置，极易错过救治黄金时间。如今天路应急救援体系已实现升级，险情发生后，列车、调度、车站与地方急救多方联动，车上救治和地面接应无缝衔接，高原生命救援通道不断完善。
3: 近几年，我们青藏铁路公安局一是全域打通了卫星通信，无人区也能与地面进行线上医护、远程指导急救；二是通过战车建立24小时生命通道和沿线医院、车站派出所的联动；三是配齐了相关的救护装备，包括我们青藏铁路公安局的乘警。

0: 格协议，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对方的前配偶作为这个被执行人加入进去，让对方一起来还钱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连线北京京师蚌埠律师事务所的黄池和律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啊。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是关于这个债务纠纷，这个追加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案件哈。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是不是请黄律师来通过真实的案例，来给我们说一说其中涉及到的法律知识。
1: 嗯，对，今天我就是想分享一个是关于这个一个真实的典型案例啊。
0: 嗯，
1: 也是我们正法中遇的比较多的，也是我们当事人呢容易比较踩坑的。
0: 好，
1: 就是我用一个通俗的一个语言吧，让大家给大家讲清楚。
0: 好的，
1: 好，那我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了。其实这个案件呢，关系呢也是比较简单的。
0: 嗯
1: 啊，主要是两个核心的主体吧，一个就是我们债权人刘某。
0: 嗯
1: 啊，刘某和我们这个债务人这个施某呢是一个好朋友。
0: 嗯，
1: 然后呢垫底给我们这个施某，在这过程中呢又没履行，所以呢起诉呢就维权了啊，申请强制执行了。
0: 嗯，
1: 在这里我也说一下了，因为我也经常开直播，就是我们有些当事人啊对我们这个人力他的称呼，就比如说我们申请这个申请人就是我们债权人，
0: 嗯，
1: 他申请的叫申请强制执行人，
0: 嗯，
1: 然后欠钱的人叫申请被申请执行人，
0: 嗯，
1: 但是在我们很多生活当中都把他法院当成执行人了，
0: 嗯
1: 啊，这点我们这样我们观众朋友啊，
0: 嗯，
1: 要区分几块，
0: 嗯
1: 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1: 下面就详细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啊，是发生在这个2019年，这个施某呢就像这个刘某啊，就是因为好朋友借礼嘛，他借这个钱嘛。然后他这个家庭这方面呢，因为这个生意的需要，然后就扩大增长，想借了大概有60万元。
0: 嗯，
1: 当时呢签订了这个合同，然后约定了个还款利息、还款时间，也得约定都非常非常的明细。
0: 嗯，
1: 那在这过程当中呢，由于这个这生意做败了，就是刘某生意做败了，那生意还不上这个钱了，还不上钱了呢，一拖再拖，实在没办法了，然后刘某就到法院去起诉了。
0: 嗯，
1: 起诉呢，在2020年呢，这个案件呢也就生效了。生效就明确了，讲我要返还这个本金60万元以及这个利息，
0: 嗯，
1: 这法院都是支持的，
0: 嗯，
1: 但是呢，法院生效过以后，施某还是不履行，
0: 嗯，
1: 还是不返款，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那么按照程序，一般来说，这个就要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对吧？
1: 对对对，
0: 这是
1: 没错的，这就是申请强制执行，这强制执行呢，那这个法院的嘛，那肯定就要对这个被执行人，他这个施某的他的名下财产呀。这个点对点的啊，点进这个查哪地方啊，有没有财产，有没有房子，
0: 嗯，
1: 那些银行里有没有存款呀，
0: 嗯，
1: 但是呢，一查过以后发现
0: 没有，
1: 他这个没有财产，那这就是说，按照法律规定的话，他就执行终结了。一般情况下，执行的话就是3到6个月，
0: 嗯，
1: 如果说查到了，那就给执行给你；查不到了，那么这个就是执行，我们常讲的叫执行终结。其实我们普通老百姓讲的执行终结，经常讲执行终结。其实就是第一次，就是已经这一次执完了，后面还可以执行，但要恢复执行，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嗯。
1: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过以后呢，然后就是第一次执行正本了，这个刘某就觉得我们是朋友，对他也有所了解啊，就以前是在当地也有房子什么的，然后就感觉不对劲啊，就觉得一个生活的以前都觉得你做生意不错，有房子，有的什么名下怎么没有财产呢？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通过各方面途径吧，也了解到了，然后呢，在这个债务发生之前啊。他就和妻子呢，然后办理了离婚，
0: 那
1: 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讲的叫假离婚。
0: 嗯，
1: 他就是离婚不离家，就这样。虽然离婚了，反正和的这个老婆亲戚还生活在一起。
0: 嗯，
1: 但是呢，从法律上我们是认可的。
0: 嗯，
1: 这种离婚确实是认可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普通老百姓讲的，好像是假离婚，还是生活在一起。
0: 嗯、转移财产用的。
1: 对，这就转移财产的。
0: 嗯，
1: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那是通过了解这块呢，就帮这个财产约定吧，然后帮这个。欠款大概100多万，
0: 嗯，
1: 然后就都给这妻子，还有房子，也全部都给他妻子，因为名字给他妻子，他这块就申请执行，就法院就查不到他名下的财产，因为名字在，房子在他前妻的名下，
0: 对对，
1: 查不
0: 到。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债务人现在就是属于净身出户的这种状态，他自己本身是没有任何资产可以查到的，对吧？
1: 嗯，对对对，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呢，那么怎么解决呢？说实话，这就是我们法律上叫的恶意讨债行为啊，就恶意讨债行为。那么从我们的法律上面呢讲呢，它有一个叫撤销权，债权人的撤销权。
0: 对，
1: 就是单独要起诉啊，他这个他把这个钱转给他这个前妻呢， 这种是一种恶意行为，法律上。

0: 是可以撤销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撤销也提出一个单独的诉讼啊，单独的诉讼。
1: 嗯，
0: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就是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呀，就这个撤销权，你有这个权利。
1: 嗯，
0: 但是呢，你要及时行权。
1: 嗯，
0: 你要不及时行权啊，就没有了。我估计大家可能对这个撤销权，这个诉讼这个权利啊，
1: 嗯，
0: 它叫除斥期间。
1: 嗯，
0: 可能听的这个词啊，普通老百姓听的比较少。
1: 嗯，
0: 大家听的最多的或者网上查最多叫什么？诉讼时效。
1: 时效，对。
0: 嗯，对对，诉讼时效它指的是什么情况呢？指的是说这个案件就是你借我这个钱，然后到款不还以后，再从这开始计算。三年之内我必须要找你要钱，
1: 嗯，
0: 这样有段记录，我要一次呢他就中断一次，
1: 嗯，
0: 然后重新计算三年，如果说你不要，这三年都不要，
1: 嗯，
0: 然后的话那这个时效就过了，
1: 嗯，
0: 过了呢你起诉法院，法院会不会受理你呢？会受理你的。但是呢如果对方真是一个就是无赖的话，是在他知道这个法律关系，是在黄在这个庭上的就提出了说我们这个诉讼时效，我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1: 对，
0: 哎，这些抗辩过以后法院是也认可你，他欠你这个米，他也认可你，但诉讼上面反正又不支持你这个诉讼赢了这个官司。
1: 嗯嗯嗯。
0: 这是我们家诉讼时效大家听最多的。
1: 嗯、
0: 那么在这里面啊，讲到这个撤销权这个诉讼啊，它叫除斥期间，它也有权利限制、
1: 嗯。
0: 就是我们法律上规定啊，就是说不能让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就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1: 嗯。
0: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给你权利你要用，你不用的话，那这个法院这个法律是不保护你的。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撤销权利它有两个期间，一个是一年，
1: 嗯，
0: 一个是五年。这一年是什么意思啊？给我们听众观众朋友啊，这个解释一下。一年啊，就是说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他有转移财产这个权利，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刘某，哎、通过各种途径知道这种情况了，
1: 嗯，
0: 那知道转移财产，这时候从开始起算，你在一年之内你要及时提起诉讼。那么如果说你不提起诉讼的话，超过的时间呢，法院就跟那个诉讼一样的，
1: 嗯，
0: 那肯定不支持你了。
1: 嗯嗯，就是我们说的，就我们老百姓说的有效期，有效期，
0: 对
1: 吧？有效期。
0: 你这么理解，对，这么理解就有效期。但是第二个呢，它还有一个时效的限制，就是五年。
1: 嗯，
0: 如果说从他这个行为发生过以后五年，这么长时间之后你才发现行为的，
1: 嗯，
0: 和这个一年的这情况是一样的，
1: 嗯，
0: 也会超过时效了，也不会支持你的。
1: 啊、
0: 哦、啊，是，对对对，是这样一个。除斥期间叫除斥期间，给我们这个从法律上这个术语是这样的，但你我们说法有一些是一个超过时效了，法院就不支持你了，这么就比较来讲啊，
1: 好，
0: 所以呢，这个案件呢，后来呢，就是经过了一审啊、二审啊，然后呢，最终呢，这肯定是证据比较全嘛，最后也就胜诉了，胜诉过以后呢，法院就撤销了就石某和这个周某，就是我们他的妻子周某这个协议中约定这个财产，对，不合理的财产嘛，就给他这个。撤销了，
1: 嗯，
0: 啊，撤销这个财产过以后呢，那这法院就生效了。那下步，那给大家按照我们正常这个刘某他正常理解啊，就是说，哎，这个离婚这个财产被撤销了，
1: 财产回归了，
0: 嗯，对，回归了嘛，那我就是帮着妻子嘛，这追加被执行了，哎，这个帮、
1: 嗯、
0: 就这个离这个石某也好，这周某啊都放在一起，然后我就强制执行了。那不就很好的一件事情吗？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其实您说这个说法，就是我们很多听众，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你既然你撤销权之诉已经胜诉了嘛，那么这个资产就不仅仅是在前妻的名下，那包括债务人自己他名下也就有财产了呀。因为原先的这种离婚协议对于财产的分割这一部分它无效了，对吧？那我就直接加他为被执行人就好了，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0: 嗯，对，是的，这个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个案件是关键是呢，也是就是颠覆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的对这个一种看法。
1: 对，嗯，
0: 因为案件结果出现了，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这是一个典型案例嘛。
1: 嗯，
0: 说为什么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有一定代表性。首先这个基层法院呢，一开始啊，开始他也是支持这个刘某诉请的，就是申请的，就是帮着妻子嫁在他，
1: 嗯，
0: 直接就是裁定做出这么样一个法律文书了。
1: 嗯，
0: 啊，是这样情况。但是呢，这个周某嘛，就是他妻子嘛，就觉得就是没办法接受这个结果，
1: 嗯，
0: 他就认为我和他已经离婚了这么就是离婚很多年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个债务就是他个人债务，当时起诉的时候，哎妈，你我也不是家庭共同债务，
1: 对，
0: 然后你帮我追加资金，背负了几十万，
1: 嗯，
0: 就非常不理解，
1: 嗯，前妻觉得自己成受害人了，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在这一块呢，他可能就是从法律上面对我们这个。他妻子这一方啊，他肯定也有这个权利救济嘛，
1: 嗯，
0: 就是我们法律上是有权利有义务嘛，肯定都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呢他就申请一个就是权利救济，就是申请一个服役，
1: 嗯
0: 啊。 进了服役。然后这个法院呢，上级法院呢，经过这个审理过以后呢，就帮这个基层法院、密审法院呢，他的一个裁定呢，就最终的符合结果什么呢？就撤销了他这个追加这个他的妻子这被执行这个裁定，就是驳回刘某的这种申请了。
1: 哎呀，这个明明已经认定对方是恶意转移财产了，才会撤销这个离婚财产分割的这个约定的。那为什么最后就不能通过就是前面他的这种方式，就是追加前妻为被执行人去实现自己的这个债权呢？为什么呢？
0: 这个问题也可以说也是大部分老百姓或者说没学过法律这方面的都会踩这个的。对，下面呢，我也结合这个方面呢，就是让大家听懂的这个。就是让大家觉得就类似案件啊，绝不要吃亏。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也是一个详细一个解答吧，一个解答。
1: 好，我们首先说说这个问题的核心啊，就是法院判决撤销离婚财产分割协议。那既然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能追加前妻为被执行人，那么这个撤销这个协议，胜诉又好像起不到什么作用，是不是？我们怎么去理解？
0: 对。这个要从两个这个独立的法律概念啊，就是说严格来区分。首先呢，就是说撤销这个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啊，这唯一的作用就是什么？恢复财产原始状态。就是说这个石某呀，就是被执行人啊，他逃避债务，他通过这个离婚呀，把自己这个财产就是净身出户，把财产共同财产全部都转给他的前妻了。对，这是一个典型，就是一个恶意这个资产的一个转移情况，也就是很多我们案件当中。很多都是采取这种，就像我们通常假离婚方式帮财产转移的。所以呢，这个法院呢，就是依法帮这个撤销这个不公平的分割这个约定，就把这个财产房产啊，全部都恢复原来状况了。就重新变回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跟大家前面讲到，就叫恢复到原始状态。
1: 对，
0: 什么叫原始状态呢？是不是？什么原始状态？就是帮这个东西撤销过以后，该咋样就咋样。对吧？就是本来你这份钱给他前妻了，现在你还回来。是这么一个意思。
1: 对，就是很多朋友，我觉得他有一个理解的误区，就觉得离婚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里的这个钱就是我们的钱，就是觉得是夫妻的这个共同的财产，所有的钱都是共同财产，即使就是离婚要分，也是应该是你一半我一半去这样的分，就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其实也不是这样，是不是？那么我们说的原始状态，并不是说你这个离婚协议无效过后，这个钱回到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前妻就有去还给这个丈夫这个债权人还款的这个义务，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
0: 对，非常正确。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再分享第二个核心原则，也就是本案改判的关键。就是追加被执行人啊，就他也要遵守一定法定这个原则的，就是很多这个可能没学过法律的我们老百姓啊，可能对这方面。
1: 黄律师，
0: 不是刚才有来信啊，不好意思啊，刚才打电话就才来电话了。给大家分享，就是说必须严格遵守这个法定这个原则的，就是很多老百姓啊，可能说就是只要拿到对方债务人的财产，就可以追加对方违背执行人。这种生活理就情理上面呢，但是不是我们法律上的规定。
1: 你觉得是你觉得，但是它不一定是合法的，
0: 对吧？对，它必须要严格依照我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司法解释规定啊，只有这个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啊，法院才能追加。没有规定，你就不能追加，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一定不能追加的。
1: 那这起案子的这个具体情况，它在不在法定追加的范围之内呢？
0: 这个是完全是不在的啊，完全是不在的啊。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大家记住一个观念啊，本案最原始的生效判决认定的是什么？是石某个人债务，就是个人债务。他自始至终没有说这个60万块钱是你夫妻共同债务。对，所以呢，作为个人债务的话，那你后续的撤销诉讼解决的是什么？你财产转移是否合法的问题？
1: 对，
0: 只是撤销了财产分割的行为，就是没有改变这个债务的性质。是吧？这个债务还是他个人债务，并不是他夫妻这个共同债务共同来承担的。所以你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讲司法边界的问题。因为审判这个程序负责这个就是负责定责任啊，判定谁再还钱，还执行程序中就是负责兑现判决呀，只能执行这个判决你确定的债务，你确定的就是石某，你不是他妻子，就是说你执行之后你就没有权利帮他这个妻子

0: 前妻给拉入进来，
1: 嗯，
0: 就是案外人拉进来，
1: 嗯，
0: 所以呢，中院呢最终呢也改判了，就是非常标准公正的啊，就是说让这个债权人可以通过撤销协议，
1: 嗯，
0: 拉回属于被执行的，就是说一半的财产，
1: 嗯
0: 的这个份额，但是你不能直接对价的配偶为被执行的，
1: 是
0: 这样一个情况。
1: 就很多朋友特别着急，就说我既然赢了这个撤销权之诉，我就能把对方的前妻、前配偶加到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行列里面来，其实不是这样。但是就觉得我既然无法这样的话，那我前面辛辛苦苦打的这个撤销权之诉的官司，我不就白打了吗？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但是究竟里面它的逻辑是怎么样，我们也想请黄律师给我们继续来说一说。
0: 嗯，对，主持人讲的非常好，绝对这个不是白费力气的啊，这不是维权吗必经的步骤。
1: 嗯，
0: 你不打这个撤销权官司呀，这个债务人被转移的财产就永远无法执行。
1: 对，因为他名下永远都没有财产，是不是？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好多执行案件中，为什么都老查不到名下没有钱？你想，他也不是一个被执行人，他也知道有的好多被限购了，他也不会傻的，但是在外面工作了，他肯定是不会以自己名义的，
1: 对，
0: 对不对？你想，他这种钱寄钱了一半，这个财产转移了，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呢，我想呢，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几个步骤吧，几个步骤，
1: 嗯，
0: 一个步骤呢，就是说。要正常起诉维权，就是你首先你要拿到一个生效的一个民间借贷也好，还是其他产生的这个欠款纠纷判决也好，
1: 嗯，
0: 让对方不还钱，立刻就可以，就是你生效过以后，那你就有这个法律依据了，
1: 对，
0: 那你就更申请这个执行了，
1: 对，
0: 对，如果说对方他这个转移财产呀，名下没有财产，法院执行终止了，这是也是讲白了，也是我们司法常态，好多人这些被执行的，这都会采取一些隐蔽的一种转移方式，
1: 嗯。
0: 这个首先你要维权，维权拿到这个生效一个文书。
1: 嗯，
0: 第二步呢，就是要深挖财产线索，深挖财产线索。有好多我们这个这个找到我们的执行人，好多想是通过我们法院的方面来执行。法院啊，他很多时候啊，他可能只是查他名下有没有财产，
1: 嗯，
0: 至于他动态的东西，他不会帮你查的。
1: 嗯嗯。
0: 所以呢，你必须要委托律师，但委托律师，那你也要提供这个财产线索。
1: 线索，
0: 你
1: 线索很重要。
0: 对对对，一旦你发现这个债务人通过诉讼呀、无偿转移财产呀、地价变卖资产等方式恶意讨债的，那么你就可以起诉这个债权人撤销这个诉讼，
1: 嗯
0: 啊，就是由法院撤销的恶意转让，这些法律明确规定的，
1: 对，
0: 就是可以转移这块财产，
1: 嗯，
0: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步，
1: 嗯，
0: 第三步呢，就是说你拿到这个撤销权胜诉判决过以后啊，千万不要盲目的申请追加他的这个前配偶啊、被执行人，这绝对大致人误解，最终啊。只会被驳回，浪费大量
1: 时间和精力。那正确的操作步骤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拿到这个撤销权胜诉判决之后，我们要怎么做呢？
0: 正确操作步骤呢，就拿到我们生效这个撤销这个判决啊，向这个执行法院申请恢复强制执行。就是你第一次不是进行终止了吗？
1: 对。
0: 然后你还可以恢复的。
1: 嗯。
0: 啊，这个也是有，就是说我们这个，只要你就是我们判决撤销过以后啊，是两年内。你必须要申请一次，你不申请两年以后，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个时效的问题，
1: 嗯嗯、
0: 超过时效就不认可。
1: 您说终本以后恢复执行期间，这个是两年时间是吗？
0: 对，这两年时间就是两年时间，
1: 嗯、
0: 你要至少要申请一次。
1: 嗯、
0: 就说你生效，我想是生效，法院生效过以后，他履行他不履行了，那么你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你要讲，哎，我暂时不想申请强制执行，
1: 嗯、
0: 也可以，但是在两年之内，从开始两年之内，你必须要申请一次、
1: 嗯。您指的是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和申请强制执行之间，这是两年的一个时间最长。
0: 对对对，这主要是两年，你必须要申请一次。如果说你不申请一次，就过了，就没有机会了。
1: 好，
0: 对，哪怕你申请一次，执行终本了，
1: 嗯，
0: 结束了，
1: 我还可以恢复。
0: 恢复
1: 执行，嗯，
0: 对，所以可以跟着他，只要不还钱，你可以跟他一辈子，只要你还没还完都可以申请的。
1: 嗯嗯
0: 啊，这就是属于我们就叫被执行人啊，是我的执行他的话，就是一半财产，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他毕竟不是他的全部财产，
1: 对，
0: 毕竟妻子不是共同财产嘛。
1: 嗯，
0: 就说用一句这个总结的大白话来讲啊，就是法律可以判你追回恶意转移财产，用来抵扣这个欠款，但不会随着这个随意的，就是牵连的无辜第三人的。
1: 嗯
0: 啊，让别人替你这个债务人这个还个人买单。
1: 嗯，
0: 所以呢，最后呢，就是我补充四点，就是方便大家这个区分的，如果这笔债务本身就是夫妻共同债务，比如说因为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家庭开支，那维权方式肯定是就不跟这个案例我们要讲的肯定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审判就是要帮这两个，在起诉阶段就要帮夫妻两个作为共同被告，
1: 嗯，
0: 来起诉的。
1: 嗯，
0: 那执行当然可以帮这两个共同纳入在一起作为被执行了。
1: 嗯嗯。很多朋友他对于这个就是尤其涉及债权债务纠纷的这个司法救济的过程呢有一定的误区，就觉得 我打这个官司，打赢了之后，我拿不到钱，这个赢了有什么意义呢？还有人觉得，我就是即使赢了，我也申请强制执行了，但是我还是拿不到钱。那么这个有效的这个生效的判决和强制执行有什么用呢？其实大家要知道，我们首先要把你这个债务债权的这个纠纷，你是不是能够实现你的这个债权，其实是建立在你究竟能有没有债权。这个合法这个债权的基础之上，那么判了你赢了，那也就是说对方必须要还你钱，对吧？这是第一步。然后我们的这个申请执行，是你可能会获得你对对，当然对方如果主动还钱，那更好。但是如果说没有办法，他就是不还钱，你申请强制执行，这是也要必须经过的这一步。如果说申请执行不成，我们还是主张不了，我们实现不了我们的这个债权，怎么办？随时关注对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财产的这个信息，有效信息，哪怕只是一点点蛛丝马迹，都能够帮助我们的执行法官帮你把这个钱给要回来，是不是？这些才是这个最重要的。那今天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也请黄驰科律师非常详细的给大家分析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该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往下走，最终实现我们的这个债权。当然，财产纠纷有的时候其实相当的这个复杂，很多朋友对于法律的规定不是特别的了解，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找一位专业的律师去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黄驰科律师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的法律知识。黄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再见。
0: 啊，再见，
1: 再见，黄律师，
0: 再见，观众朋友，好，再见，
1: 再
0: 见，
2: 嗯。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3: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2: 构建和谐社会。

0: 痛苦的事，我不愿意。
1: 自责着断个翅膀。
2: 阿边，
3: 小边子。
4: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流量之殇。左九是抖音上的一名网红博主，拥有超高的粉丝活跃度。令人没想到的是，左九将一名女孩杀死在他的工作室。经过警方调查，这名女孩竟是他的一名超级铁粉。这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流量之殇。

2024年5月6号傍晚，刚遛完狗回家的左九被蹲在门口的陌生女孩吓了一大跳。女孩看见左九，噌的一下站起来。大叔，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左九和狗一连退两步问道。我不认识你啊。女孩用手拍拍自己的胸口说，是我呀，手里有光啊。左九愣了三秒，终于反应过来，尴尬地打招呼，却心想这也太疯狂了吧。时年43岁的左九，江苏人，原来一直从事化妆品销售，是韩国化妆品的华东区总代理，主要产品是玫瑰纯露和爽肤水。2023年他的事业受到网络冲击，开始走下坡路。同年12月，他和妻子因为聚少离多，感情亮起了红灯，两人办理了协议离婚，孩子判给了前妻，他把家里的存款和房子都留给了前妻，自己带着一条金毛东东，开着一辆宝马车去外地发展。接触到新媒体短视频，思维灵活的左九干脆以一人一狗一世界的单身人设作为切入点，拍起了视频。但最初几条短视频都没什么流量。正在绝望之际，一条关于你人生最为崩溃的事情是什么的短视频突然爆了，抛出了300多万的流量，竟然涨粉2万。左九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他白天拍摄剪辑，晚上就在后台回复所有的留言，每天从早上睁开眼忙到凌晨2、3点，半个月不到累瘦了10斤。他细心的回复赢得了粉丝们的尊重，

丝们在评论区大赞左九宠粉，甚至有女粉直接在评论区示爱。半年时间，左九辛辛苦苦攒了50,000粉丝，开启了直播带货。他把自己曾经积压在手里的化妆品挂在小黄车上售卖，但直播间人气不高，只有几个铁粉蹲在直播间维持热度。手里有光就是其中一位，他逢波必到，大叔前大叔后的跟左九热情互动，还拍下了不少化妆品。所以当眼前的女孩自报家门时，左九也很自然地就想起了她。女孩很大方地自我介绍，我叫张玉喜，今年22岁，刚刚大学毕业，请多关照。说完还鞠了一躬。左九诧异地看着如此青春的女孩，显然有些紧张，他问道，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女孩神采奕奕地说，我把你的全部视频都看了个遍，根据你发布的地址，我判断你在这个小区，可是我给物业小姐姐塞了一盒面膜，她才告诉我门牌号的。一脸的喜悦和天真，左九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玉喜继续介绍说，他大学学的专业是工商管理，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做了几天行政工作，觉得很无趣，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在直播间守护自己喜欢的大叔，于是干脆辞职来投奔左九。大叔，你和别的网红不一样，你让人信任。玉喜提出请求，希望能在左九的工作室帮忙做点事。我什么苦都能吃，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左九看眼前这个柔柔弱弱的小姑娘开朗又真诚，同意她留了下来，等她找到新工作再离开。当晚左九将工作室的一间仓库收拾了一下，就成了玉喜的休息室。左九跟玉喜强调，平时工作区都在1楼，2楼是他的休息室，让玉喜不要去2楼。玉喜的工作任务是做他的工作助理，管理好粉丝社群，玉喜答应的。玉喜虽然不懂自媒体运营，但工作积极主动，很快就把粉丝群建立了起来，并且还制定了工作手册，分门别类进行管理。左九每一条视频一上线，他就召集粉丝点赞转发，流量频频破圈。2024年6月1号，好久没开播的左九再次开播，由于近期活跃度有所提升，场观人数从原来的20多人一下飙升到了200人。当晚手心有光依旧在直播间铁粉担当，频频互动。2个小时的直播销售额达到了20,000多，创下了开播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次直播还赚了10,000多块钱。如果每月能播2-3场，积压的库存再有小半年就能清空，资金就能回笼。左九越想越高兴，他给玉喜发了2000块作为奖励，玉喜却一把将钱推开，摇头说，大叔，我不要钱，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助手。玉喜眼神中闪烁着崇拜，话里带着明显的试探。左九自然是听出来了，但他无论是从事业发展还是个人情感上都接受不了这份感情，于是左九谨慎地回答，我只接受工作关系，如果你不愿意拿工资，那我可就不方便你留在这儿了。玉喜听完立刻打圆场说，好好好，那我收下，大叔别赶走我就行。妥善处理好这层关系，左九也安下心来。此后玉喜不但认真运营社群，还时不时买菜下厨，做一桌丰盛的饭菜。左九感觉到玉喜的热情过于热烈，但毕竟玉喜的存在对他来说有益无害，因此也就没有过多的拒绝。玉喜也干劲儿十足，他开始自学自媒体运营，还交了4899元参加了一个线上培训班。他立志要帮左九成为真正的头部网红。随着粉丝越来越多，商家合作纷至沓来，工作室堆满了全国各地寄来的样品。玉喜自封产品经理，把每个样品都一一试用，然后把试用心得告诉左九。高歌猛进下，粉丝对左九的情感也更加狂热，每天都是海量的评论和后台留言。一天他写下一句文案，做过无数次关于你的梦，可不可以换一次和你相见。结果一个女粉丝觉得这句话就是专门说给她听。

竟然找到了他的小区。女粉丝还拿出身份证，要和左九一起去民政局。一看有粉丝纠缠左九，玉玺立刻冲出来报了警。玉玺还每天将粉丝加到微信里，建微信群，组织活动。玉玺在粉丝的眼里俨然成了左九的代言人，粉丝暗暗猜测左九和玉玺的关系。紧接着，玉玺以自学了运营为名，开始接手左九的商务对接。左九是抖音上的一名网红博主，拥有超高的粉丝活跃度。令人没想到的是，左九将一名女孩杀死在他的工作室。经过警方调查，这名女孩竟是他的一名超级铁粉。这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流量之殇》。

一周后，一个在杭州做内衣的女富商找到左九，提出想推出一款联名款的内衣。这对左九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巧合的是，杭州女富商也是单身，比左九小4岁。到左九工作室来商谈业务时，女富商衣着得体，低调奢华，两人谈得很顺利，最终草签了一个协议。送走富商之后，玉玺当时就蹦出来表示反对，这样的项目不适合你。左九被玉玺说得一愣一愣的，这个项目轮不到你来反对吧，你们男人心里怎么想的我清楚。玉玺莫名干涉左九，让他越来越反感，但玉玺丝毫没有收敛。有一天，左九接到一个粉丝的电话，对方直接质问他，玉玺是您的铁粉，我们就不是铁粉吗？为什么他能随便把我们踢出群？左九心里一惊，调查才知道，原来有个广东英德的粉丝一直在群里称左九阿哥。玉玺直接私信这位粉丝，问他跟左九是什么关系，不应该随便叫阿哥。对方不服，说自己叫左九阿哥是自由，别人管不着。玉玺竟然直接就将这位广东的粉丝移出了群。其他粉丝得知这个情况，盛传玉玺打击情敌，排除异己。左九找到玉玺，但玉玺编了另外一个理由搪塞了过去。玉玺不断管控着所有粉丝的言行，还开始干涉左九的拍摄和生活，每天穿什么衣服和粉丝在直播间说什么话，他都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左九觉得玉玺太自以为是了，但是又不想刺激他，只能强忍不满，心里偷偷产生了摆脱玉玺的想法。左九想到的第一个方案就是让玉玺搬出工作室，但这个想法被玉玺立马否定了。你每天要拍摄视频还要直播，我怎么能够离得开工作室？为了避免在粉丝中引起风波，左九只好另外租了一间房搬离了工作室。可就在当晚，玉玺直接摸到他家给他做饭，逼着他吃。左九不厌其烦，此后但凡他上门，他就假装不在家，玉玺就蹲在他家门口一整夜，直到左九没办法开门。后来左九干脆带着狗以拍摄旅行视频为由，一路向西拍摄视频，可玉玺天天盯着他发的视频看，只要他的视频中流露出任何当地信息，他就立马捕捉。又是他刚到一个地方住下没几天，玉玺就像鬼影一般的很快赶到，真是阴魂不散。为此，左九拍摄题材变得小心翼翼，任何蛛丝马迹都不敢露出来，这直接导致视频质量平淡无奇，没有任何地方特色，流量直线下滑，开始掉粉。最终，玉玺没有交出手里的社群，表示只要左九不嫌弃，他会继续守着左九，左九只能暂时作罢。然后他偷偷在网上发布了招聘运营的启示，想做另外的准备。但那段时间，玉玺收敛了很多，做任何事情都向左九请教，总会一副讨好的样子，这让左九心里更焦虑。2026年5月4号，因为内衣联名款的问题，杭州富商邀请左九去杭州确定最后的合作模式。这一次，左九没有告诉玉玺，直接偷偷当晚赶到了杭州。

女富商高规格接待了佐久，全程陪同佐久游玩西湖，在最豪华的酒店宴请佐久，最终很愉快地签下了联名款的合作协议。同时，女富商还频频暗示佐久，希望两人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佐久也心动了。签约时，玉玺打来微信视频电话，佐久直接挂掉了。他想立马联系一家专业运营公司进行外包运营，这样他就可以彻底的摆脱玉玺。晚上回到酒店，玉玺的视频电话又追过来了。佐久一接通，只见玉玺拿着半瓶酒，哭哭啼啼：“我看到你在网上发布的招聘启事了，你是想赶我走对吗？我对你忠心耿耿，没想到你有了女富婆就跑到杭州去幽会，你怎么这么狠心呢？”玉玺又闹着要自杀，勒令佐久立马回到南京。考虑到毕竟玉玺住在他的工作室，如果玉玺在工作室发生意外，多少有点麻烦，佐久只得借公司有急事连夜赶回。因为很少开夜车，加上情绪紧张，佐久有两次差点出意外。等有惊无险地赶回，开门的玉玺却和昨夜判若两人，完全看不出昨夜的疯狂，而是一下搂住了他的腰，趴在他的肩上说：“其实我就是很想你，我知道你是大网红，我什么也不是，但我就想这么陪伴着你，什么身份也不要。”玉玺抱着佐久越抱越紧，佐久推开他：“我们俩是不可能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佐久没想到的是，此话一出，玉玺立刻变脸。他一言不发，坐到办公桌前，打开电脑，竟然输入密码接入后台，开始疯狂拉黑粉丝，嘴里还念念有词：“每天拉黑100个，直到清零为止。”原来，他早就偷偷背下了佐久的登录密码。佐久上前阻止，可越阻止他越疯狂：“你过河拆桥，让你的事业一切都归零。”佐久气得脑充血，一把将玉玺从椅子上拖到地上，让他立刻滚。玉玺却一脸轻蔑地说：“你要我走可以，今晚你做我的人，否则想都别想。”佐久愤怒地冲过去，一把猛掐玉玺的脖子，吼道：“我不欠你的，你别威胁我。”玉玺不但没有反抗，还表现出一副任你掐死的样子。这样的表情让佐久更加疯狂，他大喊：“魔鬼，你是魔鬼！”此时玉玺挣脱他，又坐到电脑前：“你既不做我的男人，又不掐死我，那我们就只能一起清空粉丝了。”玉玺的样子让佐久发了狂，他再次追到玉玺面前，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力气越用越大。玉玺开始挣扎，可是为时已晚。佐久已经失去了理智。等到佐久反应过来，玉玺已经没有了呼吸。此时佐久才瘫软在地。之后，他拨打了110自首。警方赶到后，法医证实玉玺已经死亡，将佐久带回派出所审问。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自媒体时代，到处都是网红，粉丝成了社会普遍群体。粉丝的追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粉丝成就了网红，网红需要粉丝的支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疯狂粉丝开始越界，超级粉丝入侵偶像生活的事件时有发生。无下限追星将喜爱变成了骚扰，实在是一种伤害。面对这种情况，网红一定要注意正面引导，坚决拒绝粉丝的越界行动，必要时可以诉诸法律，而不能以恶制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闺女啊，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这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4: 书接上文，索伦无理取闹，遭到报复，让苏朝清把他走马活擒，把刀架在脖子上了。这真就应那句话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当头的一这样，手下当时没电了，这些人就放下了刀枪。朝清请示于成龙大人，这种狗官害群之马，留他何用？我把他切开晾着得了。放开他，放开他。

0: 就这么把他放了，放开。苏长青没办法，把刀撤回来，往后倒退两步，滚。哎，索伦这小子不但不敢摁，把脑袋一扑棱，费了半天劲爬上起来了。于长龙，你杀了本官，我放你回去。放我？好好好，你认为你放我，我就能跟你玩吗？这场官司还没了结，哎，你那些东西我是非翻不可，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你指使手下人暴打朝廷的命官，拒绝检查，这还了得？反了，反了！你挡着我的，撤！众人架着他，把那匹马牵回来，周他上了马，一溜烟尘，他们败下去了。于成龙气得这胡子撅起多高来，气着气着倒乐了，这就叫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呢。这些漂亮小丑实属可恶。苏朝清也乐了，嘿嘿嘿嘿，哎呀，没出息，我应该撤他一顿嘴巴子。大人，他可说了没完呢，还得找茬，随他的便，我们没病怕他何来呀？弟兄们，你们大家辛苦了，赶紧拿着东西赶咱们的路吧。
1: 是。
0: 于成龙接茬往前走，安下他走着咱不说，翻回头说索伦，挨了一顿胖揍，实在出不来这口气呀、啊。他连上午都没回，带着人直接进了北京了，就在北京边上呢。进了北京之后，先到府里头洗了把脸，脸上的伤、身上的伤他也没上药，就让他这德行赶奔皇宫内院。这索伦沾皇亲呐、啊，而且他走这门路根子甚硬，走的是大学士明珠的路子。您看过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明珠您不陌生吧？明珠还是康熙皇帝的大舅哥，妹子许配给康熙皇帝了，那根基多深呢、啊？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所以这索伦才有这么大的胆子。他一直进了皇宫内院呢、啊、到了太和。

太监和御林兵本想对他动武，仔细一看，他戴的帽子穿的衣服，那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国家的命官，就没敢造次。太监们一商量，这事儿请示皇上吧，也不理这索伦了，有人撒脚入非，向皇上报信儿。康熙皇帝今儿个的心情非常好，为什么呢？去年是粮荒，今年大丰收，寺外传来的喜信儿，粮食都满顿了，老百姓过了太平的好日子，当皇上的高兴。所以呢，正在御花园赏花，大学士明珠在旁边陪着，说这花叫什么名，它的特点是什么，这花叫什么名，它的特点是什么，正在这陪王试驾，宫娥才女左右陪伴着。报事的太监急步来到近前，陛下，外边有一官员嚎啕大哭，口口声声喊冤，要求见陛下。康熙连身子都没转，就一皱眉，他是谁呀？刚才我们详细询问过，他是直隶布政使，叫索伦。明珠在旁边一听，哟，索伦，他干嘛呀？这么哭，出什么事儿了？他就用眼睛盯着皇上。康熙皇帝不高兴，他要见朕，哎呀，我们撵他也撵不走，他非要见您不可。把他叫来。是，带索伦去了。时间不大，索伦来了，趴伏在地，跪到康熙皇帝的后边，蹦蹦磕响头，陛下，臣索伦叩见陛下。康熙皇帝都没瞅他，依然给他个脊背，一边看着花一边晃头，能有三分钟没言语。明珠在旁边一看，为了难了，皇上怎么不理他，当臭狗屎把他臭起来了。他一看索伦那也太惨了，怎么了？头破血流，衣服不整啊，呲牙咧嘴啊，要不仔细看都认不出是他来了。他赶紧紧走两步，陛下，索伦叩拜多时了，朕知道。康熙极不耐烦，把身子转过来了，看了看跪在地上的索伦，我说索伦呢，皇上，你身为朝廷的命官，在皇宫大内呼天嚎地，成何体统？你忘了你什么身份了吗？你怎么学那村妇呢？你在这撒什么泼？皇上责怪了。索伦一听冒了汗了，臣罪该万死，臣有些失态，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怎么回事？说吧。回陛下，有人到臣的衙门把于成龙告下了，说他克扣公款，打着赈济灾民的旗号中饱私囊，对国家的银子他搂了若干呐，都装进箱子要运回原籍。人家说的是刚帮应证，臣身为布政使，焉有不闻不问之理啊，因此我立案了，我率领着手下人赶上于成龙，我想要开箱的验看。于成龙破口大骂微臣，不仅如此，还号令他手下人动武，把臣打得遍体失伤，求陛下做主啊。哦，明珠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这火也撞上来了。事亲三分相，他向着索伦，但皇上不发话，他不敢言语，偷眼观瞧。康熙帝

0: 评完了像没评见差不多。待了一会儿，康熙乐了。朕问你，于成龙叫手下人把你揍成这样，正是该揍。哎，我且问你，告于成龙的是什么人？
1: 我他也是这个上古县的老百姓，
0: 他一个老百姓怎么知道于成龙克扣公款？纯属是无中生有啊。于成龙乃一代廉吏旷古没有过的清官，朕一百个相信，偏偏有人跟我作对啊，就千方百计找他的毛病，是也不是？哎，你是不是嫉贤妒能？你是不是鸡蛋里头挑骨头，无中生有？
1: 哎呀，陛下，吓死臣也不敢，吓死臣也不敢呢。
0: 明珠在旁边一听皇上的口气不对，偏袒着于成龙，这要再往下说就没有好话了。他向着索伦呢，索伦每年都给他送银子，要把索伦给处置了，他都就等于损失挺大。所以明珠赶紧答话，哎，陛下，臣以为事出有因，索伦也是一片公心，只是办法嘛不太得当。于成龙虽然称为廉吏，做的也未免过分了一些。臣以为这样吧，为了还于成龙一个清白，为了把这个事情澄清，陛下不妨派命官看看他箱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臣也相信他是一代廉吏，断不能贪赃枉法，但这事儿已经出来了，为了平息大家的舆论，为了澄清事实，看一看有奈何方呢？不知陛下以为如何？好吧，总之朕一万个不相信，事实臣也不相信。来人，去把对亲给我叫来。对亲官拜一等侍卫，是护驾的皇上的贴心人呢，蒙古族。时间不大，对亲上来了，长得身材高大，虎背熊腰，身穿黄马褂，配着弯刀，跪倒行礼：“陛下，奴才来了。”对亲呐，我交给你一个任务，你马上带着御林军50名，跟随大学士明珠，赶奔前边追赶于成龙。于成龙所带的东西全给我打开验看，里边有没有贪赃公款的银子。查实了速报我知。这明珠一听还有自己的事儿，是是是，谢主隆恩，我这就去，我这就去。皇上看了一眼索伦，你在这跪着干什么？你也跟着去，不有人到你那告状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查清了速报朕知。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康熙皇帝又说，对亲呐，陛下，你告诉于成龙，就地打监，听候旨意。这几个人领着旨，带人起了身了。话分两头说于成龙。于成龙啊，倒不以为然，说了几句之后就扔到脑后了。跟苏超清、主仆二人骑着马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谈论家乡的事儿。20多年了，不知道家乡的变化有多么大呀，感触颇深。正好走到娘子关， 要进城门还没进城门。玉成龙心说，过了娘子关就到了山西地界了，踏上山西这块土地喽，到了家喽。正这时候明珠领人赶到了，玉成龙一看这架势就不是一般般的，明珠高声喝喊，玉成龙接旨，有旨意到了。玉成龙不敢怠慢呢，正在半道上，只好下了马，领着手下人跪倒在路边，磕头碰地，臣玉成龙接旨，万岁万岁万万岁。明珠沉着脸儿，万岁有旨，有人告发了于成龙克扣公款，为查证事实，所带东西必须严格检查，钦此。哦，为这事儿来的。于成龙心说，这索伦给我上了眼药了，皇上的旨意谁敢违抗啊。于成龙往上叩头，臣遵旨照办，站起来了。明珠是皮笑肉不笑啊，一抱拳，愚公对不起，公事公办呢，皇上的旨意你听清了吧？啊，我全听清了，那我们可该动手了，大人请便。于成龙怕什么呢？走吧。呵，再看对亲也伸了手了，这索伦也伸了手了，索伦比谁咋呼的都凶，把箱子夹下来夹下来，把绳子解开，打开一箱子一看，里边有点腊肉灌肠，哎，吃的喝的，你们倒看看呢，给放个地方啊。不见撇的满地全是，人一走一过，把肉也踩烂了，把肠也踩扁了，里边还点衣服布料，扔拉满地呀、啊！打开一箱子是这个，打开一箱子是这个，最后把那箱子周开一看，全是土。索伦就一皱眉，心说：“哦，玉成龙真有你的，你把金银财宝之前的东西都搁这土里头了啊，埋上了，要不你要土干什么呢？给我抠过来查。”哭啦，把一箱的土全扣地上了，在里头一划了，除了土之外还是土，没别的。咱这么说吧，把于成龙所带的东西全都翻到了，一共翻了六遍，一无所获。那说一点钱也没有，有点，那点钱还上数吗？那是皇上赐给于成龙的路费呀。顿时索伦这脸就黄了，明珠也傻眼了，狠狠瞪了索伦一眼呢，心说全是你没事找事，害得我怎么交代？索伦还说呢，哎，是不是偷梁换柱，在我没搜出来之后，他把东西转移了？啊呸！别说了。单说一等侍卫对亲，他是蒙古人，这人心肠比较热，心眼也比较直，他来参与公事公办看得清清楚楚，他狠狠瞪了索伦两眼，呸，还吐了一口，搜完了吧？这搜完了，找着什么赃品了吗？没有，一点都没有。大家都看清了吧？明相，您看这事儿，没有更好，还愚公一个清白，这纯属是妄告不实啊。对亲说：“是啊，咱们亲眼目睹，这篇算接过去啊。所的人，有什么话你跟皇上去交代去，这是何苦啊？”对亲转身过来见于成龙，愚公。对不起，耽误您的行程了。于成龙一笑，公事公办，这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是啊， 愚公接旨。于成龙一听又跪下了，皇上交代的

0: 清楚，叫你就地打监，听候圣旨，臣遵旨就是。明珠、索伦、对亲回去交旨去了。哎呀，于成龙一看就把我翻得这么狼狈就走了，明相留步。明珠转身回来了，愚公有何吩咐？明相，查出赃证了没？
1: 没有，
0: 刚才不都交代了？没有，没有。既然没有，把我翻得乱七八糟，成何体统？我这是送礼的东西，我这损失管谁要啊？
1: 就是，
0: 愿本官粗心。来人，给收拾收拾。收拾也给损坏了，把东西抖了干净，给装到箱子里头，重新给周到车上。于成龙是一万二千个不愿意，那受点损失也没办法了，这才放他们走了。余成龙在娘子关就地打监听候旨意，咱不提，单说他们一溜烟回到皇宫内院，康熙皇帝正等着信儿呢。明珠回来往上叩头，陛下，臣交旨。怎么样啊？找出余成龙什么毛病来了？
1: 回陛下，
0: 余成龙不愧是一代廉吏，丝毫弊病也没有，我们翻六遍什么都没有。哼，怎么样，朕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偏偏有人跟朕作对。对亲呢？
1: 奴才在。
0: 你也说几句。明相所说均属事实，没查出分毫弊病。我让你告诉于成龙原地待命，你说了吗？
1: 奴才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于成龙就在娘子关候旨。
0: 好，好啊，索伦，
2: 奴才在。
0: 你还有何说呀？
2: 是是是，奴才罪该万死，我偏听偏信，一念之差。
0: 住口！什么偏听偏信？你纯属是无中生有啊，哪来的原告？你就是原告。朕说得清楚，你嫉贤妒能啊，你是不是想把于成龙挤走，你取而代之？
1: 你看康熙皇帝多聪明，
0: 一语道破天机，说到索伦的心房里去了。索伦那汗就淌下来了，一个劲儿磕头。索伦呐，像你这种人怎配做朝廷的命官呢？这回我了了你的心愿。明珠，妄告不实者应当怎么论处啊？明珠一听汗也淌下来了。
2: 陛下，索伦一时糊涂，理应当治罪，念他没功劳还有苦劳，对皇上忠心忠胆，一心不二，请皇上从心发落。
0: 好吧，索伦，不必在上古待着了，我把你送往新疆降武基使用。布政使索伦害人先害己，这就叫偷鸡不成丢把米，自己把自己坑了。不但没抢到巡抚的位置，相反降武级使用，这下调成了比知县大不多，还发往新疆效力，那可是个苦差事啊。但是索伦也明白康熙皇帝法外识人，没要他的命，对他还有些照顾。要不是看着明珠的份上，皇上一瞪眼脑袋给补了下来了。索伦磕头谢恩，离开了皇宫内院，走马上任去了。明珠也十分尴尬呀。康熙皇帝笑了，明珠啊，你看见没，矫正不怕邪歪呀。

0: 是也不是，就是于成龙往后乘车乘车往家里拉银子，朕也不查。
1: 是是是是，
0: 皇上对于成龙就这么信任，他就拉多少银子肯定不是贪赃来的。那么皇上一高兴想起一件事儿来，明珠，奴才在，我听说两江总督已经出缺了，是也不是？
1: 正是。
0: 让于成龙就职，你认为怎样？
1: 明珠一听，什么？两江总督啊，一品大员呐、
0: 啊！哎，于成龙这老糟头子真走时气啊！皇上发话，那是想了多时了，不敢抗旨，赶紧跪倒行礼。
1: 皇上，于成龙就任两江总督没问题，臣拥护。
0: 那您就逆道旨意，对亲，奴才在，命你为钦差，带着应用之物赶上于成龙宣读旨意。下去吧。
1: 遵旨。
0: 这回于成龙是因祸得福啊，没有十几天，对亲奉旨赶到娘子关，到了殿房宣读旨意。于成龙等的心都熟透了，三个月的假期，在娘子关待了快半个月了，能不着急吗？天天盼着圣旨，天天盼，终于盼来了。设摆香案，在殿房中接旨，这一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于成龙一代廉吏，忠诚可嘉，特委任两江总督、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监管文武及钱粮诸事，望安葬你母之后走马上任，钦此。这下于成龙这官可太大了，兵部尚书、左都御史、两江总督，上马管兵，下马管民，文武大权集于一身。就这两江总督，一般人想做做不上，那权力太大了，而且两江总督那地方太富庶了，那是升官发财的好地方。慢说当总督，就当个小知县，那都肥得流油都。这个肥缺给了于成龙，于成龙在那跪着一听是涕泪横流啊！没想到皇上对自己如此信任，感动的实在受不了，老头子跪到地上直哆嗦呀！哎呀，对亲宣读完旨意过来，伸双手相搀，恭喜于公，贺喜于公啊！恭喜你荣升两江总督。哎呀，同喜同喜，钦差里面请坐，得款待啊。哎，一边吃着喝着，这对亲才说：愚公啊，你红得发紫啊，皇上对你一万个信任啊，老人家千万不要辜负圣恩啊，请君门放心吧，于成龙所得到的荣宠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就变牛变马难报圣恩之万一呀、啊、请转告皇上，于成龙有三寸气在，肝脑涂地，也要效忠皇上。好好好，愚公啊，这还有点事儿。皇上指派户部给你拨来银票一张，一共是文银一万两，值得你辛苦，这点钱给你花，让你千万买点滋补品，保重身体。于成龙又跪倒谢恩，颤抖着双手把银票接过来。老头子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心说皇上那么年轻，怎么想得那么周到呢？还是那句话，会用人的人把人累死也心甘情愿。
1: 不会用人的人都得骂他祖宗，这康熙皇帝善于用人，要不怎么说旷世英主呢。于成龙把银票接过来，对亲也吃完了，回去复命，两个人洒泪分别。对亲回去怎么向皇上说，咱不必细说。再说于成龙这个仪仗队都改了，现在升了两江总督了，跟巡抚又不一样了，官儿又大成一级了，还前呼后拥，铜锣开道。路上无话单说，这一天正好是腊月23灶王爷上天，这天于成龙终于回到龙宝村自己的家乡，还没等进村子呢，再看前面那个人呢，在山坡上都站满了，永宁州的知府、永宁州的知县、各地来的文武官员在此迎接，这消息早就传开了。龙宝村出了个总督，那本地老百姓跟着也高兴啊，一说我们这地儿还出过人才，说我们这地儿竟出王八蛋，那什么光彩，哎，所以说都高兴啊，官员都来迎接来了。于成龙告诉朝廷，一概挡驾不见，我想跟亲人团聚，官场的事我有点腻歪了，不见，表示谢意。朝廷到前面一打招呼，官员扫兴散去，这队伍照直往前走，就进了村了。于成龙从马上跳下来，朝廷也从马上跳下来，众人护卫着，其他人在后头跟着往里边走。再看父老乡亲携老扶幼全到街上了，万人空巷。走到队伍前边的正好是于成龙的大儿子于廷义，廷义跑过来了，爹，我的爹呀，跪倒磕头。于成龙能不想儿子吗？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于成龙把儿子抱住了，老泪纵横。紧跟着又跑过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廷立，一个是廷元，二儿子三儿子全来了，围着爹跪下，爹您可回来了，爹您可回来了。又跑过一个孩子来，13-14岁，于成龙擦擦眼睛就问，你是？于廷义说，这不是您孙子吗？叫于准呐。哎呦，我孙子都这么大了，快叫爷爷亲戚。老头子抱住孙子，孙子抱着爷爷的脖子，一边哭一边亲热，父老乡亲无不落泪。正在这时，于成龙擦擦眼泪一看，人群之中颤颤巍巍有个老妇人，仔细一看，谁？夫人邢氏。20多年没见着了，邢氏乐的在人群之中不知道说什么好，光哭了。于成龙带着儿女们来到夫人近前，说什么呢？气堵咽喉啊，看了半天嘎巴嘎巴嘴没说出话来。老太太眼睛盯到丈夫的脸上，就说了一句，你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夫人，你老了，能不老吗？60多了，分离的时候40郎当岁，20几年过去了。老太太也说，老爷，你也老了，眉毛都白了。哎呀，年近古稀之人，焉有不老啊？夫人呐，哎，我离家数载，千斤重担压在你的肩头，你上边孝顺老娘，下边抚养子女，我心不忍呐。你是大达的辛苦，请上受我一拜。没有别的说的了，于成龙趴在地上

夫人磕个头。哎呦，夫人一看惊慌失措，老爷，这是我应尽之责，你何必客气。你看人这夫人行事啊，20多年没怨言，老爷在外头治工，他在家里的肩负着家务，多繁重啊，孝敬老的，服侍小的，一点怨言都没有，理解丈夫。这就是封建年代标准的东方女性，就是这种操守。不像有的人，你老婆在家什么都不管，咱俩散帘子吧，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离婚，离了。这没有东方妇道啊。于成龙还能说些什么？拉着夫人的手，并肩往里边走。乡亲们围拢上来，三叔二大爷，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全上来了。于成龙一一打过招呼，这才回到自己的家里头。哎呀，进了院里头一看，一切照旧啊，就是那棵树长得又高又粗了，那房子还是那房子，看来得维修一下。不介就得倒塌了，要换个旁的棺，那家里房子早翻盖起来了，那个气派那还用说吗？唯独于成龙的家依然如故啊。这回有了点钱了，皇上给拨了1万2银子，这回得大方点了。于成龙看罢多时，起身进屋。哎，那人左一波右一波，左一波右一波，撵也撵不出去。于成龙都好生接待，一点官架子也没有，问这个问那个，感慨万千。到了晚上，客人们都走了，一家人围坐呀。他把廷义叫过来了，廷义啊，你去把朝清家眷搬到咱家来。从今以后，他就是咱家庭的成员，我还有话交代。哎，三儿子套着车，把苏朝清的老婆、苏朝清的孩子使用的东西都搬来了，然后团团围坐，大家笑语欢声，畅谈离别的情况。话到主题，于成龙才说：“夫人呐。”廷义、廷利、廷元，你们听着，为父这些年漂流在外，历尽坎坷，一言难尽，全靠着朝清的服侍啊，要没有朝清，恐怕咱们早就做不到一起了。朝清是我的恩人，所付的辛苦太多太多的，他就是我的好兄弟，我就是他的哥哥，他是你们的叔辈，过去磕头叫叔叔，要生养死葬，不得歧视。哎呦，众人站起来跪倒一片。苏朝清一看，这哪行，哎呀呀，我承受不起，承受不起，老爷，我是奴才，我怎敢跟您称兄论弟。朝清不必客气，这件事我想了许久许久，你理应该这样啊！啊，大伙儿跪倒磕头，叔叔长，叔叔短，把个朝清乐的两手拍不到一块儿的，心说我跟定老爷历尽坎坷，经常断顿，我经常发牢骚，但是现在看来，我能跟着于成龙这20几年，这是我的光荣啊！我这一辈子做人没白做，这就叫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哎呀，他心里头翻上翻下，不知想些什么好了。大家落座吃饭，吃完了各自归宿，老两口子也回到自己的屋里头，老太太到屋里头什么也没说，
只问了一句：“老爷，你还走吗？”于成龙就怕问这句。家里的房子是不是漏了？明天我找几个工匠修补修补。老爷，你还走吗？咱家后院种点东西没有？于成龙紧打岔，恐怕扫兴。可这夫人呢，钻了牛角尖的，就问这一句：“你还走吗？”问起没完来。于成龙实在没办法了，长叹一声：“夫人呐，皇上给我3个月的假，叫我回家祭祖，给老娘安葬，全家团聚。恐怕过年之后，我还得走啊。”他认为夫人又哭又喊，结果夫人无动于衷。什么意思？早有思想准备。哎，老爷，我料到是这么回事儿，走就走吧。皇恩浩荡啊，你讲话难报大恩之万一。老爷，你安心去吧。夫人，只是苦了你了。老太太点点头。时也运也命也，我认了命了。老爷，你就安心去吧，不要以我为念。只是此时分离，还能不能再见着，可就再两说了。老太太说到这儿哭了。于成龙老态龙钟啊，60多岁的人，再一上任，赶奔两江，到了大南方了。那要说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呢，嘎嘣一口气上不来，两口子就见不着了。说的于成龙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了。唉，求天神保佑，但愿还有见面的机会。那么说到这儿了，咱还得介绍介绍于成龙为什么不带着家眷呢。有几个官像他这样，您别忘了，咱们开始说的时候，他走马上任，赶奔广西罗城县上任，能带家吗？不能带。罗城县是不毛之地呀，竟是贼匪呀。咱也说过，于成龙到了罗城县，连饭都吃不上，让贼撵得肉肉跑，能带家眷吗？肯定不能。后来罗城县经过7年的治理有所好转，他又调任到四川去了。那四川那地儿也就更乱了，天天与贼匪打交道，哪有心结家眷呢？后来辗转各地，所以于成龙就没带着家眷。今天晚上没人了，两口子得交代清楚。老太太是10000个理解，没有任何怨言。一日晚景无事，到了次日平明，于成龙早早的起来，漱口洗脸之毕，拜会乡亲，邢氏夫人跟着，朝清还买了不少纪念品呢，分散给乡亲。另外于成龙把那10000两银子拿出3000两给了宗族，老于家宗族，谁家穷救济谁，把老族长给找来，叫他分配。老族长颤抖着胡须，不住的掉眼泪。哎呀，成龙啊，我们都沾了你的光了，咱们家乡穷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好好好好，乡亲们不定多感激你呢。3000两分派了。于成龙心说，我从这儿生长大的，我喝这儿的水，种这儿的地呀，我有了今天，能忘了乡亲们吗？紧接着过年，真不错，20多年之后，一家人团聚，过了个团圆年。谁也别说丧气的话，谁也别谈扫兴的事儿。
总而言之，这年过得非常。

欢快。于长龙掐手指头一算计，我得抓紧时间呢，三个月转眼就到，过了年初八开始祭祖，给母亲安葬立碑，找僧道超度，又忙了些日子。再掐手指头一算，还有五天就要离家了，那么还干些什么呢？哎，突然他想起来了，在乌鸦山有座安国寺，那个庙我得去一趟，我得烧烧香拜拜菩萨，看看老当家的简藏和尚。回忆40年前我还在那儿读过书呢，哎，故地重游啊。于成龙心说，此番上任我能不能回来都在两说着，凡是我能看到的地方多看两眼呢，哎，以了自己的心愿。跟朝廷大家一商议，大家同意游山玩水，他们怎么知道于成龙的想法呢？通知了安国寺的老当家的简藏和尚，带着众僧列队迎接，见着于成龙，阿弥陀佛，于施主，一向可好啊？于成龙一看，老和尚太老了，掐手指头一算，这老和尚90得超出了。于成龙一躬扫地，老师傅，您还记得我吗？记得，记得。哎呀，那时候你风华正茂，转眼之间两鬓皆白，你是个老人了。可是，是是是，光阴似箭催人老啊。老师傅，您身体很硬实。哎，托佛祖保佑，还可以吧？里边请，里边请。于成龙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又把当初读书的地方游历了一遍，把儿孙们叫过来。当初我就在这儿读书。儿子们频频点头。游历完了，回到禅堂，老和尚突然想起一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哎，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编辑部。
5: 嗯，
6: 今天是9月16号。你知道是一个什么日子吗？
5: 什么日子啊？
6: 国际保护臭氧层日。
5: 要不说你也不容易哈，照这选题。
6: 这个1994年的联合国大会确定，纪念1987年9月16号蒙特利尔协定书签议，那么这份公约就是全国联手保护臭氧层的国际协定日。
5: 哎，不是咱们今天的这节目成科普节目啦？
6: 这不显得咱们两个主持人比较有文化吗？
5: 啊，有知识有水平。
6: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臭氧层啊，就是我们地球自带的一把巨大的遮阳伞。
5: 哦，还能遮阳。

0: 挡住太阳热度吗？
1: 哎呀，不是，它呀主要挡住太阳光里的紫外线。这紫外线咱们都知道，伤皮肤，
0: 嗯，
1: 伤眼睛，哎，连花草、海洋生物这些都受不了。
0: 这么厉害呢？
1: 哎，臭氧层呢，就是把这些有害的紫外线给吸收过滤掉，地球上的人和动物才能够安稳生活。它还能够调节大气温度，稳住咱们的气候。
0: 原来如此重要。
1: 哎，但是啊，一定要注意啊，就是高空臭氧是保护伞，但是贴近地面的臭氧那是污染物，
0: 嗯，
1: 刺激呼吸道，千万别弄混了。
0: 哎呦，今天多亏啊你给我普及知识了。
1: 那可不嘛，我就在这儿给你们提一个警告，让你们啊跟着姜昆和李文华好好学习一下
2: 啊。我赞美你。
3: 哦，要赞美我。
2: 赞美你茂密的头发，赞美你健壮的身躯。
3: 夸我的体格呢。
2: 赞美你这象征着青春的色彩。
3: 我的气色怎么样？
2: 黑中透绿。
3: 怎么绿了？
2: 有人欺负你。
3: 欺负我？
2: 有人侮辱你。
3: 侮辱？
2: 有人迫害你，有人糟蹋你。
3: 是啊。
2: 刺儿在你的肚子上就是一刀，咔嚓，从你的肩膀头往肚脐眼那儿猛劈，
3: 这么大仇呢？
2: 嘎巴撅折了你的胳膊，咚，冲你腿上乱踢，咔噔掐掉了你的脑袋，刷啦啦啦拿你的头发扫地。啊，
3: 你先等会儿，
2: 我还没说完呢。他们，
3: 哎哎，别管他们，你先看看我吧。
2: 怎么了？
3: 我这儿都成零碎了。
2: 他们要对您一个人这样的话，
3: 怎么样啊？
2: 那倒没什么关系。
3: 哎，什么倒没关系啊？
2: 可是他们要毁掉你的整个姐妹兄弟，你自己对这一切还不言不语。
3: 不言语？那我就要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反击，机枪一通扫射，炸弹挂满飞机，我是咣的咣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哎，怎么回事？
3: 哎，我要不打他们，我那兄弟姐妹的全完了。
2: 那也别冲着我开火啊！
3: 这我真急了。
2: 别着急，
3: 嗯，
2: 我刚才拿您比喻的是树，
3: 树啊。
2: 对，我们的树木森林遭到了人们的乱砍滥伐，现在面临着毁灭的危机啊！
3: 哎呦，刚才我还白激动了。
2: 啊不，
3: 嗯，
2: 您这种激动很需要。
3: 是啊，
2: 人们缺乏您这样的情感。
3: 哦，
2: 你看你刚才那姿势多动人。哦，你再摆摆，你再摆摆。
3: 嗯嗯，
2: 啊，好，摆好了。
3: 嗯，
2: 要把这停一下子。
3: 嗯，
2: 啊，好。
3: 嗯，
2: 大家看一看，
3: 嗯，
2: 脸上还带着对树苗的热爱，笑一笑。眼睛饱含着对森林的情感，瞪一瞪。好。哎，耳朵召唤着同伴，动一下。
3: 耳朵哪动得了？嗯，
2: 手中的武器对着愚昧无知，预备放滋。哎，什么枪怎么滋滋的？
3: 我这是水枪。
2: 怎么改水枪了？
3: 为一棵树我犯不上用真枪。
2: 您这态度可不对。
3: 怎么又不对了？
2: 你这感情连小孩都不如啊。
3: 小孩？
2: 小孩看到咱们树木被毁坏，嗯，他们什么感情？
3: 什么感情？
2: 比方您是一棵被毁掉的小树。
3: 哦，小树。
2: 这是折着一根，是耷拉着点。
3: 这哦，树枝给撅折了。
2: 嗯，这砍了一刀。
3: 是。
2: 轻轻的树枝都流出来了。
3: 哎呦，乱砍乱发。
2: 孩子看到小树毁成这样，
3: 嗯，
2: 伤心的唱出了歌。
3: 怎么唱啊？
2: 小树，小树，你疼吗？

0: 喵。
1: 这是树说话吗？
0: 这树上趴着一只猫。
1: 你老开玩笑，你这开玩笑呢？
0: 我这么大岁数，不能跟小孩一样。
1: 不跟小孩一样？
0: 嗯，
1: 老人也动了感情了。
0: 哎，老人怎么表达？
1: 老人看到森林被毁坏了，
0: 嗯，
1: 假如您是一个被破坏的那苍松，
0: 哦，老树，
1: 伤痕累累，
0: 哦，
1: 老人看出，哎呀，这个样子，心中也难受啊。
0: 这怎么唱啊？
1: 自己编词唱出了歌。
0: 是啊，
1: 祖宗留下森林千千万，不孝子孙一个劲儿地看，眼看着树木都看完，你说咱们可怎么？

0: 什么味儿？这什么味儿啊？
1: 老树就这味儿了。
0: 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您这人
1: 怎么又不严肃了？
0: 人家砍你胳膊，你什么态度啊？
1: 我拿枪打他。
0: 那人家砍树了呢？
1: 我用水枪滋他。
0: 怎么改水枪了？
1: 打不了他，我都给浇水。

0: 这点用处。
1: 嗯，
0: 要是打家具没木料了，
1: 对呀，砍树啊。
0: 盖房子没木材，
1: 砍树。
0: 修铁路用那个枕木
1: 啊，砍树。
0: 你再嚷嚷一遍，
1: 砍树啊，
0: 使劲儿，
1: 砍树。
0: 好，现在中央正准备抓一个乱砍滥伐的典型啊。对对，
1: 那你还让我嚷嚷？
0: 您看你这个态度，大庭广众之下有恃无恐，砍树砍树，你个儿不高胆儿不小啊你。哎，就冲你这么乱嚷嚷，我也得把这个情况向林业部的领导我给你反映反映去。
1: 嗯，我还是向领导跟你汇报呢。
0: 你给我汇报什么呀？
1: 我说姜昆让我砍的。
0: 我多的让你砍的。
1: 我说的是树的用处。
0: 用处就光砍吗？
1: 还什么呀？
0: 我们得往深的认识。
1: 那怎么认识啊？
0: 树木森林那是抚育人类的摇篮呐。
1: 啊，这我知道。
0: 过去我们的祖先起源于森林。
1: 啊，叫住在原始森林。
0: 哎，他们身居林海。
1: 对，
0: 借森林挡御风寒，托森林遮阳防暑，攀高枝躲避洪水猛兽，持木棒打败他邦异敌。
1: 对，
0: 从人类发展到现在，人没离开过树啊。
1: 这倒是离不开树。
0: 古时候串叶为衣，穿那树叶子当衣裳穿，
1: 离不开树。
0: 树果为食，拿那树果子当饭吃，
1: 离不开树。
0: 构木为巢，盖房子，
1: 离不开树。
0: 钻木取火，
1: 离不开树。
0: 炒木熏肉，
1: 离不开树。炒木熏肉可没树。
0: 炒木熏肉没树。
1: 没树。
0: 那木耳长什么地方
1: 啊？木耳啊，
0: 从你这耳朵往出钻是怎么着？
1: 这会儿就这么算了，
0: 对不对？就是现在森林依然是人类生存的依托呀。
1: 现在还这么重要？
0: 给您讲两条消息。
1: 你说说。
0: 前年有个记者写了一篇文章，
1: 什么题目？
0: 叫做《风沙面临北京城》。
1: 看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0: 现在经过科学家计算呢，按照这个沙漠往南移的这个速度，
1: 怎么样？
0: 再过200年，不是风沙面临北京城，
1: 是什么了？
0: 是沙漠要掩盖北京城。
1: 北京城变沙漠了，
0: 就跟咱们丝绸之路上的古城楼兰一样。
1: 哦，
0: 过去楼兰古城是个非常繁华的商府啊。
1: 对呀，
0: 现在找不着这个城了，都变沙漠了，地下的城货了。
1: 对了，真危险。
0: 危险啊。那后代人研究您，李文华，
1: 嗯，
0: 你说找你们家就麻烦啊。
1: 找我们家省事啊。
0: 怎么省事？
1: 我就住和平里啊。
0: 你们家住和平里啊？住沙子里
1: 啊。怎么沙子里
0: 都成沙漠了？
1: 对了，让沙漠给盖上了。
0: 找你们家排着队，弄着铁锹，1、2、1上你们家去。一点点挖你们家。
1: 我们家成马王堆了。
0: 研究吗？
1: 唰
0: 唰，注意啊。这一带就是李文华先生的住宅。
1: 哎呦，还真找着了。哎呦，
0: 门还推得开呢。
1: 我还忘了锁门了。
0: 刷刷，看看屋里有什么东西啊。
1: 这什么呀？
0: 这个是
1: 什么呀？
0: 这是牙膏皮。这是刷，这是什么？鞋垫儿。这个刷，这什么？
1: 什么
0: 瓶子丝儿？这是
1: 我们家净收废品。
0: 注意
1: 啊。什么？
0: 你们看，有新的发现。
1: 这什么呀？
0: 这个小东西就是李文华。
1: 我就那么一点。
0: 的门牙，门牙。
1: 哦，找着门牙了。
0: 来，研究研究。这不像，上面有字儿。
1: 什么字儿啊？
0: 50000。
1: 麻将牌呀。
0: 哦，对了，麻将牌。这
1: 你呀，
0: 啊，
1: 说的都悬了。
0: 一点都不悬呐。
1: 是吗？
0: 我们世界历史上曾经有个文明古国叫做巴比伦王国。
1: 有啊。
0: 后来这个国家没有了。
1: 怎么没了？
0: 消失了。恩格斯在自己的一篇著作里讲出了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人们为了扩大耕地面积，盲目的砍伐森林，致使水土流失，土地荒芜。公元前40世纪巴比伦王国开始灭亡。公元前20世纪巴比伦王国变成了一片废墟。至此，在欧洲的版图上人为的覆灭了一个国家，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呀。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正视科学，正视现实啊！
1: 不能糊里糊涂过日子，
0: 对不对啊？我们积极的宣传，搞四化，对不对？我们搞绿化，搞四化，你绿化了祖国，美化了祖国，那个词儿，咱们文艺节目的词儿写出来多美啊！
1: 什么词儿啊？
0: 林海茂密，郁郁葱葱，苍松翠白，四季常青。
1: 这词儿是美，
0: 四个字一句，多好听，
1: 真好。
0: 你现在不搞这个，弄到现在这模样，你说怎么说呀？
1: 那说什么词儿啊？
0: 丘陵遍布黄土，
1: 土了；
0: 荒山比比谁秃，
1: 比秃。

0: 大夫骑着咔嚓树木叽里咕噜，
1: 哇，
0: 什么绿化什么造福，老子全不顾，要想富去砍树，老子钞票一大把，看将来
2: 怎么样啊，
0: 子孙穷的光屁股。
2: 你看这语言可太不美了，
3: 这是毁林前途的真实写照。
2: 富了这一代，可穷了后代了。
3: 为了不受大自然的惩罚，为了搞好生态平衡，为了给子孙万代造福，为了加快的实现四化，
2: 我们就要大搞绿化。
3: 大家搞绿化，城里没黄沙，绿荫变祖国，山洪不爆发。再到您的家，不用铁锹挖，咱们坐上小汽车，转眼就出发，一路林荫景，绿树带红花。来到您的家呢，风景更美了，树上有小鸟，河里头有蛤蟆，小鸟滋滋滋，蛤蟆呱呱呱，院里大象跑，地下长虫爬，小鸟叫喳喳，喜鹊叫喳喳，狗熊笑哈哈，猩猩冲您笑，猴子把你抓。
2: 这是我们家吗？
3: 这是动物园。这是
4: 刚才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严重警告》。
5: 哎，花
4: 啊，
5: 你刚才说了那么多啊，我倒是有一问题了。
4: 什么？
5: 你说这臭氧层空洞，咱们怎么修复呢？是拿飞机上天喷这个臭氧补天吗？
4: 你以为你是女娲吗？
5: 啊，不是，我就是有这个问题呀。
4: 哎，没那么简单，这人补天哪儿那么容易啊？
5: 就是啊。
4: 所以为什么才说呼吁大家一起管住源头，别往大气里排放这些破坏臭氧的东西呢？
5: 先停止，
4: 哎，
5: 别搞破坏。
4: 是，你知道这个元凶最早是什么吗？最早就是氟利昂。
5: 哦，那我知道了，咱冰箱里有。
4: 哎，老式的冰箱，有这种东西。旧的灭火器里有这种东西，这种气体飘到高空，一个氯原子就能毁掉上万个臭氧分子，
5: 破坏力这么强啊。
4: 后来呀，大家开始决定分类的淘汰这批化学品、家电、制冷设备，把这些全部换成环保材料，剩下的交给大自然去慢慢修复。
5: 那我又有问题了。多久能修好呢？
4: 哎呀，这类气体啊，在大气当中的寿命特别长，就算现在停产，残留的还得慢慢消失啊。全球大部分地区啊，预计啊，希望能在2040年恢复。
5: 那还早着呢。
4: 那南极空洞更慢，可能啊还要再等个几十年十几年。
5: 这么一看，这环保啊真是迫在眉睫了。
4: 那可不嘛，苗阜王声也要跟大家聊聊环保的事儿。
6: 我的名字叫苗阜，
3: 这是他。
6: 我沉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一位。
3: 大节下用这词儿，
6: 就显得您这个分量足啊。
3: 那叫隆重。
6: 对
3: 啊，
6: 有点激动，我就用词上有些小小的不太会把握。
3: 你别胡说。
6: 因为我呢，水平一般，能力有限。
3: 哎呦，可很谦虚。
6: 不像这位同志。
3: 我怎么样？
6: 在中国相声界
3: 啊，
6: 可以称得起是一位
3: 啊
6: 可有可无的人物。您打听去吧。
3: 可有可无像话吗？
6: 我再换个词吧。
3: 啊，
6: 算是激励鹤群的人物。
3: 这词儿都
6: 您去打听。
3: 鹤立鸡群，鸡立鹤群，那不掉沟里了吗？那是
6: 鹤立鸡群，
3: 嗯，
6: 才艺横华。
3: 哎呦，你才艺横华，那是解锁去了吧？那是，
6: 不是有那个好词啊？
3: 才华横溢，
6: 才华横溢，
3: 都担不起我。
6: 打小这学习不如人家王声老师，
3: 您
6: 看这老师让人家给我纠错。
3: 没有，
6: 我们两个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3: 您说一说，
6: 我们是同学
3: 啊，
6: 发小，
3: 一块长起来的。
6: 拿过去老话讲啊，
3: 怎么讲？
6: 是穿着开裆裤长起来的
3: 啊，一块长起来的。
6: 后来我缝上了，
3: 我也缝上了。
6: 玩笑话
3: 啊，
6: 走上台来呢，这不大过年的，
3: 对，
6: 得送几句祝福，
3: 活跃活跃气氛。
6: 我在这儿祝福大家呀，
3: 啊，
6: 工作顺利，
3: 心想事成，
6: 家庭和美，
3: 步步高升。我说步步高升，你怎么跟傻了似的？怎么？
6: 因为今天呀，我生了。
3: 哦，那恭喜他吧，咱们。那个，给大伙说说，男孩女孩？
6: 不是，误会了
3: 啊！
6: 我高升了，我升到了一个重要的岗位。今天早上啊，
3: 今天早上
6: 8:16:37，
3: 没问你这么准确的时间，你就说事儿。
6: 我们单位领导，正式册封我呀。
1: 你是他娘娘。我说你能生呢？
6: 不是
1: 他册封你干嘛呀？
6: 不是，追封。
1: 追封？
6: 不是你，我有点激动啊，有点上。
1: 别激动，你好好说。
6: 就是因为我的重要贡献呀，给了我一个封号，
1: 没给你点封地。
6: 这还分房吗？
1: 分什么房？封号是哪年的词儿了？怎么还有这词儿呢？
6: 不是，我就是这个叫什么？我一时懵住了。就是单位看着我这方面表现特别好，这个叫什么号？
1: 荣誉称号。
6: 称号，我是环保大使。啊，了不得呀！
1: 您是你们单位的环保大使？
6: 不。我被评为我们单位2019年度部门的环保大使。
1: 一个你们部门的环保大使连单位都不是，还跟这洋洋得意呢。
6: 这是一份荣誉，荣誉不分大小。你看你的拧死的脸
1: 啊。行好，你们部门，你们单位多少部门吧？
6: 300来个吧。
1: 300来部门，您当一个部门环保大使就美了。
6: 具体应该是367。
1: 没人问你这么详细的。
6: 就这都是竞争激烈，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1: 部门里头就竞争，
6: 层层选拔，最后把我定下来了。
1: 您部门多少人？
6: 2人。
1: 俩人还竞争，那怎么没给那同志呢？
6: 歇产假。
1: 人
6: 我的成功率只有50%啊！
1: 哎呦，听着就血雨腥风的。
6: 哎呦，刀光剑影啊！
1: 哎呀！
6: 终于今天早上8:27，
1: 别说这时间了，可以了，自己也记不清楚。
6: 分给我了，我今天想了一天。
1: 怎么？
6: 你说为什么把这个沉重而光荣的称号和岗位给我呢？我估计我们领导了解到了。我平时注意绿色出行。
1: 哦，出门是绿色环保。
6: 哎。
1: 怎么？
6: 首先来说吧，你看我们单位那些同事，上班干什么？
1: 干什么？
6: 都开着车。
1: 那开车方便呢？
6: 他们的尾气排放太大，你知道吗？我从来不开车。
1: 哦，您嫌这尾气排放太大就不开车？
6: 哎，
1: 好，我环保。
6: 不是环保
1: 啊，
6: 我没车。
1: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没车你搞什么环保啊？
6: 不是，我就嫌它呀，就是那有污染太大，所以我不买车。
1: 那你怎么上班呢？
6: 蹭车。他们一个人开着车怪浪费的，我跟着一蹭，一块到单位挺好，还聊天给他解闷儿。当然有时候我也不蹭啊，也
1: 不是每天都蹭，
6: 因为我平时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地铁
1: 啊，这好。
6: 公交，
1: 绿色出行。
6: 我还可以骑着那个动感单车上班，都很方便。
1: 你骑什么？到得了单位吗？
6: 动感车怎么到不了？那二维码一扫，咔解开了就骑。
1: 那是共享单车，动感单车那是健身房的器材，你骑得动吗？
6: 甭管什么吧，这是不是绿色出行？
1: 啊，对，地铁、公交这很好的，共享单车也好。
6: 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领导选我环保大使。
1: 你们领导每天就在单位门口站着，看谁是开车来，谁是走道来的，谁地铁，谁公交，谁骑动感单车来的。
6: 动感单车骑不动，那是器材，那叫共享单车，长知识去吧。
1: 这出行啊，是环保的一个方面，环保方方面面多着呢。
6: 那我得仔细琢磨琢磨。哎，你说会不会我在我们小区做的好事儿，我们领导都知道了？我在我们小区就号召大家，垃圾分类，我宣传大使。
1: 哦，您还号召垃圾分类？
6: 哎，
1: 这个比较重要，现在
6: 意义太重大了，
1: 是吧？您明白垃圾怎么分类吗？
6: 不是意思，你明白是怎么着？
1: 我就不太明白，所以才问您呢。
6: 那你找对人了，
1: 您
6: 找对，你知道要分几类吗？
1: 我大概知道分4类，好像是。
6: 哪4类？
1: 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6: 技术不错，
1: 这4样。
6: 你这样啊，买4个垃圾桶。
1: 不是，我买完之后我也分不清啊。
6: 分不清
1: 啊？
6: 你知道为什么分不清？
1: 为什么分不清？
6: 你没有动力。
1: 分垃圾还得有动力。
6: 我分垃圾特别有动力。
1: 你怎么个动力？
6: 快递回来那些包装盒，
1: 哎，
6: 这是什么？
1: 这是纸盒子，这是什么？
6: 这是钱。我喝完酒那酒瓶子，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6: 钱。
1: 我
6: 孩子喝剩下那易拉罐，这是什么？
1: 钱。
6: 他明白了。
1: 我明白什么了？
6: 他明白。
1: 这怎么都是钱呢？这
6: 都是可回收垃圾。
1: 哦，
6: 送到废品收购站换回来钱，
1: 这才是一样，这可回收垃圾，投了还有什么干垃圾、湿垃圾，这怎么弄？
6: 这个你也分不清，
1: 分不清，
6: 想不想分清？
1: 太想了。
6: 好，
1: 嗯，
6: 你买只猪。
1: 我买什么？
6: 买只猪，买去吧。
1: 我买蜘蛛干嘛呀？
6: 不是蜘蛛，是买只猪，捞捞捞，的猪。
1: 哦，我买头猪。
6: 哎，
1: 我买它干嘛呀？
6: 有用。
1: 什么用？
6: 垃圾分类全靠它了。
1: 嗯，
6: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讲？
6: 都说猪身上全是宝。
1: 嗯，
6: 垃圾分类少不了，是干是湿，猪先试吃，猪吃的湿垃圾，猪不吃的干垃圾，猪不敢吃的有害垃圾，卖了钱能买猪的可回收垃圾。
1: 不是，那还管弄头猪在家里头分垃圾，像话吗？
6: 你就比如吧，比如吧。
1: 不是，您详细给说说。
6: 详细给你说说啊。
1: 嗯，
6: 刚才在后台
1: 啊，
6: 你是不是吃了一桶方便面？
1: 泡面我吃了一桶啊。
6: 多可怜
1: 啊！
6: 一年四季吃方便面。
1: 谁呀？偶尔
6: 就吃这方便面。
1: 怎么样？
6: 你吃不吃？
1: 我吃啊。
6: 猪也吃。
1: 哎哎，这叫什么话呢？
6: 就是你吃剩下的，猪可以吃。
1: 这是
6: 湿垃圾。
1: 哦，我吃剩下不吃的，猪吃就叫湿垃圾。
6: 哎，
1: 哦，
6: 那方便面桶，
1: 嗯，
6: 你吃不吃？
1: 我不吃啊，
6: 猪也不吃。
1: 你能不能不把我们俩搁一块儿说？
6: 干垃圾。
1: 哦，这猪不吃就是干垃圾。
6: 哎，
1: 哦，
6: 吃完方便面你还吃了一盒水果？
1: 那不吃了一小盒水果，
6: 装水果那盒洗干净，这是可回收垃圾。
1: 水果盒洗干净了，这叫可回收垃圾。
6: 里边这水果，
1: 甭问，这我知道，有害垃圾。
6: 那就是水果。
1: 哎，你不带这么绕我的。
6: 哎，这你就听明白了吧？
1: 哦，这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我就明白了。
6: 刚才我听了
1: 啊，
6: 你学的挺快。
1: 我是都学会了。
6: 哎，以后也可以干这个环保的工作了。
1: 我能当环保大使不能？
6: 环保大使不行，我已经当上了，你还差一点。
1: 不，那我怎么干环保的工作呢？
6: 比如说呀，以后谁家要分这个垃圾分不清，还没有猪，
1: 哎，
6: 你可以去了。
1: 我去。
4: 刚才听到的是苗阜、王声表演的环保大使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先和您分享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哎，小霍，刚刚啊，你跟我普及了那么多知识，我呀还是有问题的。
5: 哎呦，你十万个为什么呀？
4: 对呀，我这问题特别多，说明我
6: 夹起来方便筷子就给它插上了。够筷子，刚才二十个小伙子吃饭，正好一根不落，四十根插上了。
7: 他笑呢，你看，他种筷子能活吗？
6: 好活，杨木的，
7: 他没根怎么活？
6: 对。我给他上点肥料了，
7: 你还带着化肥呢？
6: 哎呀，干！

0: 我让这20个小伙子没人撒泡尿，不就全有了吗？你看，
1: 得这8罐啤酒全用这儿了、啊，
2: 这也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1: 你行了 啊，你中的是筷子，那也蒙不过去啊。那个筷子可是白的，
0: 白的。嗯，那铝光够，燃了，燃。
1: 那筷子还是方的，
0: 这叫新品种。
1: 这，你别说，这树长大了还见棱见角的呢。
0: 那做大衣柜不就省事多了吗？
1: 你行了 啊，你种那筷子它就活不了。
0: 你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属那个螺丝钉的，还得认毛呢。你看
1: 要认毛啊？
0: 这个活不活那是他的事，中不中那是我的事。反正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没人再发奖金，50。
1: 这还发奖金
0: 啊？回家还能搓八圈呢。
1: 你行了啊，一检查你们就得露馅。
0: 哎呦，让你给说着了。没过2个月，检查组的还真来了。检查组的这么一看，四周围别的单位种的树都活了，绿绿葱葱的直往上涨。唯独中间我们种的这片是光秃秃的，谢顶啊。
1: 人家外单位种的树全活了，你们怎么种的全给死了？
0: 没死，都活了。
1: 活了在哪儿呢？
0: 这不是
1: 哪儿呢呀？
2: 活了以后都串到他们那边去了吗？
1: 你种的白薯有种树串秧子的吗？
0: 不是，同志，这个死了是死了，不过这个事情他不能怪我们呀。
1: 那又怪谁呀？
0: 这是天灾人祸，天气犯愁，
1: 没烂便知虫吃鼠咬。我就知道还这词儿，你种的是筷子根本就活不了。
0: 对，我们种的树苗子是全死了，不过我仔细这么一看呢，唯独我们上过肥料的这40个筷子可真活了。
1: 筷子活了啊？不可能，
0: 不信你看呢，都长出来了，
1: 鲜绿样，
0: 大蘑菇，
1: 狗尿苔呀。
3: 刚才是魏元成、齐喜生表演的相声《种树》。
4: 所以说呀，这种树啊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
3: 刚听完这段相声，我也即兴创作了一段植树主题的小快板。
4: 真厉害，给我审核一下。
3: 听好了啊，说植树到植树，植树的学问要记住，刨坑深浅看品种，土壤肥沃选对路，填土提苗拿土堆，采石土壤防风吹，浇水浇在根深处，适量浇透不浪费，种下一棵小树苗，收获一片绿阴凉，全民动手齐参与，绿水青山喜洋洋。
4: 哎，你这一下就把咱们这格调给提高了。
3: 那可不嘛，咱天天听相声，他不能白听啊。你看看白永卫和万宇的低碳生活，不也是在提高自己的觉悟吗？
5: 简单的说啊，低碳就是尽可能的降低排放二氧化碳。
6: 为什么呀？
5: 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多了会产生温室效应，使气候变暖，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6: 哟，那会热到什么程度？
5: 这么说吧，如果我们大家不坚持节能减排，这个地球的温度直线上升。哎呦，等到将来啊，你媳妇儿给你炒菜做饭都不用煤气。
6: 那用什么呀？
5: 比方说吧，你媳妇儿给你炒一盘醋溜白菜。
6: 哎，我爱吃啊。
5: 端着锅啊，在太阳地儿里一翻勺，熟了。
6: 好啊。
5: 对呀，上来俩菜，一个醋溜白菜，一个红烧肉。哎，
6: 不，怎么还有红烧肉啊？
5: 醋溜白菜不是熟了吗？你媳妇儿也熟了
6: 啊？你媳妇儿才红烧肉呢，你像话吗？
5: 反正到那边啊就能这么热。
6: 不，那这人受得了吗？
5: 别说人了啊，动物都受不了。
6: 是啊，
5: 比方说吧，你是一只大猩猩。
6: 哦，猩猩。
5: 你这只大猩猩站在大沙漠里，面对滚滚黄沙，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6: 拜拜。等会儿吧，怎么还一丝不挂呀？
5: 废话，你见哪个大猩猩穿衣服了啊？给大猩猩来身比基尼
6: 啊？不，没见过，没见过。
5: 再者说了，在未来的世界啊，全球变暖，气温上升，你的皮毛都自然脱落了，你就得一丝不挂。
6: 那也不对呀，这个大猩猩应该在原始森林呢，那里应该是山清水秀。
5: 到那个时候，冰川都没了，南极都没了，哪还有原始森林呢？你有大沙漠待着就不错了。
6: 大沙漠。
5: 哎，你站在大沙漠里，你是一丝不挂，仰天长叹。我的个神呐！我的橘子、香蕉、猕猴桃哪去了？
6: 陕西的猩猩啊，好。这地球确实太热了，猩猩都没吃的了。
5: 再比方说吧，你是一个人
6: 啊，我是个人，
5: 你这也没人样啊，
6: 你才没人样呢，我抽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5: 我是说啊，你这个人呢，你是哪人？
6: 我是天津人。

0: 哦，天津人。
1: 哎，
0: 天津哪儿最高啊？
1: 天津电视塔，简称天塔
0: 啊。在未来的世界，
1: 嗯，
0: 你双手紧紧抱着天塔的避雷针。
1: 哎，我找屁呢，我不在地上站着，我爬那么高干嘛去？
0: 全球变暖，气温太热了，冰川都融化了，海平面上升了，所有的沿海城市那都是一片汪洋啊，
1: 哦，全淹了。
0: 哎，
1: 那我是得爬高点
0: 是吧？
1: 啊，爬高点。
0: 你抱着天塔的避雷针，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1: 我也一丝不挂呀、啊。
0: 怎么了？
1: 啊，我得穿衣裳啊。
0: 你运气不错
1: 哦，
0: 你搂着塔尖向下望，汪洋一片滚滚浪、啊、随着浪花向前涌，飘来一只垃圾桶、啊、你高兴了，太好了，我有衣裳了。
1: 不，这垃圾桶怎么穿呢？
0: 到那个时候啊，二氧化碳被海水吸收，海洋都变成了酸性液体了、
1: 哦、
0: 连海底的珊瑚都溶解了、
1: 哎、呦，
0: 垃圾桶早都腐蚀了。
1: 嗯，
0: 就见你不费吹灰之力，桶盖一掀，桶底拿掉，往身上一套，正好、
1: 哦、
0: 上面还有四个字，
1: 什么呀？
0: 不可回收。
1: 我这什么扮相啊？
0: 啊，怎么样？
1: 哎呀，
0: 你挂着垃圾桶仰天长叹、
1: 哦、
0: 苍天哪，大地呀、啊，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
1: 啊，行了行了行了，都这样了还惦记吃呢？
0: 你不光是惦记吃
1: 啊，
0: 你还冲着天上喊呢。
1: 喊？
0: 等等我，师父，猴哥，等等我呀！
1: 我是猪八戒，
0: 啊，
1: 不，我这冲谁喊呢？
0: 由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嗯、载着最后一批人类，就要飞往另外的星球了。
1: 合着这地球就剩我一人了，
0: 啊、没办法、
1: 啊，
0: 这时候地球啊不适合人类生存了，我们只能离开。
1: 不，那他们怎么不带上我呀？
0: 谁说不带你了？
1: 啊，
0: 问题是你一上去，人家门啊关不上，老响，滴滴，
1: 得超载。哎呦，你说我要知道这，早点减肥好了。
0: 科学家一研究、
1: 啊、
0: 决定在你身上植入芯片，把你留在了地球上。
1: 他们要干嘛呀？这是
0: 做一个科学的实验
1: 哦，
0: 看看人类在毁坏的地球上还能生存几天。
1: 那他们能看见我吗？
0: 啊，通过卫星传过来的画面看得一清二楚。
1: 是啊，
0: 哎
1: 哎，那当时我什么样？
0: 当时啊，
1: 啊，
0: 当时耗子什么样，你什么样？
1: 耗子什么？我怎么成耗子了？
0: 那时候气候变化
1: 啊，
0: 物种都开始这个变异了。
1: 是啊，
0: 眼看着你就开始抽吧。
1: 哎呦，
0: 你抽啊抽啊抽啊，
1: 哎呦，
0: 最后这么大一摊肉，抽成一小白耗子。
1: 看来这温室气体排放真是太可怕了。
0: 所以说呀、
1: 啊哦、
0: 我们一定要提倡这低碳生活。
1: 嗯，
0: 只要咱们大家伙降低了物质需求，就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1: 是。
0: 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就能够保护咱们的地球家园。嗯、到那个时候，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云更白，穿花衣裳的小燕子一定会飞回来的。
1: 哎哎，小燕子。哎、
0: 对呀、啊。
1: 我来这小燕子怎么样？
0: 你也没那小燕子样 啊！
1: 哎，我下去一化妆，准漂亮。瞧好了，你。
0: 行行行。既然呢，他这么热情，那就让咱们大家伙共同期待这个小燕子。朋友们，让我们的低碳生活从现在就开始吧，从我做起，从您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儿做起。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斤米、一斤蛋，乘坐公交车少开私家车。拼车坐满人，废物多利用，循环搞经济，那我们的未来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美丽。为了倡导低碳生活，我把小燕子这首歌献给美好的明天。
2: 小燕子穿花衣裳，

0: 怎么样？还别说，人家扮上还真像
1: 小燕子
0: 熊傻子。
1: 去你的！
2: 刚才是白永卫、万宇表演的《低碳生活》。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还是想提醒各位，这个虽然说保护臭氧层这个事儿，从我们个人来说能做的。

0: 很少，
1: 是，
0: 但是爱护环境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说是每个人都能做的，
1: 没错，
0: 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爱护我们的环境。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小天哪，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流量之殇。左九是抖音上的一名网红博主，拥有超高的粉丝活跃度。令人没想到的是，左九将一名女孩杀死在他的工作室。经过警方调查，这名女孩竟是他的一名超级铁粉。这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流量之殇。

2024年5月6号傍晚，刚遛完狗回家的左九被蹲在门口的陌生女孩吓了一大跳。女孩看见左九，噌的一下站起来。大叔，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左九和狗一连退两步问道。我不认识你啊。女孩用手拍拍自己的胸口说，是我呀，手里有光啊。左九愣了3秒，终于反应过来，尴尬地打招呼，却心想这也太疯狂了吧。时年43岁的左九，江苏人，原来一直从事化妆品销售，是韩国化妆品的华东区总代理，主要产品是玫瑰纯露和爽肤水。2023年，他的事业受到网络冲击，开始走下坡路。同年12月，他和妻子因为聚少离多，感情亮起了红灯，两人办理了协议离婚，孩子判给了前妻，他把家里的存款和房子都留给了前妻，自己带着一条金毛东东，开着一辆宝马车去外地发展。接触到新媒体短视频，思维灵活的左九干脆以一人一狗一世界的单身人设作为切入点，拍起了视频。但最初几条短视频都没什么流量。正在绝望之际，一条关于你人生最为崩溃的事情是什么的短视频突然爆了，抛出了300多万的流量，竟然涨粉2万。左九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他白天拍摄剪辑，晚上就在后台回复所有的留言，每天从早上睁开眼忙到凌晨2、3点，半个月不到，累瘦了10斤。他细心的回复赢得了粉丝们的尊重，粉丝们在评论区大赞左九宠粉，甚至有女粉直接在评论区示爱。半年时间，左九辛辛苦苦攒了5万粉丝，开启了直播带货。他把自己曾经积压在手里的化妆品挂在小黄车上售卖，但直播间人气不高，只有几个铁粉蹲在直播间维持热度。手里有光就是其中一位，他逢波必到，大叔前大叔后的跟左九热情互动，还拍下了不少化妆品。所以当眼前的女孩自报家门时，左九也很自然地就想起了她。女孩很大方地自我介绍，我叫张玉喜，今年22岁，刚刚大学毕业，请多关照。说完还鞠了一躬。左九诧异地看着如此青春的女孩，显然有些紧张，他问道，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女孩神采奕奕地说，我把你的全部视频都看了个遍，根据你发布的地址，我判断你在这个小区，可是我给物业小姐姐塞了一盒面膜，她才告诉我门牌号的。一脸的喜悦和天真，左九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玉喜继续介绍说，他大学学的专业是工商管理，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做了几天行政工作，觉得很无趣，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在直播间守护自己喜欢的大叔，于是干脆辞职来投奔左九。大叔，你和别的网红不一样，你让人信任。玉喜提出请求，希望能在左九的工作室帮忙做点事。我什么苦都能吃，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左九看眼前这个柔柔弱弱的小姑娘开朗又真诚，同意她留了下来，等她找到新工作再离开。当晚左九将工作室的一间仓库收拾了一下，就成了玉喜的休息室。左九跟玉喜强调，平时工作区都在1楼，2楼是他的休息室，让玉喜不要去2楼。玉喜的工作任务是做他的工作助理，管理好粉丝社群，玉喜答应的。玉喜虽然不懂自媒体运营，但工作积极主动，很快就把粉丝群建立了起来，并且还制定了工作手册，分门别类进行管理。左九每一条视频一上线，他就召集粉丝点赞转发，流量频频破圈。2024年6月1号，好久没开播的左九再次开播，由于近期活跃度有所提升，场观人数从原来的20多人一下飙升到了200人。当晚手心有光依旧在直播间铁粉担当，频频互动。2个小时的直播销售额达到了2万多，创下了开播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次直播还赚了1万多块钱。如果每月能播2、3场，积压的库存再有小半年就能清空，资金

就能回笼。左九越想越高兴，他给玉玺发了2000块作为奖励，玉玺却一把将钱推开，摇头说：大叔，我不要钱，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助手。玉玺眼神中闪烁着崇拜，话里带着明显的试探。左九自然是听出来了，但他无论是从事业发展还是个人情感上都接受不了这份感情，于是左九谨慎地回答：我只接受工作关系，如果你不愿意拿工资，那我可就不方便你留在这儿了。玉玺听完立刻打圆场说：好好好，那我收下，大叔别赶走我就行。妥善处理好这层关系，左九也安下心来。此后，玉玺不但认真运营。

高歌猛进下，粉丝对佐久的情感也更加狂热，每天都是海量的评论和后台留言。一天他写下一句文案：做过无数次关于你的梦，可不可以换一次和你相见。结果一个女粉丝觉得这句话就是专门说给他听的，竟然找到了他的小区。女粉丝还拿出身份证要和佐久一起去民政局，一看有粉丝纠缠佐久，玉玺立刻冲出来报了警。玉玺还每天将粉丝加到微信里，建微信群组织活动。玉玺在粉丝的眼里俨然成了佐久的代言人，粉丝暗暗猜测佐久和玉玺的关系。紧接着玉玺以自学了运营为名，开始接手佐久的商务对接。佐久是抖音上的一名网红博主，拥有超高的粉丝活跃度。令人没想到的是，佐久将一名女孩杀死在他的工作室。经过警方调查，这名女孩竟是他的一名超级铁粉。这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流量之殇》。

一周后，一个在杭州做内衣的女富商找到左九，提出想推出一款联名款的内衣。这对左九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巧合的是，杭州女富商也是单身，比左九小四岁。到左九工作室来商谈业务时，女富商衣着得体，低调奢华，两人谈得很顺利，最终草签了一个协议。送走富商之后，玉玺当时就蹦出来表示反对，这样的项目不适合你。左九被玉玺说得一愣一愣的，这个项目轮不到你来反对吧，你们男人心里怎么想的我清楚。玉玺莫名干涉左九，让他越来越反感，但玉玺丝毫没有收敛。有一天，左九接到一个粉丝的电话，对方直接质问他，玉玺是您的铁粉，我们就不是铁粉吗？为什么他能随便把我们踢出群？左九心里一惊，调查才知道，原来有个广东英德的粉丝一直在群里称左九阿哥。玉玺直接私信这位粉丝，问他跟左九是什么关系，不应该随便叫阿哥。对方不服，说自己叫左九阿哥是自由，别人管不着。玉玺竟然直接就将这位广东的粉丝移出了群。其他粉丝得知这个情况，盛传玉玺打击情敌，排除异己。左九找到玉玺，但玉玺编了另外一个理由搪塞了过去。玉玺不断管控着所有粉丝的言行，还开始干涉左九的拍摄和生活，每天穿什么衣服和粉丝在直播间说什么话，他都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左九觉得玉玺太自以为是了，但是又不想刺激他，只能强忍不满，心里偷偷产生了摆脱玉玺的想法。左九想到的第一个方案就是让玉玺搬出工作室，但这个想法被玉玺立马否定了。你每天要拍摄视频还要直播，我怎么能够离得开工作室？为了避免在粉丝中引起风波，左九只好另外租了一间房，搬离了工作室。可就在当晚，玉玺直接摸到他家给他做饭，逼着他吃。左九不厌其烦，此后但凡他上门，他就假装不在家，玉玺就蹲在他家门口一整夜，直到左九没办法开门。后来左九干脆带着狗以拍摄旅行视频为由，一路向西拍摄视频，可玉玺天天盯着他发的视频看，只要他的视频中流露出任何当地信息，他就立马捕捉。又是他刚到一个地方住下没几天，玉玺就像鬼影一般的很快赶到，真是阴魂不散。为此，左九拍摄题材变得小心翼翼，任何蛛丝马迹都不敢露出来，这直接导致视频质量平淡无奇，没有任何地方特色，流量直线下滑，开始掉粉。最终，玉玺没有交出手里的社群，表示只要左九不嫌弃，他会继续守着左九，左九只能暂时作罢。然后他偷偷在网上发布了招聘运营的启示，想做另外的准备。但那段时间，玉玺收敛了很多，做任何事。

0: 情都向佐久请教，总会一副讨好的样子，这让佐久心里更焦虑。2026年5月4号，因为内衣联名款的问题，杭州富商邀请佐久去杭州确定最后的合作模式。这一次佐久没有告诉玉玺，直接偷偷当晚赶到了杭州。女富商高规格接待了佐久，全程陪同佐久游玩西湖，在最豪华的酒店宴请佐久，最终很愉快地签下了联名款的合作协议。同时女富商还频频暗示佐久，希望两人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佐久也心动了。签约时玉玺打来微信视频电话，佐久直接挂掉了。他想立马联系一家专业运营公司进行外包运营，这样他就可以彻底的摆脱玉玺。晚上回到酒店，玉玺的视频电话又追过来了。佐久一接通，只见玉玺拿着半瓶酒哭哭啼啼：
1: 我看到你在网上发布的招聘启事了，你是想赶我走对吗？我对你忠心耿耿，没想到你有了女富婆就跑到杭州去幽会，你怎么这么狠心呢？
0: 玉玺又闹着要自杀，勒令佐久立马回到南京。考虑到毕竟玉玺住在他的工作室，如果玉玺在工作室发生意外，多少有点麻烦，佐久只得借公司有急事连夜赶回。因为很少开夜车，加上情绪紧张，佐久有2次差点出意外。等有惊无险地赶回，开门的玉玺却和昨夜判若两人，完全看不出昨夜的疯狂，而是一下搂住了他的腰，趴在他的肩上说：
1: 其实我就是很想你，我知道你是大网红，我什么也不是，但我就想这么陪伴着你，什么身份也不要。
0: 玉玺抱着佐久越抱越紧，佐久推开他：我们俩是不可能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佐久没想到的是，此话一出，玉玺立刻变脸，他一言不发，坐到办公桌前打开电脑，竟然输入密码进入后台，开始疯狂拉黑粉丝，嘴里还念念有词：
1: 每天拉黑100个，直到清零为止。
0: 原来他早就偷偷背下了佐久的登录密码。佐久上前阻止，可越阻止他越疯狂：
1: 你过河拆桥，让你的事业一切都归零。
0: 佐久气得脑充血，一把将玉玺从椅子上拖到地上，让他立刻滚。玉玺却一脸轻蔑地说：
1: 你要我走可以，今晚你做我的人，否则想都别想。
0: 佐久愤怒地冲过去，一把猛掐玉玺的脖子，吼道：
1: 我不欠你的，你别威胁我。
0: 玉玺不但没有反抗，还表现出一副任你掐死的样子。这样的表情让佐久更加疯狂，他大喊：
1: 魔鬼，你是魔鬼。
0: 此时玉玺挣脱他，又坐到电脑前：
1: 你既不做我的男人，又不掐死我，那我们就只能一起清空粉丝了。
0: 玉玺的样子让佐久发了狂，他再次追到玉玺面前，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力气越用越大。玉玺开始挣扎，可是为时已晚，佐久已经失去了理智。等到佐久反应过来，玉玺已经没有了呼吸。此时佐久才瘫软在地，之后他拨打了110自首。警方赶到后，法医证实玉玺已经死亡，将佐久带回派出所审问。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自媒体时代，到处都是网红，粉丝成了社会普遍群体，粉丝的追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粉丝成就了网红，网红需要粉丝的支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疯狂粉丝开始越界，超级粉丝入侵偶像生活的事件时有发生，无下限追星将喜爱变成了骚扰，实在是一种伤害。面对这种情况，网红一定要注意正面引导，坚决拒绝粉丝的越界行动，必要时可以诉诸法律，而不能以恶制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

0: 让他重新变得有信心。
1: 在这一块当中呢，我们心理学当中会让我们去区分一些事实和想法。
0: 事实和想法，
1: 比如说这次没有考好，他指的就是事实。那孩子认为他笨是想法，我们可以这样说，那这次没有考好呢，说明这部分知识还没掌握，不代表你笨。来，我们来看看怎么补，把我笨变成我还没学会。
0: 这样呢，如果是总结一下三年级抗挫折教育的重点，是不是就是让孩子相信自己，我一定能行，是吗？
1: 是的，相信能行比讲100遍道理会更有用一些。
0: 前面您说过啊，到了3、4年级的时候，这个孩子他的成长和1、2年级明显不一样啊，尤其是到了4年级之后，他的这种自我意识发展的非常的快，就是他可能家长对他的看法还不如他的小伙伴对他们的看法对他的影响大，更加的重要。请您也给大家说一说4年级孩子的挫折教育应该怎么进行。
1: 到了4年级以后呢，孩子们慢慢长大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自我意识会更加的明显，特别在意同伴的关系啊，会遇到一些呢小团体呀、排挤、起外号，这一些都会让他们内心或多或少感觉到一些痛苦。那有的孩子也会说，那他们都不跟我玩了，是不是因为我很差呢？
0: 有这种自我怀疑。
1: 哎
0: 呦，那遇到这种情况，家长可能实际上也有一些担心，但是呢一定是要更好的来引导这个孩子，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让孩子减少这样一些焦虑啊，并且呢把这事情呢也看淡。那家长正确的话应该怎么做？
1: 家长正确的话呢，首先我们第一步先共情，不要急于否定
0: 啊。
1: 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和孩子说，那不能在一起玩就不在一起玩，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可以这样说，被他们这样对待，你的内心一定很难过也很委屈。首先我们看到他的情绪，第二步我们再告诉孩子，这也不是你的错，那毕竟每个人都有喜欢和不喜欢的权利。到了第三步的话呢，我们可以教孩子一些具体应对的方法。比如说当别人给你起外号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个称呼我不太喜欢。如果他还继续这么叫你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寻求家长和老师的帮助。
0: 但是这个孩子小，如果遇到了这样一些矛盾或不愉快，他可能不大能够知道我什么时候

0: 我自己解决，什么时候实际上我可以请老师和家长来帮助我的？
1: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情况。那如果偶尔一次呢，我们可以让孩子自己处理。
0: 嗯，
1: 啊，像这个情况持续发生的话呢，我们就请求家长和老师沟通。
0: 我们怎么能够让孩子能够明白自己的自我的价值，实际上并不依赖你的同伴或别人对你的评价，就是怎么来帮助他，让他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尽可能不受或少受外界的眼光的一些看法影响。
1: 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鼓励他去参加一些兴趣班、社团课、运动队。我们呢可以让孩子不要把所有社交需求放在一个班、一个朋友圈，
0: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这个班如果说我没有好朋友，我可能在那个运动方面有好朋友，有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哈。所以呢，四年级的家长呢，一个就是应该是按照您说的，教孩子善待别人，也教他呢保护自己啊。前面您也说到，比如说到了五六年级的这个孩子以后呢，慢慢长大了，甚至五年级呢，应该是到了青春期的前期，个儿也高了，身心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相应的这个学业也更加的难了一些。在这种时候呢，他越长大以后啊，家长可能会认为我沟通比他小的时候要困难一些啊。我们就想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到了五年级以后，那针对这些孩子的挫折教育有一些什么特点？
1: 那五年级的孩子们呢，因为他本身自己慢慢进入青春期了，身体在变化，情绪也有波动，学业难度增加之后呢，导致于一些孩子他产生一些逃避的现象，沉迷手机啊，网络，有的时候呢和父母交流啊也少了。这个阶段的挫折呢，往往是学业压力、身体焦虑和亲子之间冲突。
0: 哦，这是五年级的时候家长和孩子沟通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五年级的孩子，一个是他不爱跟你交流了，有时候还变得，因为他长大了，我们说长心眼了，他更敏感。那很多家长呢，因为最关注的就是孩子的学习，所以一开口就是学习考得怎么样啊，到底为什么这次没考好啊，总是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这样呢就更容易引发孩子的反感和对抗。所以在这个沟通方式方面，是不是我们家长也要更加的智慧一点啊？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之前的这种简单的只关注学习的这种方法？
1: 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家长少讲道理，多听感受。那比如说我们常听到啊，家长会对孩子有些指责，你怎么又没有考好，你看看别人家孩子。
0: 是，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尝试可以换成，我看你最近是不是有点累了，遇到什么事了吗？啊，如果你想说的话呢，我随时都在。不过呢，孩子如果这个时候不愿意沟通呢，我们可以和他继续一起散步呀，打球呀，啊，在这个活动当中去聊，会比面对面审问要好得多。
0: 哦，就是更加的放松一些哈。哎，这也是一个好主意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每个孩子啊，他的擅长点是不一样的。有些孩子他觉得我也非常努力了，但是总是达不到理想，总是不如别人，也有非常非常强的这种挫败失落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主要要关注一些什么，应该怎么做呢？
1: 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家长们先接住孩子的情绪。首先孩子们也努力了，但是没有达到预期，这个时候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帮助他找一些可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先不想下次考多少，我们就看看今天晚上能不能把三道错题啊给他研究明白了。我们把大目标拆小，孩子才有掌控感。
0: 也就是说，如果是对于这个一个阶段内啊，这个孩子努力还没有能够见到成效的情况下，我们说屡战屡败的情况下，我们家长要能做的是鼓励起孩子，他有这个信心能够屡败屡战啊。那到了六年级，应该也是在整个的这个小学阶段学业压力最大的时候，因为要有升学的一些压力，包括学业上的这种难度也会一点一点的增加。到了六年级呢，就比起前面又更加的难，同时呢还有一个毕业了，还要面临一个和老同学小伙伴们的这个分开，面临进入一个新的全新的陌生的环境，以及对于中学的一种未知的担忧和忐忑等等吧，他们也就会更加的焦虑一些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家长呢，怎么能够陪伴孩子能够相对轻松的平稳的来度过这个年纪呢？
1: 像六年级的孩子呢，他已经到了毕业班了，所以呢，他会面临一些升学压力、毕业分离，包括自我认同。孩子们会焦虑、发脾气，有的呢也会变得很懂事，把压力憋在心里。这个时候呢，家长需要理性一些。有的家长呢，也许会容易犯错，喜欢把爱和成绩挂钩。
0: 是这样。
1: 他会说。你考好了妈妈就高兴，但是孩子呢似乎理解为，那我考不好难道我就不值得被爱了吗？
0: 那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1: 那这个时候可以说，那其实你无论考得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好孩子。那作为我们家长都很爱你，我们希望你努力，是希望你以后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机会。不是因为你不够好。
0: 这个还是应该是先解决情绪问题，是吗？
1: 是的。
0: 那具体应该怎么做？
1: 主持人您说的对，先陪情绪，然后我们再去谈具体的问题。那比如说可以说，我知道你很难受，努力没有达到预期。这个时候咱们也可以找一张试卷来，找一找一两个具体可改的点，不要全盘否定。同时呢，让孩子们意识到，我不仅是学生，也是朋友，是哥哥姐姐，我有我自己的爱好。那一次考试呢，不能定义整个人的。
0: 就让孩子呢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重拾信心啊，能够对自我呢多一些的肯定啊。家长们是不是也要需要识别一些需要专业的干预的一些表现点？
1: 通过现在的一些现状表明呢，如果一个孩子持续情绪低落超过两周，包括他的食欲有变化呀，拒绝上学呀，自伤，甚至扬言活着没意思。那我们一定要及时找到学校的心理老师、咨询师、甚至医生。
0: 对
1: 啊，求助不是软弱，是对自己负责。
0: 那也就是说呢，对于六年级的家长呢，应该是给孩子的是底气，而不是压力啊。前面您说到五年级的时候呢，说到孩子的玩手机的问题，困扰家长的不仅仅是五年级的孩子，可能从小的时候一年级啊，到每个年级啊。都有这个情况。那亲子问题当中呢，一大矛盾往往就是因为手机而引发的，很多家庭就因为这个手机啊争吵不断，也都非常的焦虑啊。金老师呢，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首先呢，手机它不是敌人，我们不能完全的禁止，会适得其反。我们可以和孩子约定时间呀、场合，比如说写完作业玩一会，咱们睡觉之前呢可以把它放客厅。对于重要的规则我们就可以一起定，执行要温和而坚定。
0: 这个呢是怎么样来使用手机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好，刚刚金老师呢概括的帮我们梳理了小学阶段一到六年级挫折教育的每个年级的不同的一些关键点。那您是不是再给大家来回顾一下？
1: 在一二年级的话呢，我们要给孩子们足够安全感，让他知道哭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家长陪着他。三四年级呢，我们要给到孩子们方法。让他知道遇到困难我们可以想办法。五六年级呢，我们要给到孩子们尊重，让他知道你的感受也很重要，我们相信你。所以在这里呢，贯穿小学六年的一些核心原则可以概括为无条件的爱、真诚的倾听和坚定的信任，当然还有家校合作。
0: 是
1: 像我们家长呀和老师信息可以互通，但不要在孩子面前互相指责。
0: 但是往往我们现在很多家长更多的或者说只关注的就是好的学习成绩，把挫折教育就等同于学习成绩了，其他的方面都是次要的，都不重要。那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1: 其实是这样的，学习呢只是生活一部分，它不是全部。我们孩子们要学习，要玩耍，要发呆，也可能要犯错。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孩子去感受，去面对，去生长。愿每个孩子呢都能够被温柔以待，也愿每个孩子都有勇气说，我这次没做好没有关系，我还可以再来。
0: 好的，非常感谢金老师的分享，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分阶段的给我们大家说了这个挫折教育应该怎么做，应该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新的思路和理念。在人生成长之路上面，挫折是不可避免的，那家长最好的礼物呢就是陪伴、信任和接纳。听众朋友，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对您啊有帮助。那我们今天的心灵有约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金曼老师的分享，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好，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它很特殊，承载着千年文字、绘画和重要信息，是触摸历史、解码文化、探寻艺术、追溯科技的第一手材料，却也脆弱，纸张、字迹、颜料在岁月的侵蚀中岌岌可危。三位年轻的纸质文物修复师正以青春之力深耕此域，用匠心与巧思勾勒属于他们的手艺蓝图。孙璐，一个出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95后修复师，今年不仅是他从业的第五年，更是成为奶爸的第一年。谁能想到，这双冲奶粉的手刚刚拿下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修复过康熙御笔、林则徐行书6条屏、董其昌横幅卷本画等多件重点文物。
3: 因为呢，我高中是学美术的，在高考期间，然后出了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感兴趣，然后观看了之后，然后看完之后觉得挺厉害、挺神秘的。然后在大学报考期间呢，正好看到了工艺美术文物修复这专业，所以说是就是选择了这专业。
2: 大学一毕业，孙璐揣着对文物修复的满心向往，选择在一家文物修复公司从助理做起。如今刚晋升主修师不久，就扛下了一项艰巨的修复任务。
3: 这个是清代的《大清律》，清代官刻本，它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很高的。修复的工期也是很紧，因为我们这项目有100多册，加起来页数的话就得上万页了，压力还是挺大。
2: 眼前这些糟朽不堪的纸张，正是此次孙璐要修复的古籍《钦定大清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努力，终于在乾隆5年编撰完成，8个律图、7个篇目组

0: 成436条全部法律条款及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一度被西方法学研究者称为古代中国法律体制的顶峰。
1: 他的病害就是序化，因为潮湿夜与夜之间都会有一定的粘连，然后就会起霉。如果按照就是医院那种性质的话，病症程度应该算是6-7分吧，因为它还是损坏了一部分的脂质纤维之类的。
0: 根据病害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孙璐像主治大夫一样，首先从病人的本体下手。
1: 我们得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纸，然后我们来进行补配，因为大清律法嘛，肯定是官府用的东西，所以说是他的纸相对来说都是上等的御用纸。
0: 修复师所用到的纸张大部分属于骨纸，相比于普通纸张，上品的骨纸不仅原料难找，且制作工序也很复杂，所以纸质文物修复师要练就的第一项必备技能就是认纸。
1: 从中间看呢，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皮，就是树皮、草皮。修复之前就是会取样嘛，对材质进行分检测，它的化纤厚薄来决定它用上什么纸。这套书的纸张们大部分都是混料纸，就是皮纤维与竹纤维又混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我们选择的大部分都是库竹，然后桑皮、楚皮之类的混料纸，都属于年代越长然后价值越高。
0: 没想到在厚度还不足0.1毫米的纸张下是纵横交错的植物纤维网络，它们是纸张的骨架，更是孙璐眼中的文物重生脉络。
1: 这些纸全都是手工做的，都是要提前定制。我们的修复原则说是宁浅无深，就是宁可浅也不能是比它这个本身的颜色深一点的。颜色的话我们就是选的是近白。
0: 匹配最合适的纸张如同打好了修复的地基，然后是除尘清洗，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修补工作了。
1: 在学校学的时候是很难接触到真实的文物，学习之后呢，我们看老师们怎么动手怎么操作，因为我们的专家老师都是故宫出来或者是天津博物馆出来的，头发花白，然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就是为了这个文物修复就是传承事业就是继续奋斗，就是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个很酷的事儿。
2: 太棒了，
3: 我大学就喜欢他，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就是不太爱讲话的性格，干什么都很认真。
1: 性格来说我是相对于是内敛，我妻子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就是我们互相互补嘛。
0: 在大多数人眼中，修复师是潜心钻研的老一辈匠人，但在孙璐身上看到更多的却是新一代90后的耐心、细心与脚踏实地，哪怕只是搅一碗浆糊。
1: 古籍修复的话我们用到的浆糊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的纸张是厚薄不一致，所以说是我们需要的浆糊浓度也是不一样的。
0: 古书画修复的步骤最核心的五个：洗、接、补、全、装，但背后是环环相扣的诸多工序，调浆糊就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又最重要的一步。
1: 浆糊呢一般分为面粉浆糊和淀粉浆糊，我们选用的是淀粉浆糊，用面粉清洗去筋，沉淀好，加入水和明矾，能保存的时间更久一点。烧开水，然后静置一会儿，慢慢的加入，然后就一直搅。
0: 浆糊的熬制，关键就在于浓稠度的把握。太厚，纸张会变硬，造成凸起；太稀，容易粘不住。这看似容易的环节，却是最考验修复师真本事的步骤。
1: 最初开始学就要学习，一个是认识纸，另一个就是要调配浆糊。市面上也有这种现成的工业浆糊，那里头是有防腐剂的，会与那个纸的纤维产生一些的化学反应。我们需要用到的浆糊，就是首先的一个目的就是可逆性，就是后人在对它进行修复的时候，可以就轻松的把那个我们修复的东西给它揭下来。
0: 调浆如调生火，从最初的选纸、洗纸，再到调浆、补全，从工作到生活，从修复师到父亲， 不同工序间的切换就像孙露走入人生的不同阶段，每一次转折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和难点，而他始终选择忠于初心，用新生代特有的自信、果敢、热爱，从容地向前。
1: 我认为修饰的秘诀就是耐心，生活的答案也是耐心吧，当做浆糊，然后把那个生活上面的各种挫折呀、折痕，然后给它铺平。

0: 2025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三等奖。
1: 我是山西运城人，大部分家人都在运城，因为做这份工作吧，现在定居太原。
2: 觉得修复这门手艺或者这门工作需要你去不断去学习，不断去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从此以后跟这个手艺画就分开了。
0: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山西博物院书画修复室的童延东，对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甚为了解，曾修复过宝宁寺水陆画等国家一级文物。
1: 大部分精品的水陆画其实都是在山西或者是出自于山西。有句话叫这里最早叫中国，五千年文化看看山西。
0: 水陆画最早起源于水陆法会，可以以卷轴画、壁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而卷的质地轻薄有韧性，能充分满足水陆画大幅挺阔易悬挂的要求，因此卷轴水陆画多以卷本为主。
1: 卷是一种丝织品，卷本画的话就是在绢上进行创作绘画，它的质地更细腻光滑，相对于纸质来讲，绢本画就比纸本要难修一些。
0: 对修复师来说，绢本修复是纸质修复的升级版，不仅是材质升级，难度更是加倍。如今又一件重量级文物交由他修复，童延东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因为绢疏密程度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你修出来这个画面正面的一个效果。
0: 绢的疏密就像不同孔径的筛网，表面上看只是纹理松紧的区别，纤维越稀疏颜色就越容易脱落，所以画家一般会在绢后面再脱一层纸，进而留住从孔洞里流出的颜料。但这也提升了修复的难度。
1: 目测这张画2/3的颜料都在纸上而不在绢上，而且它又是重彩，颜色比较多，难点一个是固色，一个是破绢。
0: 想要完整保留一幅绢画的艺术价值，固色和补绢这两大工序最为重要。固色主要为修复工作打好良好的基础，而补绢则是为了让画作更完整，所以往往固色先行。
1: 颗粒会比较粗一些，它跟绢贴合的不是很，就是附着力比较差嘛。1%的凝胶水加热到50度左右，它会让这个颜料和底绢结合得更紧密，就是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胶的浓度过大的话，在上面会留下很亮的胶印，所以对于这个胶浓度的把握比较重要，就既起到保护的作用，又不要在上面留下很明显的痕迹。第一次自己上手修，2015年左右，我和同事配合一起来修，是一套何绍基的书法调品。现在如果修的话，肯定比那会儿修的要好。书画修复技法呀，或者说是步骤，要不断重复往熟了做的一个过程。喷点水，让它充分的舒展开。把破损的地方拼起来，完了再进行清洗。
0: 经过明胶水涂抹后的颜料层就像盖了一层稳定的保护膜，而要检验固色是否到位，还要用毛巾滚一滚，倘若毛巾不沾色便为固色成功。
1: 文物修复师要有细心，最主要的还是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所有的一切是围绕着敬畏之心

0: 起来，
1: 稳稳的，慢慢的。好，哎 ，nice。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物就像接力棒一样，它传递到了我们这代人手里头，我们就要对它下一段的路程负责。都府是个工匠活，必须得坐得住。我们修画的第一要义是要保。

0: 芯的安全，保证画艺的完整。
1: 谁说个子高就注定粗手粗脚，大高个也能有细腻的一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补卷，先从数十种卷料中精准匹配出与原作纹理密度一致的桑蚕丝卷，并按所用尺寸进行精细裁切。
0: 我们所用的补卷基本都是根据每件文物或者是每一组文物进行定制的。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吸收的卷纤维会持续扩大，这是作品破坏的关键原因。通过拼接填补与原作材质匹配的卷料，将破碎的卷面重新连接成整体，就可以从源头上阻止持续破损。
0: 补配的时候，如果补配不得当，确实周围就会出现黑眼圈或者是白眼圈。这行确实你得静下心来去做，挺费人的。不是这个浪费的那个费，就是挺耗心力的吧，我觉得。
1: 用镊子将破损处的卷丝逐一梳理拼接，再以面粉浆糊进行粘合，全程眼不眨，手要稳，全神贯注，力道适中。这一步不仅考验修复师的眼力，更考验他们的细心程度。
0: 了解到他的不容易，他的厚重感以后，更喜欢，更有敬畏之心。这些画流传了几百年，能传递到我的手中，经我的手去修复，我觉得这是算是一种缘分。所以将自己所遇到的这些破损的书画修复好，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被更多的人看到。
1: 从固色到补卷，再到最后的全色和装裱，每一道工序都展现着童延东这13年积累的硬功夫。从破损到换新，每一次修复的背后都是他对艺术的敬畏。在童延东眼中，手艺靠的不仅是技艺上的深耕，更是打心底里的敬畏、热爱，并引以为傲。
0: 没有想过去做大师，我觉得让文物流经我就好。
1: 水陆画的焕新拉满手艺热血值，而以淡彩出圈的涉色山水画，更是把远山近水的温柔揉进画纸里，让我们穿越时空，解锁另一种治愈美学。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济南西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办好。
3: 我是马小玉，
4: 我的老师告诉我，做文物修复要达到远看一致、近观可变的效果。
1: 马小玉30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二级文物董其昌手卷、清代王武喜上眉梢图轴、国家3级文物清朝宋其端对联立轴等多个重点文物修复项目。这次他要修复的是清代涉色山水立轴。
4: 它最明显的病害是这边有好几道贯穿性的这个折痕和断裂，其实它的画心部分已经全断了。再就是它的右侧一整条都是处于缺损的状态，所以在后面全色的时候难度会比较大。
1: 在中国画中，涉色是一种晕染彩色的技法，最早起源于周朝时期运用于家具、礼器的涉色工艺彩绘，直到魏晋6朝时期，随着洛神赋图的问世，文人墨客才发掘出水墨与天然颜料相融的独特魅力。从此涉色技法开始广泛运用于中国山水画，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千里江山图就是中国传统涉色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4: 在全色之前呢，已经进行了洗接补，因为是涉色，涉色山水画表现的是一种意境，所以我们全色的时候不仅要表现它的墨色和颜色，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它的意境给描绘出来。
5: 不好
4: 画修复的步骤有很多，用全色就是整个修复步骤中技术性和艺术性要求最高的环节之一。

0: 全色，顾名思义，就是为画面缺损处填补色彩。这一工序属于书画修复补全环节的核心步骤。通过全色，可使缺损部位的色彩与原作融为一体，以此恢复画面的完整性与艺术表现力。
1: 其实全色还要把握一个度，它要有根据的全，而且我们的修旧如旧就是当下的旧，那么我们恢复不了100年前的时光，那就看它的上下环境色是什么样的，给它做好一个衔接就可以了。
0: 这些五颜六色的色块就是完成全色步骤的关键。跟普通画画不同，修复师所用的必须是定制款的矿物质天然植物颜料，是否能调出准确的颜色，就看修复师是否具备敏锐的变色能力了。
1: 像那个重彩画，它更注重颜色的描绘。这幅画是我最近练习的一个作品，它是30年前一个老画家画的，它有很多的颜料是比较立体的，所以我在做它的时候还要去恢复它以前的厚度。然后像设色画呢，因为它本身是在水墨的基础上加的淡色，它的设色要达到一个氛围的烘托，要跟整个画面要协调。
0: 由于传统设色山水画是在水墨基础上，通过添加淡色来体现青绿山水的层次感，所以在全色时除了要调准颜色，更要注重色彩微妙的明暗过渡和通透感。接下来马小玉采用毛笔狼毫小楷，蘸取颜料按由浅到深的顺序逐层涂绘，这考验的正是修复师的手上功夫。整个过程漫长又紧张，稍有失误便会前功尽弃。
1: 本身这个纸张它的材质就是很薄，它柔软的，它不像青铜器陶瓷，如果你在拼接的过程中拼不好，那你的胶还可以去掉重新再来一遍，但是书画不会，它没有一个机会让你反复去做。我不算是有天赋的，但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去弥补我缺失的那一部分天赋。在修复的时候也是内心治愈的一个过程。
0: 在马小玉看来，这份职业与自己的性格格外合拍，不但可以修复文物，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2: 对，要四份。
1: 在山东艺术学院学的这个专业，既然是艺考生，然后也很喜欢这个书画，再一个是纸张文物它很安静，然后就在就业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路。我以前在文保修复中心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课，然后当时进课堂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好安静啊。
0: 2020年，由山东博物馆与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联合全国各文博单位、社会企业共同发起了一项为残疾人文物修复师提供技能培训与就业岗位支持的公益活动。就在那时，还是实习文物修复师的小玉第一次被听障生的安静与耐心所震撼，一个新想法也因此生出萌芽。
1: 2024年下半年，我决定要做他们的老师，对，我就来到了这所学校。今天要讲画心修复最关键的一步是全色，很安静，跟我以前从事的工作很相似。以前我也是在修复室里面安静的工作，现在又来到了他们的课堂，也是用比较安静的方式教他们上课。你这个展开这个地方很有耐心，然后很专注自己手上的工作，这个是超于我们常人的这两个特点。你像这个组的同学，就是我们从班级里面择优选择出来的七位同学，因为马上他们就要去岗位实习了，要讲解一下学校里的工作和岗位上有不同的需求。他都要很耐心，你面对文物修复的时候你要耐心的处理，你教孩子的时候，尤其我面对的是听障生，你要花费比普通学生大概10倍20倍的精力和耐心去对待他们。 这个文物修复的接力棒已经到我们90后这一代了，我们也有责任去把这个记忆传承到下一代。

无声之处亦有深意。中国新生代九零后手艺人用指尖记忆让古籍重焕生机，卷本水陆画重拾风华，设色山水画重绽新彩。玉指不只是修复文物的精湛手艺，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修复师的坚守中延续着璀璨光芒。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

0: 高原的摇动，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3: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3: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

0: 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

0: 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

0: 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3: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2: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4: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6: 物资我们因为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5: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7: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4: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8: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4: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9: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两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全部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0: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4: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3: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4: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4: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

0: 航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1: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0: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1: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4: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4: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磊。王总您好。
3: 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做客政风行风热线栏目。
2: 来到现场的还有邮政业务部经理陈燕婷、市场部副经理施永峰、寄递事业部运营管理部经理吴坤，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知道啊，邮政的网点不只存在于城市的街巷，还有很多网点都是立足于农村乡镇。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王总为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邮政是如何更好的去推进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的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工作的呢？
3: 好的，主持人，一直以来呢，我们邮政系统呢上下是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省市委和省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地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邮政企业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参与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优势呢，在于我们网络覆盖广、政策支持强、融合潜力大、末端兜底实。就目前我们蚌埠邮政来说，除了呢，我们有覆盖全市城乡的100个邮政网点，其中81个呢，可以为广大市民提供金融服务。我们还不断建立健全覆盖了全市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完善客货邮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同时呢，还进一步巩固了邮政线上加线下的邮乐服务平台，打通农产品进城的最初一公里和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
2: 嗯，所以说我们的蚌埠邮政是全程参与了服务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也是全程参与了去助力推进乡村振兴的全部的工作。我们想了解一下，那么我们蚌埠邮政近年来的一些具体的参与情况，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好的，主持人。结合我们邮政企业自身发展的一个需要，也结合着这个省委市委的一个工作安排吧，我们通过乡村振兴邮政专员的机制呢，参与党建帮扶与政策的落地，全力的助力呢乡村振兴。我们呢是不仅送信、送报、送快递，我们更致力于通过多元化的综合服务、先进的技术力量，为乡村带去信息、资金、渠道和希望。同时呢，我们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实践者，产业融合的连接器，数字乡村的新基建主力。目前呢，我们全市邮政的快递网络持续完善，快递产业的集聚效应呢不断增强，自动化、智能化的水平显著提高。同时，我们的无人车的应用也迅速推广，快递进厂、快递进村、快递出海深入推进，行业在服务实体经济，促进消费升级。助力我们乡村振兴，保障我们民生需求。

0: 球等方面呢，也都发挥出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一个工作要求，发挥出了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通过王总的介绍，我们可以感受到啊，邮政在乡村振兴中可以说是身兼多职。嗯，我们也是了解到，我们邮政系统是有很多独特的资源的，包括我们的商流啊、物流啊、资金流、信息流等等。那我们在实际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如何把这些资源给它拧成一股绳的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工作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邮政呢服务乡村振兴的杀手锏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四流合一的这一个优势。
1: 嗯，
0: 商流呢帮助我们打通了农产品买卖的这个渠道，物流呢解决了我们农产品运输配送的这个困难，资金流呢为我们广大农户提供了金融活水，信息流呢则让数据和资讯下沉到了田间地头，这四张网呢交织在一起，是其他快递企业很难复制，也是我们中国邮政是国家赋予的无可比拟的一个优势。就像我刚开始介绍的一样，我们蚌埠邮政呢在全市就拥有100个网点，其中81个就可以为广大的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呢正在不断完善。
1: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来接听一路热线。吴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跟这个邮政领导提一点小看吧。
1: 嗯，您请说。
2: 就是这个雪华路有一个邮政分拣机构，就雪华路后边，就这个里面有点乱，有点脏，有点脏乱差。
1: 嗯，
2: 对，您这紧张，这个三轮车有时候他送那个快递的干啥的，他那个里面摆的盒马们都是很脏很乱，对。对，有点脏乱差。
1: 嗯，
2: 对，有那份靠着马路，又反正环境又不太好。
1: 好的。
2: 给那个错觉。
1: 好的，感谢吴先生的建议哈，王总。
2: 好，谢谢你，好。
1: 嗯，好的。
0: 好，这个情况呢，可以请我们运管部的吴坤经理来进行一个给听众朋友进行一个解答。
1: 好的，吴经理。
3: 嗯，好的，欢迎感谢这位热心观众打来电话。雪华路那个网点呢？它因为存在的时间比较长，它的这个周边的建筑啊也都是一个老旧小区，我们也在着手对这个处理场所呢进行一个改造，也欢迎您把这个联系方式啊留给工作人员，我们在这个结束过以后会主动跟您联系，我们也会督促相关部门尽快提早把我们这个改造工程提上日程。
1: 嗯，
3: 好，谢谢。
1: 嗯，好的，也感谢吴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刚刚通过王总的介绍，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我们邮政上下正在系统地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也在积极地服务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整体的工作是如何推进的呢？
0: 好的，主持人，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措施呢以及带来的效果呢，也正是我们邮政系统正在打造的服务乡村振兴的1258这个工作体系。
1: 嗯，
0: 具体解释呢，就是一呢，就是谋定一个目标，就是扎实推进惠农合作项目。我们联合邮储银行、中邮保险等单位，给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提供金融、寄地、电商、农资等一揽子服务。
1: 嗯，
0: 帮他们解决种不好、带不到、卖不掉、运不出的难题。二呢，就是实施两大工程，一个就是百千万工程，另一个就是高端绿色农产品服务工程，通过政企合作、园区入驻等方式，为我们的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和产业园区呢提供定制服务。
1: 嗯，
0: 五呢，就是围绕我们五大的产业方向，以农产品为核心，消费品为补充，我们重点培育徽茶、徽牛、徽菜、徽蟹、徽药等安徽特色产业。八呢，就是8项落地的具体举措，包括呢强化物流体系建设，推进邮快合作，加强自提点的一个运营等，通过这个1258的工作体系，真正的把我们这个乡村振兴工作落实落地落细。
1: 嗯，您刚刚提到的一就是扎实推进我们这个惠农合作项目。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的合作社啊、种养殖大户他们想去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我们该如何去跟这个邮政进行对接合作呢？
0: 我们的合作方式呢是比较灵活的。
1: 嗯，
0: 简单的就是说呢，就是你有什么需求我们就提供什么服务。具体来说呢也分3个条线吧。第一呢，就是我们的金融帮扶的这个条线，如果呢你有资金周转的这个需求，我们帮你呢对接。

0: 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二条线，就是如果说我们有农产品要卖，其实呢，这个说到卖这个农产品，也是乡亲们可能最头疼的一件事情。我们想了解一下，针对这个方面，我们采取了哪些硬核的措施？具体的效果如何呢？
1: 好的，主持人啊，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蚌埠邮政是按照我们集团公司的统一部署，也是按照省委、市委的一个工作要求的嘛，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具体的来讲呢，我们主要是依靠线上和线下的这两条腿呢进行走路。线上方面呢，我们依托我们的游乐网的这个电商平台，农户呢把农产品的信息提供给我们，我们就安排相关部门呢上门对接，免费帮助农户做美工啊，进行产品的上架，并同时提供代理运营的这个服务。同时，我们还配套最优惠的一个基地资费。在线下方面呢，我们是积极对接大型商超、学校食堂、企事业单位的采购渠道，搭建我们农产品的一个展销专区，打通了一个批量销售的这个通道。通过这些年的一个积累、努力和工作吧，我们在固镇的重型羊肉、怀远的糯米和石榴，以及五河的沱湖螃蟹等一批我们蚌埠特色的优质产品，已经呢迈向了全国。我们非常欢迎更多的合作社和农户，积极加入，一起把我们蚌埠优质的、更好的一个产品推向我们全国更广阔的一个市场。
0: 通过您的介绍，我发现不只是线上，我是线上线下联动。就像您说的一样，两条腿走路，一起把蚌埠的好产品推向更加广阔的市场哈。这样的话，我们的好产品就可以更好的卖出去。那您刚刚还提到了，我们第一条线是我们的金融帮扶线，如果有资金周转的需要呢，可以与我们的这个邮政进行一个对接。那相关方面，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邮政呢，在金融这个条线呢，我们推出了融资易的这个贷款产品。这是我们面向农村家庭农场、农村的农民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呢推出的一款普惠性的金融信贷产品。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快捷和便利。通过手机 APP 呢，就能完成申请、审批、放款，实现一个全流程，随借随还，按需使用，非常适合我们现在农业生产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资金需求。同时呢，我们和我们的邮储银行还联合推行了整村授信的这一项的一个工作，针对我们怀远的白莲坡贡米、固镇的重型羊肉、五河的沱湖螃蟹等本地的特色产业，还推出了专属的一个利率的一个优惠，更好的让利于农户，通过信用村建设呢，降低信贷的门槛。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推进邮政惠农进万村的这个活动，让更多的农户享受到更加方便、快捷、实惠的邮政金融服务。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田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请问这个局长啊，你好，局长你好。
0: 您请说。
2: 我想反映一个事情啊。我是这个燕山乡，田荣顺。这个我们这个快递啊，这一片包括前山村，包括前永村，包括孙家围村，包括这个高野企业里这边都没有。我们这个老头子呀，外面小孩几天都有，我们跑到唐都学院，跑到学校家园，都跑到很多地方去了，对吧？
0: 就不太方便，
2: 这么的
0: 情
2: 况
0: 啊，
2: 这个这边连一个网点都没有。前一天我们都没帮进呢，前一天，就这个情况。
0: 好的，王总。
1: 听众你好啊，这一块的工作呢，我们现在积极也是在落实我们集团公司还有我们这个省委市委的一个工作安排吧，助力我们这个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的一个实现，实现一个快递进村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整体推进。目前呢，我们各项工作都是按照我们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和市邮管局的工作安排吧，正在紧锣密鼓的一个推进。具体的推进工作呢，我还想请我们运管部的吴经理给这位听众再进行解释一下。
0: 好的，吴经理。
3: 好，这位观众，欢迎您致电本期节目。是这样的，您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啊，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因为您说的这个要到其他的区域去取邮件。具体是取我们快递包裹邮件还是取普邮邮件，这个我回头我们要安排专门人员跟你对接一下。另外您说的这个田荣那一块区域，在我的印象里面是我们有由专门的网点去派送的，所以说我还是请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和我们跟您对接一下，看看是

0: 一块还有一些做的不到位的地方。
1: 嗯，好的，也感谢田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冯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就是我看有不少邮政搞了一个那个便民服务站。
1: 嗯。
2: 就对我比较感兴趣，
1: 嗯，
2: 介绍一下那个它的主要业务项目这些东西，主要哪些内容？
1: 嗯，好的，
2: 对，
1: 好的，王总。
3: 啊，听众你好，这一块便民服务站呢，这是刚才我介绍的，我们是推进，这个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的啊一个便民的一个举措。我们这个便民服务站业务种类是比较广泛的，不仅是能够提供我们的这个，快递的一个。收发的这个服务吧，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一块刚才介绍的金融业务，包括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个业务，包括一些便民的，比如说代缴水电费啊，一些燃气费啊，一些相关费用的一些代收代缴啊，这些工作都可以慢慢的进行一个叠加同时呢，我们还在推出一些景游合作的一些便民措施，这也都可以慢慢的进行叠加。因为我们业务是比较广泛的，如果这位听众呢有这方面的兴趣呢，可以和我们这个也是我这个也归我们这个邮政业务那个运营管理部来进行管理，可以和我们运营管理部进行一个沟通和联系，
1: 嗯，
3: 看看是否符合这个开办的这个资质和需求，
1: 嗯，
3: 我们当全力做好这一块的一个服务。
1: 嗯，那下线之后可以给我们冯先生联系一下，看一看他是否符合资质，是吧？
3: 对的，对的。
1: 好的，那也请冯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并不是分公司。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2061333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王总就我们惠民合作项目的三条线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解答。刚刚呢也听您介绍完了我们这个销售和融资方面的一个相关情况。那现在很多观众朋友们有一个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农产品运输方面的一个问题哈，也是您刚刚介绍的第三条线，是我们的寄递物流线。毕竟自己拉货成本高，耗时间，那我们在这个寄递物流线方面我们具体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我可以向广大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嗯，
3: 我们一直在致力于解决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一块物流运输的这个难题。目前呢，我们正在加快完善两中心一站点的物流体系的一个建设。全市呢，我们在三个县的县级中心呢，已经全部建设完成，还新建了9处的乡镇中心，其中呢，在五河有4处，怀远呢有5处。我们全市呢，农村投递断道一共有102条，可以实现了这一个村村的一个通。农村投递化的投递的汽车化率呢，已经达到了74.5%。建制村周五班及以上的投递频次呢，实现了100%的全覆盖。同时呢，我们还大力推动交邮合作，在县级和乡镇运输服务站新增入驻了驻点16处，复用了村级站点90个，已经开通了交邮合作线路呢。是14条，其中五河有3条，怀远有5条，固镇有6条，也大幅压缩了农产品寄递的时间和成本，为大家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1: 嗯，那也可以说我们蚌埠邮政在农村地区的这个寄递网络织得也是越来越密了。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一直知道邮政有普遍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属性，那其他的这种民营快递企业能不能借助我们邮政的这个农村网络，让我们乡村的群众可以更好地享受到这个快递品牌的这个更多的选择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呢，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1: 嗯，
3: 而且呢，不仅是可以，我们已经在积极的一个行动，在市邮政管理局的指导下，我们正在和全市的民营快递企业呢，推进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这个实行的叫邮快合作的这一项工作。这是以乡镇为节点，整合我们运输服务站和自由网点的场地资源，升级改造我们乡镇的一个寄递中心，实现一点多能，一网多用。一个站点同时服务邮政和多家快递企业，目前呢，1市3县已经全部开展了邮快合作的这一项工作。
1: 嗯，通过王总的介绍呢，我们对邮政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推进我们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全面乡村振兴方面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了一个更加真切的了解。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邮政。

0: 一直也在助力于服务地方的发展。那么我们在推进这项工作中有哪些特色呢？
1: 我们蚌埠邮政呢是认真这个贯彻落实我们省分公司提出的助力徽丰晚运这个项目的一个宣传，这个工作要求吧，以打通邮文旅资源的转化、邮文旅的产品输出、邮文旅的价值提升、邮文旅的品牌推广的全链条为目标，持续加强呢与我们各级文旅部门的沟通对接，积极切入到文旅的一个宣传推广、活动策划、场景打造以及文旅产品的供给等方面，也全力推动我们蚌埠文旅市场的一个开发和基础工作的一个落地。
0: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2: 是这样的。邮政局上线，我在9月1号寄了一封挂号信，是有回执的，钱也付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回执。
0: 想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是吗？
2: 对的。
0: 好的，王总。
1: 听众你好，挂号信的寄递呢一直是我们高度重视的一项我们邮政的基础的一个寄递工作。这一块的具体工作呢，我们是有专人安排、专人推进、专人盯这个相关指标的一个落实的。具体的工作呢，这也属于我们这个运管部吴经理的工作范围，请吴经理给客户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解答和反馈。
0: 好的，吴经理。
3: 哎，好的，这位听众，这份挂号信您可能是在一个网点，去寄递的，对吧？这个所以说，您还是要把这个详细情况跟我们就是多交流沟通一下，就是您寄的这挂号信。是什么时间在哪个网点，然后有没有具体的回执，然后我们根据上面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挂号信啊都是在有网上的这个轨迹可查询的，所以说还是请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一下，会后我们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去帮您把这个轨迹查清楚，这份信现在到哪个位置了，回头跟你及时沟通。
0: 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王总，我们知道咱们邮政企业是天然的一个文旅宣传的主力军，那我们的具体优势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邮政企业呢拥有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文化载体与渠道网络，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是天然的文旅宣传的一个主力军。总体的来说呢，我们在这一块呢有四个方面的一个优势。一呢，就是我们文化的宣传载体的种类比较丰富，我们有邮票、邮资封片、彩色纪念戳等这个国家认可的文化传播形式，这个呢属于我们邮政独有的，这是一般普通的文创企业尚不具备的。二是呢，线下服务场景呢覆盖了省内重点的一个文旅的消费区域，我们在全省呢已经落地了100多处的主题邮局和旅游角。三是呢，我们助力宣传徽丰晚运呢这个工作呢积累了大量的一个实践经验，摸索出了一些可复制体系化的邮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模式。第四个呢，是我们的邮物、金融、寄递多板块联动协同，形成了其他商业机构无法复制的综合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壁垒吧，这也是我们邮政能够站稳文旅市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竞争力所在以及底气所在。
0: 那咱们邮政公司在落实这项工作时的总体思路是什么呢？
1: 我们是呢结合全省邮政文化产品的一个创新开发供给这个工作吧，主题邮局的一个运营工作，以及邮文旅融合幻彩同行主题营销项目和完美宝藏小城的一个宣推，
4: 而不是等到精疲力竭时才硬撑。告别伪勤奋，像爱因斯坦一样把学习变成一件简单而有趣的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爱因斯坦学习法，欢迎继续收听。您有没有发现啊，每个人的学习偏好是不同的，有的人喜欢看图表和图像，属于啊是视觉型，有的人呢则偏爱听讲解或者是录音，属于听觉型，有的人必须读写才能够吸收，还有人非要动手操作不可。更细化的分类还包括了独立型和社会型，前者喜欢独自琢磨，后者偏爱小组讨论。认识自己的偏好不是为了贴标签，而是当一种方式失灵时，知道如何切换到更顺手的方法。比如想了解一段历史， 单纯看。

书可能让人昏昏欲睡，但如果动手做一张时间轴海报，或者和同伴角色扮演历史人物对话，知识就会变得更加的鲜活。即便关于学习风格的理论会存在争议，但是多尝试不同媒介，至少能够让学习的过程不那么枯燥，参与感本身就是加分项。阅读能力是学习的基本功，大多数人阅读时会默念文字，这其实拖慢了速度，因为大脑处理文字的速度远快于说话。练习一眼看两三个词，把视线扩展为捕捉短语，速度能够明显提升。更有效的策略是带着问题去读，拿到一本书，先花几分钟来浏览封面、目录和前言，抓住核心论点，再用少量时间深入阅读每章的关键段落，跳过举例和轶事。很多时候，非虚构类书籍的核心思想用一页纸就能够概括，其余都是案例和重复。读完一段，主动问自己，这段话的核心是什么？它跟整体有什么关系？如果我要向别人转述，该怎么说？这种预测和提问的思维，把看字变成了咀嚼，甚至可以从结尾开始读，打乱顺序能让你从不同角度理解内容，摆脱单一线性思维的限制。笔记不只是文字的搬运工，一套完整的笔记流程包含四个阶段：记录、编辑、分析和反思。第一遍把重要概念和细节尽量地记下来，最好手写，因为手写迫使你当下就要筛选。第二遍回顾并重写笔记，补充遗漏，清理逻辑，让它能让完全不了解主题的人看懂。第三遍尝试把每部分浓缩成最短的语句，用记忆术或关键词串起来。第四遍是和别人讨论，用公开对话检验自己的理解，发现盲点。著名的康奈尔笔记法把这三步揉进了一张纸，页面分三栏，右侧记原始笔记，左侧提炼关键词和线索，底部写总结。每次复习时只看左侧和底部，就能够快速地唤醒整块内容。这种方法强迫你在写下来的那一刻就完成了初筛、提炼和概括，远比事后回头重读要高效得多。练习是通往精通的必经之路，但机械重复是死路。关键是把大目标拆解成技能，单独打磨。学乐器不是从头到尾反复地拉整首曲子，而是专门攻克最难的指法段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分校的一项研究观察了钢琴学生的练习习惯，发现最终表现最好的恰恰是花最多时间去消灭自己最弱环节的人。他们一发现错误就立刻停下，反复地强化那个小节，直到错误消失才继续往下走。这种刻意练习要求练习难度保持在略高于当前能力的水平，太低会厌烦，太高会气馁。练习过程中还要给自己积极的反馈，关注进步而不是失败，因为连接受挫容易让人怀疑自己根本没有天赋。同时，及时从别人那里获取负面反馈也至关重要，它揭示盲点，防止在错误的路线上越走越远。反馈最好来自水平相近的人，因为他们更清楚你的困惑在哪里。记忆方面，间歇性重复是最有效的手段。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发现，新信息在几周后通常只能留下一半，两个月后只剩下一成，但是如果能在接触后的24小时内主动回顾，就能够记住八成以上。合理的复习节奏是，学完后几个小时复习一次，第二天再复习，隔几天再巩固，间隔逐渐拉长。抽认卡之所以好用，是因为它强制回忆这个费力动作。做两组卡片，一组是简单定义，另一组包含更多信息，用组块法把几个小知识点打包成一个大单元，减轻短时记忆的负担。把答错的卡片放回卡堆中间，增加复习频次。记忆术也很实用，比如通过谐音或者缩写串起一串名词，或者编写

个荒谬的故事，把零散的信息串起来。关键是要把抽象信息转化为具体生动的画面，因为大脑天生对视觉和故事比较敏感。比如用交通锥是橙色的来记住视锥细胞负责色彩感知，这种联想虽然幼稚，但一旦形成就很难忘记。学习中最难跨越的障碍，往往不是智力或方法，而是自负。害怕犯错丢脸，不愿意暴露无知，从而拒绝提问和尝试。有些人不愿向别人请教，因为觉得那样显得低人一等。有些人明知自己错了，却为了维护面子死扛到底。还有些人习惯把失败归咎于环境，从不自省。这些心理堵住了所有改进的可能。真正擅长学习的人，常常比普通人更坦然地说出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清楚，承认无知才是探索的起点。放下所谓的骄傲，允许自己在别人面前出错，才能够腾出精力去专注知识本身。这条建议听起来简单，却是很多人卡在瓶颈处无法突破的根本原因。当你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笨拙时，方法才能真正的发挥它的威力。这本爱因斯坦学习法把学习从拼天赋的神坛上拉下来，还原成一项有章法可循的技术活。作为读者，最受用的是那种原来我也可以的释然感。我们长期被努力就有回报绑架，却不知无效努力只是自我感动。他像一位清醒的教练，用研究依据为焦虑松绑，又用具体工具为笨拙的手赋能。最重要的是，他告诉我，学习不好不是因为你笨，而是因为方法不对。换条路走，风景截然不同。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爱因斯坦学习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思维重塑说，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对学习的认知，原来我们都困在固定型思维的误区里太久了，推荐给每一位曾经因为成绩自我怀疑的人。读者方法论的收集控说，这本书像一本学习方法的新华字典，四阶段笔记法、大象记忆术全是拿来就能用的干货。读者从苦到乐说，书里讲到学习的目标不是考试，而是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提供了番茄工作法、睡眠学习法等具体工具。作为家长，终于找到了辅导作业的正确打开方式。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雅鲁藏布大峡谷。藏语当中，雅鲁藏布是从最高山峰上流下来的水的意思，奔腾翻涌，气势磅礴，仿佛天上的银河落入凡间一般，在世界海拔最高的世界屋脊上奔流，这便是天河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江的发源之地杰玛央宗冰川是一个带有无限神秘色彩的地方。杰玛央宗为藏语译音，是万字形沙石匠或沙石的意思，它位于西藏阿里地区和日喀则地区接壤处的醋巴县境内。醋巴藏语意为野牛之地，相传过去是成群的野牦牛的栖息地。在杰玛央宗曲源地有两条主要冰川，一条是马泉河冰川，另一条是达阿木角冰川。杰玛央宗冰川在两座山峰中流淌出来并慢慢融化，分成了上百条小河往下流，形成网状，并在冰川下约10公里的地方汇聚成了一条大河，再融入库比曲，就叫做马泉河，视为雅鲁藏布江的上游段。杰玛央宗冰川本身并不雄伟，但正是这条不起眼的冰川养育了雅鲁藏布江和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其长度超过曾号称世界之最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深度超过了曾号称世界之最的秘鲁科尔多峡谷，是世界上最深的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怀抱南迦巴瓦峰地区的高山峻岭，冰封雪冻，它劈开青藏高原与印度洋水汽交往的山地屏障，向高原内部源源不断输送水汽，使青藏高原东南部由此成为一片绿色世界。高山峡谷加上水汽通道的作用，造就了完整的垂直自然带，这里具有从高山冰雪带到低河谷热带季雨林带等9个垂直自然带，是世界山地垂直自然带最齐全、最完整的地方。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早间的8:01，欢迎您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那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一起相伴。大家早上好，我是宁宁。那今天呢，我一个人陪伴着大家，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和我聊天，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同时呢，你也可以用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 APP 来找到我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还会有一次精编版的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各位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可以点歌，可以传递路况，可以参与到话题讨论，也可以对节目所播出内容来说说自己的看法。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谢谢汪助理。大家此刻正在哪里做些什么，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聊一聊啊，也可以来告诉大家。这个时节呢，暑气已经消退了，慢慢的会有一些凉意，天地间正悄然进行着由夏到秋的过渡，未来几天晴朗干燥的天气格局将继续维持，白天紫外线强烈，最高气温将达到30度左右，但是呢，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晒，早晚时段呢，适当的添衣，夏季的尾声，初秋新登场，早晚日渐拉大的温差，还有湿度锐减的空气，会让秋燥更加的明显。平时呢，容易出现口干、皮肤干等症状。日常呢，可以适当的吃银耳、百合、梨、山药等一些温润的食材，少吃辛辣、烧烤等燥热的食物，减少燥邪伤身。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9月16号阴天，21到29度，9月17号阴天，21到27度，9月18号阴天，21到26度。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89年的今天，敦煌月牙泉重现风采。1993年的今天，北京申办奥运代表团启程。1997年的今天，第一个世界保护臭氧层日。2022年的今天，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中国空军专机护送，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88位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回到祖国。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1989年的今天啊，敦煌月牙泉重现了风采，大家有没有去那儿旅游过，欣赏过那里的风景呢？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月牙湾》。

好的，这些历史上今天的这些事件之外呢，今天9月16号还是中国脑健康日。哎，这个中国脑健康日呢，定为每年的9月16号，由中国医促会脑健康专业委员会设立的，在2000年倡议设立的，为了提高全社会对脑健康的关注。那么今年2026年的脑健康日是9月16号，星期三。这个倡议专家呢叫王忠诚，由王忠诚院士等百余位著名专家学者共同发起的。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日子呢？国际脑研究组织将21世纪称为脑的世纪，我国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发病率上升，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在今天或者说在最近这几天啊，我们全国多地医院会开展一些公益义诊，比如说像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在今天上午会在他们的门诊大厅开展脑健康公益义诊，免挂号费，无需预约。我们也会通过一些线下的讲座、线上的直播、社交媒体科普视频等形式，普及脑卒中、痴呆、睡眠障碍等疾病的防治知识。那么他们在这个义诊活动当中呢，还会提供血压测量、认知功能测定、脑血流评估等一些免费的筛查服务。其实近年来呢，主题很多围绕控制危险因素、促进大脑健康等方向，强调早预防、早筛查、早治疗这样的主题方向的一些科普，有很多科普视频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怎么样能够保护我们的大脑健康。首先要吃得好，多吃深海鱼、蓝莓、核桃等一些食物，补充欧米伽3和花青素，减少精制糖和反式脂肪的摄入。第二呢，就是要睡得足，要保证每晚7小时左右高质量的睡眠。深度睡眠呢，是有助于清除脑内的代谢废物的。然后就是要动得勤啊，每周适当的快走或者是游泳，每次30分钟。规律的有氧运动能增加大脑的供血。然后就是要管得严，管得严管什么呢？要严格的管理血压、血糖、血脂，定期体检，戒烟限酒，控制慢性病。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保护我们的大脑健康。今天是9月16号，中国脑健康日。除此之外，今天还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2026年9月16号会迎来第32个纪念日。国际臭氧层保护日今年的主题强调从科学走向全球行动。这个日子由联合国设立，旨在纪念1987年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呼吁全球共同保护臭氧层。很多人说，那这个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普通人能做什么呢？比如说，你可以选购一些环保的产品，购买不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产品，选择不含哈龙的灭火器，还有呢，就是规范的维修处理，维修空调、冰箱，你维修它们的时候呢，要选择正规的维修商，确保制冷剂回收处理，不要随意的丢弃旧电器。还有呢，就是一些低碳的生活习惯了，养成节约能源、绿色出行的习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间接保护臭氧层。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平时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低碳环保的好习惯，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渐行渐远派来了一张照片，他说现在这个栾树花开得正旺，路上落了一层。对，我们单位大院也有这个树，哎呀，落到地上金黄金黄的，可漂亮了。渐行渐远这个是在哪个路段呀？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李队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李队。大家可以聊一聊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良好的低碳生活习惯呢？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7: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啊，晒了自己的早饭，看看有啥，有一根玉米，有牛肉，卤牛肉，还有牛奶，还有鸡蛋，非常营养，非常健康，而且是低脂的。

0: 不吃啊，王助理说早饭开始，医生说减肥餐要吃干净一点，你别说我吃的老干净了，每天都光盘行动，效果不错，一周重七斤啊。你确定你没打错字吗？是重七斤不是瘦七斤吗？我觉得按照你这个吃法应该瘦七斤才对啊。但是也有可能是这样啊，就是长肌肉了，因为肌肉它比脂肪是重的，你是不是长肌肉了，肌肉更多了，所以体重会增加，还是你打错字了？是减了七斤还是增了七斤啊？大家也可以晒一晒自己的早饭啊。还有老朋友张伟发了一张照片，他说秋日东山看景啊，在东山拍来了这里的风景照和我们来分享，谢谢张伟。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和我们聊天，你想听歌想听什么歌告诉咱们啊，传递路况，又或者是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说自己的看法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常常会有肚子咕咕叫的情况，不一定是因为饿了，我们来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科医生卢潇，他为我们科普一些肚子叫的几种情况。
1: 肚子总是咕噜咕噜叫啊，有时候感觉叫的还不一样，不同类型的肚子叫代表了什么呢？第一啊，声音高亢频繁，甚至像金属撞击声，如果长鸣每分钟超过10次，声音又响又尖，特别还伴有腹痛腹胀呕吐停止排气排便，这个你一定要警惕了，可能是肠梗阻的典型信号，必须到急诊来，可能需要急诊手术的一种急诊。第二，肠鸣音的异常活跃啊，同时伴有上吐下泻。如果你的肚子连着叫，声音很大，并且紧接着出现一阵恶心、呕吐、腹泻、肚子绞痛，那可能是急性的胃肠炎啊，这也是急诊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者。第三啊，肠鸣音越来越弱，甚至听不到了啊，这个呢恰恰和肠梗阻相反，但同样危险。如果肚子不仅不叫了，还变得像木板一样硬啊。痛就痛，我高度怀疑腹膜炎，可能是腹腔的严重感染或者穿孔导致的肠麻痹啊，这种呢也要第一时间到急诊，可能就需要急诊手术。第四啊，我们肚子咕噜咕噜叫，伴随刀割样或者烧灼样的剧烈疼痛，特别是疼痛位置固定或者在肚子叫的同时出现便血的情况，很有可能是消化道溃疡、穿孔或者出血啊，才就医。最后，单纯的反复的咕噜咕噜叫，没有其他不适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并没有那么紧急，可能是消化不良，比如乳糖不耐受的人喝了牛奶，或者吃了太多不消化的产气的豆子这样的食物。还有呢，焦虑紧张也会让肠子蠕动得更快。这种情况呢，可以先调整调整饮食，观察一下啊，不会有多大问题。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最近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怎么回事呢？所以呢，她的这个事情也给我们所有人做了一个提醒啊，就是有一种网红吃法可能会把人送进抢救室。这个女子就是吃过榴莲之后喝酒了啊，有人说榴莲配酒越喝越有，哎，这种网红吃法真的是可能把人送进抢救室。那这名南京市的3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就是在食用大概2房榴莲之后，1个多小时又喝下了4两40度的白酒，第二天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随后呢症状是迅速加重，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近100倍，达到了肝衰竭的程度。医生提醒，榴莲与酒精同时可能会引发类似头孢配酒的这种反应，两者最好间隔24小时以上。医生说呢，也不能说所有人吃完榴莲喝酒都会出问题，但是建议尽量的避免两者同时。人体摄入酒精之后呢，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进行代谢分解，最终排出体外。而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这类代谢酶的活性，当榴莲与酒精同时进入体内，酒精的代谢产物乙醛无法被及时分解，大量积蓄在体内就会引发一系列不适的反应，轻则心跳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重则造成肝脏的严重损伤，甚至是肝衰竭。 榴莲和哪些食物不宜大量同食呢？服用哪些药物需要谨慎？

0: 那有没有最佳的食用时间呢？我们来一一解答。先说说这个吃榴莲之后服用哪些药物要谨慎，比如说华法林就是抗凝药，因为这样的话呢会增加出血的风险。有初步研究提示啊，食用榴莲可能与华法林患者这个 RNR 升高有关，正在服用华法林者不建议短期内大量或者是突然增加榴莲摄入，比如说你近期明显的增加榴莲食用量，应该关注有无牙龈出血、鼻出血、皮下瘀斑等表现，并且要按照医嘱啊，要遵医嘱来监测你身体的一些指标。还有呢，就是降糖药和降压药，榴莲含糖量和能量比较高，可能导致餐后血糖升高，糖尿病患者或者是正在使用降糖药者应该控制摄入量，并且纳入每天总碳水和总能量的管理。肾功能不全者或者是你正在使用一些什么降压药呀，一些这个保钾的药物啊，就应该注意高钾摄入风险，不宜大量食用。当然了，我们可以再去问问医生。还有呢，就是吃榴莲不宜与哪些食物同时，像高蛋白高糖的食物，像牛奶、牛肉、蛋糕啊。榴莲呢，因为它糖分很高，纤维多，与高蛋白同时会加重肠胃负担，容易胀气腹泻。还有呢，榴莲也不宜与一些寒凉的食物同时，像螃蟹、西瓜，因为榴莲性热，与寒凉的食物同时呢，可能会引起胃肠功能紊乱。然后就是燥热的食物，像牛羊肉，你如果跟榴莲一起吃的话，容易火上浇油，导致口干、长痘等一些上火的症状。然后呢，就是像哪些人群不建议食用榴莲哈，比如说肝肾功能不全的人，因为它的高钾可能会加重你的这个肾脏的负担，引发高钾血症。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含糖量超过 20%， 升糖的速度比较快。然后就是心血管疾病高血脂患者，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很高，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心血管疾病和高血脂的患者，吃榴莲就不利于控制血脂和体重。还有就是过敏体质者，吃榴莲可能会引起皮疹、瘙痒等过敏反应。体热上火者呢，性情燥热，食用可能加重症状。那么吃榴莲的最佳食用时间啊，建议是在上午或下午，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少量的食用，不建议睡前大量食用，也不建议与酒水、夜宵、高糖的甜品叠加食用，而且要控制分量，每次食用榴莲呢，建议控制在100到150克。那么你爱吃榴莲吗？
1: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过去我们听广播，
3: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4: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呀！
5: 方先生，
2: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看到大家的留言，时光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南京的女士啊，很厉害，就是榴莲吃过榴莲过了一会儿又喝白酒的，她说这女士厉害，要是我喝四两白酒不吃榴莲我都得去医院。好，提醒大家，这个吃过榴莲至少医生说至少要过24小时才能喝酒啊，不然就会出现一些危险的情况。再来看到张伟呢，他留言说早上骑自行车去东山，车子不让上，心情还好啊，上山人不少，鸟语花香的。哎，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就是应该走进大自然去看看一些风景，也能够心旷神怡啊，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开阔一些。另外呢，汪助理发来的刚才自己吃早饭的这个照片啊，有玉米，有牛肉啊，有鸡蛋牛奶什么，他的意思是说医生呢是说让他吃干净一点的食材，吃得清淡一些，然后他理解的是把每一餐都把家里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的。这种理解也是可以的啊，我们是理解这个吃东西要吃得清淡一些，但是说实话有时候就是过于清淡的东西吧，觉得不是很好吃，但是过于好吃的东西吧它又不清淡，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感谢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哪里做些什么，可以和我们来分享，比如说像张伟啊这位朋友，他此刻在东山这边分享他的一些风景啊，一些心情啊，还有汪助理在晒他的早餐啊等等，大家都可以来互动，也可以点歌，也可以传递路况，参与到话题讨论都是可以的。我们现在体检呢，同事们最常说的，大家近些年来都有的一个困扰，就是脂肪肝啊。我们来听一听卢医生给大家科普关于脂肪肝的相关知识。
1: 很多人啊，看到脂肪肝三个字呢，心里都会咯噔一下。脂肪在肝脏里面堆积过多，肝脏呢就会代谢不过来。这个原因呢，一种呢是和喝酒相关，另一种呢就是你吃的太好了，运动呢又太少了，体重超标导致的。给大家分享四个简单的好习惯，坚持下去，一些早期的脂肪肝是完全有希望逆转的。第一个呢，吃饭要学聪明一点，核心不是让你饿肚子啊，吃对东西，各种添加糖啊、奶茶啊、果汁啊、可乐等等这种呢能少碰尽量少碰，白米白面条这类精细主粮呢适当的控制一下，油炸的还有肥肉那些呢也要减少，多吃一些深绿色的叶子菜，多吃点蛋白质，对肝脏呢就会非常的友好。第二个呢，运动呢是会直接消耗肝脏里的脂肪，这个是属于特效药之一了，光靠少吃肯定是不够的，比如你计划一下啊，慢跑、游泳、骑车都是可以的，感觉心跳有点快呢，微微出汗，但是呢你平时不运动啊，不要一下子太剧烈运动，长期坚持运动，把它变成你呢日常生活的一个习惯，坚持下去。第三个，把体重和腰围控制在一个健康的范围。脂肪肝腰围比体重更重要，因为腰围粗往往意味着内脏的脂肪非常多，包括肝脏里的脂肪。男性腰围最好不要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呢不要超过85厘米。张楚在这里我也要提醒你一下了啊。最后一个，脂肪肝绝对要远离酒精，不管你的脂肪肝是不是喝酒引起的，只要你确诊了，最安全最负责的选择就是戒酒。酒精需要肝脏来代谢，你得给肝脏减负，每一滴酒呢都是额外的负担。所以呢，大家过年喝酒的时候，你有脂肪肝了就要跟旁边人说，
2: 哎，我有脂肪肝了啊，不能喝酒。
1: 最后呢，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定期的检查，每年呢需要做我们的腹部 B 超，查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血脂、血糖，如果这些指标呢都有异常，或者你感觉容易累又上腹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到我们的消化内科去看。
3: 我爸爸已经95岁了，我妈妈也已经90岁了，
4: 我的太奶奶今年已经102岁了，
5: 我家的最小的小孩跟我妈妈整整相差了100岁。
6: 妈妈就像我们家的一棵苍天大树，她把我们6个子女养大成人很不容易的。妈妈在生活当中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善良本分，
5: 我们对爸爸妈妈好，小辈是看在眼里的。
3: 爸爸妈妈一直把我们放在心上，
7: 身体蛮健康蛮好，就是对我们子女最大的帮助，都是爱护。
8: 自从我们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我们才发现，这个做父母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爸爸妈妈的要求真的不多，我觉得只要他们开心，我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9: 父母终将老得像个孩子，我们能否报以一样的关爱？敬爱老人，不只在重阳。
1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0: 你好，
11: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欢迎大家的关注，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接下来是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的老蚌埠历史和大家聊一聊双墩人的锅和灶。陶器呢，诞生于距今万年之久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对于人类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石器时期遗址中，陶制炊具的出土是很常见的，且在陶器总量中比重较大。民以食为天，可以说陶制炊具是先民生存的重要保障。7000年前怀畔双墩人的炊具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又是怎么生火做饭制作食物的呢？相信很多去过博物馆的朋友啊，应该是见过双墩人的锅和灶。这个陶釜是双墩遗址出土的典型的炊器之一，用于煮物，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锅。双墩遗址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罐形釜、钵形釜。所谓的罐形釜和钵形釜呢，就是根据器物整体形态不同而划分，根据底部不同又可以分为平底釜和环底釜。这个平底釜相较于环底釜的优势在于不需要支架就可以独立放置在平地上，而且在平地上挪动起来呢，要比环底釜方便得多，不必固定放置在同一个位置。用我们现在的理解，这个平底釜就是有点像平底锅，因为它底下是平的，这个环底釜呢，就是它底下是圆的。最初呢，人们食用釜的时候呢，以前叫釜啊，就是我们现在的锅，会用石头堆成一圈，或者挖个浅坑，作为简单的灶使用，在内生火，上面呢架起釜。这类简单的灶呢，往往不具备可移动性，也不方便控制火势。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勤劳智慧的先民又发明了陶支架以及陶灶框，将釜放置在上面来煮食，大大的提高了食物加工效率。双墩遗址出土的支架呢，还有圆形、圆柱形的、组形和框形，其中组形支架呢颇具特色。组形支架上半截圆柱体，顶端是蘑菇状，它是圆柱体的，上面像一个小蘑菇啊，或者是圆球状，下半截呢是圆柱体，部分支架在柱体呢装饰的有这个纸切堆纹，或者是机关形啊，像一个机关一样的形盘。那么双墩遗址出土的陶灶框呢，都是比较残缺的，整体形状不是很清楚。这个框上面呢有蘑菇状的支架头，可以将釜，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双墩人用的锅啊，放到这上面来烹煮。在我国悠长的历史文化当中，不管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釜底抽薪、破釜沉舟啊，或者是古诗棋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其中呢也都包含釜的身影。时至今日，釜啊，就是这个支架，它关于这个双墩人用的这个灶，它的使用组合呢，尽管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但是作为炊具的本质功能却历经了数千年保留至今，它们就是千家万户所使用锅灶的最初形态。

0: 看到听友们的留言，和光同尘他说，我的同事啊做肾结石手术，导致肾脏出血20多天，最后导致尿毒症，那就是很严重了，所以还是要这个非常专业的医生啊才能给出一些解决方案。大家平时要多多保重身体哈，大家要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咱们来互动，您可以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说说自己的看法，也可以点歌，也可以传递路况啊，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忙些什么都可以来分享。那么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我们继续来请出卢潇医生和大家说一说脏器的求救信号。这个中医呢讲究望闻问切啊，第一个就是看，而我们的心肝脾胃肾这些藏在体内的器官一旦生病了，是能从我们的身体的一些表象中能看出来的。浙大二附院的卢潇医生又带来了新的科普小常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脏器的求救信号。
1: 大脑的求救信号是突然头晕，眼前发黑，没有意识。心脏的求救信号是胸闷、胸痛、出汗，像大石头一样压住的感觉。肺的求救信号呢，是一受刺激就咳嗽、痰多、喘气、痰灌。肝的求救信号是脸色发青、眼睛、全身发黄。肾的求救信号是全身水肿、排尿异常、泡沫多，甚至血尿。胃的求救信号是频繁的反酸、烧心、恶心、腹胀。肠的求救信号是腹泻、便秘、排便习惯的改变。
0: 大家要记住这些求救信号啊，如果你出现了其中的某一种，就说明你的某个脏器可能会出现问题，大家就要及时的去就医。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听一段朗诵啊。在这个朗诵的作品当中，有其中两位老师也做客过咱们的直播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他们退休以后的生活。那其中一位呢，也是我们的前辈老师张培武老师，另外呢，还有我们张培武朗诵班的严平老师啊，还有其他的几位这个朗诵班。

0: 班的学员们大家一起朗诵的一首作品啊。那么这首作品呢叫做《时光的渡口》，我们一起来听。
1: 时光悠悠，聚散无常，每一次相逢都是缘分，每一段过往都值得珍藏。
2: 我们都是岁月的过客，在时光的渡口相遇，又在时光的渡口别离。
1: 没有谁能留住谁的脚步，没有谁能永远陪伴谁的朝夕。
3: 曾以为青春会永远不老，曾以为岁月会永远静好，
4: 曾以为那些说过的不离不弃会成为生命中最温暖的传奇。
3: 可时光是一把无情的刻刀，刻住了容颜，刻淡了记忆，刻散了曾经的不离不弃，也刻懂了什么是珍惜，什么是别离。
2: 我们在岁月的渡口挥手作别，那些逝去的时光，那些爱过的人，
1: 那些做过的梦，都成了生命中最珍贵的过往。
3: 不必悲伤，不必叹息，生命本就是一场不断的相遇与别离。
4: 重要的不是我们走了多远的路，
3: 而是我们是否曾用心走过
5: 这一程的美丽。
0: 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您的才艺啊在节目当中来展示。如果说你也想朗诵一段啊，或者是唱一段啊，这个弹奏一段都非常的欢迎。欢迎大家啊可以把自己的才艺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展示。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也非常感谢我们张培武老师、严平老师啊、杨老师，很多的我们的老师们啊、老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分享自己的朗诵作品。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明早八点，
6: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书接上文，索伦无理取闹，遭到报复，让苏朝兴把他走马活擒，把刀架在脖子上了。这真就应那句话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当头的一这样守

0: 下当时没电了，这些人就放下了刀枪，朝清请示于成龙大人，这种狗官害群之马，留他何用，我把他切开晾着得了。放开他，放开他，我就这么把他放了，放开。苏朝清没办法，把刀撤回来，往后倒退两步，滚。哎，索伦这小子不但不敢摁，把脑袋一扑棱，费了半天劲爬上起来了。于成龙，于成龙，你杀了本官，我放你回去，放我，好好好，你认为你放我，我就能跟你玩吗？这场官司还没了结，哎，你那些东西我是非翻不可，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你指使手下人暴打朝廷的命官，拒绝检查，这还了得？反了，反了，你挡着我的，撤。众人架着他，把那匹马牵回来，周他上了马，一溜烟尘他们败下去了。于成龙气得这胡子撅起多高来，气着气着倒乐了，这就叫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呢。这些跳梁小丑实属可恶。苏朝清也乐了，哎呀，没出息，我应该撤他一顿嘴巴子。大人，他可说了没完呢，还得找茬，随他的便，我们没病怕他何来呀、啊？弟兄们，你们大家辛苦了，赶紧拿着东西赶咱们的路吧。
1: 是。
0: 于成龙接茬往前走，安下他走着咱不说，翻回头说索伦，挨了一顿胖揍，实在出不来这口气呀、啊。他连上午都没回，带着人直接进了北京了，就在北京边上呢。进了北京之后，先到府里头洗了把脸，脸上的伤、身上的伤他也没上药，就让他这德行赶奔皇宫内院。这索伦沾皇亲呐、啊，而且他走这门路根子甚硬，走的是大学士明珠的路子。您看过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明珠您不陌生吧？明珠还是康熙皇帝的大舅哥，妹子许配给康熙皇帝了，那根基多深呢、啊？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所以这索伦才有这么大的胆子。他一直进了皇宫内院呢、啊，到了太和殿前，他就跪下了，嚎啕大哭啊！陛下，臣冤呐！哎呀，陛下呀，我活不了了！哈哈，陛下。再说那值日的太监和御林军，哪见过这个？呼啦朝过来十几个把他给圈住了。哎，你是谁呀、啊、你竟敢在皇城内呼天嚎地，你活腻歪了？要经了圣驾，你能担得了责任吗？还不推了出去。这索伦耍开死狗了，不理这茬，越哭声越高，
1: 陛下，我要见你呀、啊、我活不了了哈。
0: 太监和御林兵本想对他动武，仔细一看，他戴的帽子穿的衣服，那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国家的命官，就没敢造次。太监们一商量，这事儿请示皇上吧，也不理这索伦了，有人撒脚入非，向皇上报信儿。康熙皇帝今儿个的心情非常好，为什么呢？去年是粮荒，今年大丰收，寺外传来的喜信儿， 粮食都满顿了，老百姓过了太平的好日子，当皇上得高兴。所以呢，正在御花园赏花，大学士明珠在旁边陪着，说这花叫什么名，它的特点是什么，这花叫什么名，它的特点是什么，正在这陪王试驾。宫娥才女左右陪伴着，报事的太监急步来的近前，
1: 陛下，外边有一官员嚎啕大哭，口口声声喊冤，要求见陛下。
0: 康熙连身子都没转，就一皱眉，他是谁呀？
1: 刚才我们详细询问过，他是直隶布政使，叫索伦。
0: 明珠在旁边一听，哟，索伦，他干嘛呀？这么哭，出什么事儿了？他就用眼睛盯着皇上。
1: 康熙皇帝不高兴，他要见朕，哎呀，我们撵他也撵不走，他非要见您不可。
0: 把他叫来。
1: 是，
0: 带索伦去了。时间不大，索伦来了，趴伏在地，跪到康熙皇帝的后边，蹦蹦磕响头，
1: 陛下，臣索伦叩见陛下。
0: 康熙皇帝都没瞅他，依然给他个脊背，一边看着花一边晃头，能有三分钟没言语。明珠在旁边一看，为了难了，皇上怎么不理他，当臭狗屎把他臭起来了。他一看索伦那也太惨了，怎么了？头破血流，衣服不整啊，呲牙咧嘴啊，要不仔细看都认不出是他来了。他赶紧紧走两步，陛下，索伦叩拜多时了，朕知道。
1: 康熙极不耐烦，把身子转过来了，看了看跪在地上的索伦。
0: 我说索伦呢，皇上，你身为朝廷的命官，在皇宫大内呼天嚎地，成何体统？你忘了你什么身份了吗？你怎么寻的村妇呢？你在这撒什么泼？
1: 皇上责怪了。
0: 索伦一听冒了汗了，
1: 臣罪该万死，臣有些失态，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0: 怎么回事？说吧。
1: 回陛下，有人到臣的衙门把于成龙告下了，说他克扣公款，打着赈济灾民的旗号中饱私囊，对国家的银子他搂了若干呢，都装进箱子要运回原籍。人家说的是刚帮应证，臣身为布政使，焉有不闻不问之理呀？因此我立案了，我率领着手下人赶上于成龙，我想要开箱子验看。于成龙破口大骂微臣，不仅如此，还号令他手下人动武，把臣打得遍体失伤，求陛下做主啊。
0: 哦，明珠也明白是怎么回事，这火也撞上来了。事亲三分相，他向着索伦，但皇上不发话，他不敢言语，偷眼观瞧。康熙帝听完了像没听见差不多，待了一会儿康熙乐了。朕问你，于成龙叫手下人把你揍成这样，正是
1: 该揍。
0: 哎，我且问你，告于成龙的是什么人？
1: 我他也是这个上古县的老百姓，
0: 他一个老百姓怎么知道于成龙克扣公款？ 纯属是无中生有啊。于成龙。

等月损失挺大，所以明珠赶紧答话：“哎，陛下，臣以为事出有因，索伦也是一片公心，只是办法嘛不太得当。于成龙虽然称为廉吏，做的也未免过分了一些。臣以为这样吧，为了还于成龙一个清白，为了把这个事情澄清，陛下不妨派命官看看他箱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臣也相信他是一代廉吏，断不能贪赃枉法，但这事儿已经出来了，为了平息大家的舆论，为了澄清事实，看一看有奈何方呢？不知陛下以为如何？好吧，总之朕一万个不相信，事实臣也不相信。来人，去把对亲给我叫来。对亲官拜一等侍卫，是护驾的皇上的贴心人呢，蒙古族。时间不大，对亲上来了，长得身材高大，虎背熊腰，身穿黄马褂，配着弯刀，跪倒行礼：“陛下，奴才来了。”对亲呐，我交给你一个任务，你马上带着御林军50名，跟随大学士明珠，赶奔前边追赶于成龙。于成龙所带的东西全给我打开验看，里边有没有贪赃公款的银子，查实了速报我知。这明珠一听还有自己的事儿，是是是，谢主隆恩，我这就去，我这就去。皇上看了一眼索伦：“你在这跪着干什么？你也跟着去？不有人到你那告状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查清了速报朕知。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康熙皇帝又说：“对亲呐，陛下，你告诉于成龙就地打尖，听候旨意。”这几个人领着旨，带人起了身了。话分两头说于成龙。于成龙啊，倒不以为然，说了几句之后就扔到脑后了。跟苏超清、主仆二人骑着马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谈论家乡的事儿。20多年了，不知道家乡的变化有多么大呀，感触颇深。正好走到娘子关，要进城门还没进城门。于成龙心说，过了娘子关就到了山西地界了，踏上山西这块土地喽，到了家喽。正这时候明珠领人赶到了。于成龙一看这架势就不是一般般的，明珠高声喝喊：“于成龙接旨！”有旨意到了。于成龙不敢怠慢呢，正在半道上，只好下了马，领着手下人跪倒在路边，磕头碰地：“臣于成龙接旨，万岁万岁万万岁！”明珠沉着脸儿：“万岁有旨，有人告发了于成龙克扣公款，为查证事实，所带东西必须严格检查，钦此。”哦，为这事儿来的。于成龙心说：“这索伦给我上了眼药了，皇上的旨意谁敢违抗啊？”于成龙往上叩头：“臣遵旨照办。”站起来了。明珠是皮笑肉不笑啊，一抱拳：“于公，对不起，公事公办。”

皇上的旨意你听清了吧？啊，我全听清了，那我们可该动手了，大人请便。于成龙怕什么呢？走吧。呵，再看对亲也伸了手了，这索伦也伸了手了，索伦比谁咋呼的都凶，把箱子夹下来夹下来，把绳子解开，打开一箱子一看，里边有点腊肉灌肠，哎，吃的喝的，你们倒看看呢，给放个地方啊，不见撇的满地全是啊，人一走一过把肉也踩烂了，把肠也踩扁了，里边还点衣服布料扔拉满地呀、啊！打开一箱子是这个，打开一箱子是这个，最后把那箱子周开一看，全是土。索伦就一皱眉，心说：“哦，玉成龙真有你的，你把金银财宝之前的东西都搁这土里头了啊，埋上了，要不你要土干什么呢？给我抠过来查。”哭啦，把一箱子土全抠地上了，在里头一划了，除了土之外还是土，没别的。咱这么说吧，把于成龙所带的东西全都翻到了，一共翻了六遍，一无所获。那说一点钱也没有，有点儿，那点钱还上数吗？那是皇上赐给于成龙的路费呀。顿时索伦这脸就黄了，明珠也傻眼了，狠狠瞪了索伦一眼呢，心说全是你没事找事，害得我怎么交代？非索伦还说呢，哎呀，是不是偷梁换柱，在我没搜出来之后他把东西转移了啊？呸，别说了，单说一等侍卫对亲，他是蒙古人，这人心肠比较热，心眼也比较直，他来参与公事公办看得清清楚楚，他狠狠瞪了索伦两眼，嘿，还吐了一口，搜完了吧？这搜完了，找着什么赃品了吗？没有，一点都没有，大家都看清了吧？明相，您看这事儿，没有更好，还愚公一个清白，这纯属是妄告不实啊！对亲说：“是啊，咱们亲眼目睹，这篇算接过去啊。所的人，有什么话你跟皇上去交代去，这是何苦啊？”对亲转身过来见于成龙，愚公。对不起，耽误您的行程了。于成龙一笑，公事公办，这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是啊，愚公接旨。于成龙一听又跪下了，皇上交代的清楚，叫你就地打监，听候圣旨，臣遵旨就是。明珠、索伦、对亲回去交旨去了。哎呀，于成龙一看就把我翻得这么狼狈就走了，明相留步。明珠转身回来了，啊，愚公有何吩咐？明相，查出赃证了没？没有，刚才不都交代了？没有，没有。既然没有，把我翻得乱七八糟，成何体统？我这是送礼的东西，我这损失管谁要啊？就是，愿本官粗心，来人给收拾收拾，收拾也给损坏了，把东西抖了干净，给装到箱子里头，重新给周到车上。于成龙是一万二千个不愿意，那受点损失也没办法了，这才放他们走了。于成龙在娘子关就地打监听候旨意，咱不提。单说他们一溜烟回到皇宫内院，康熙皇帝正等着信儿呢，明珠回来往上叩头，陛下，臣交旨。怎么样啊？找出于成龙什么毛病来了？回陛下。

0: 余承荣不愧是一代廉吏，丝毫弊病也没有，我们翻六遍什么都没有。哼，怎么样，朕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偏偏有人跟朕作对。对亲呢，奴才在，你也说几句。名相所说均属事实，没查出分毫弊病。我让你告诉余承荣原地待命，你说了吗？奴才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余承荣就在娘子关候旨。好，好啊，索伦，奴才在，你还有何说呀？是是是，奴才罪该万死，我偏听偏信，一面之差。住口！什么偏听偏信？你纯属是无中生有啊，哪来的原告？你就是原告。朕说的清楚，你嫉贤妒能啊，你是不是想把余承荣挤走，你取而代之？你看康熙皇帝多聪明，一语道破天机，说到索伦的心房里去了。索伦那汗就淌下来了，一个劲儿磕头。索伦呐，像你这种人怎配做朝廷的命官呢？这回我了了你的心愿，明珠，妄告不实者应当怎么论处啊？明珠一听，汗也淌下来了。陛下，索伦一时糊涂，理应当治罪，念他没功劳还有苦劳，对皇上忠心忠胆，一心不二，请皇上从心发落。好吧，索伦，不必在上古待着了，我把你送往新疆降武矶使用。布政使索伦害人先害己，这就叫偷鸡不成丢把米，自己把自己坑了。不但没抢到巡抚的位置，相反降武矶使用，这下调成了比知县大不多，还发往新疆效力，那可是个苦差事啊。但是索伦也明白，康熙皇帝法外识人，没要他的命，对他还有些照顾。要不是看着明珠的份上，皇上一瞪眼，脑袋给补了下来了。索伦磕头谢恩，离开了皇宫内院，走马上任去了。明珠也十分尴尬呀。康熙皇帝笑了，明珠啊，你看见没，矫正不怕邪歪呀，是也不是，就是余承荣往后乘车乘车往家里拉银子，朕也不查。
1: 是是是是，
0: 皇上对余承荣就这么信任，他就拉多少银子肯定不是贪赃来的。那么皇上一高兴，想起一件事儿来。明珠，
1: 奴才在，
0: 我听说两江总督已经出缺了，是也不是？
1: 正是。
0: 让余承荣就职，你认为怎样？
1: 明珠一听，什么两江总督啊，一品大员呢？
0: 哎，余承荣这老糟头子真走时气啊，皇上发话那是想了多时了，不敢抗旨，赶紧跪倒行礼。
1: 皇上，余承荣就任两江总督没问题，臣拥护。
0: 那您就逆道旨意，对亲，奴才在，命你为钦差，带着应用之物赶上余承荣宣读旨意。下去吧。
1: 遵旨。
0: 这回余承荣是因祸得福啊，没有十几天，对亲奉旨赶到娘子关 到了殿房宣读旨意。于成龙等的心都熟透了，三个月的假期在娘子关待了快半个月了，能不着急吗？天天盼着圣旨，天天盼，终于盼来了。设摆香案，在殿房中接旨，这一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于成龙一代廉吏，忠诚可嘉，特委任两江总督、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监管文武及钱粮诸事，望安葬你母之后走马上任，钦此。这下于成龙这官可太大了，兵部尚书、左都御史、两江总督，上马管兵，下马管民，文武大权集于一身。就这两江总督，一般人想做做不上，那权力太大了，而且两江总督那地方太富庶了，那是升官发财的好地方。慢说当总督，就当个小知县，那都肥得流油都。这个肥缺给了于成龙，于成龙在那跪着一听是涕泪横流啊。没想到皇上对自己如此信任，感动的实在受不了，老头子跪在地上直哆嗦呀。哎呀，对亲宣读完旨意过来，伸双手相搀，恭喜愚公，贺喜愚公啊，恭喜你荣升两江总督。哎呀，同喜同喜，钦差里面请坐，得款待啊。哎，一边吃着喝着，这对亲才说：愚公啊，你红得发紫啊，皇上对你一万个信任呐、啊，老人家千万不要辜负圣恩呐、啊，请君门放心吧，于成龙所得到的荣宠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就变牛变马，难报圣恩之万一呀、啊！请转告皇上，于成龙有三寸气在，肝脑涂地，也要效忠皇上。好好好，愚公啊，这还有点事儿。皇上指派户部给你拨来银票一张，一共是文银一万两，知道你清苦。这点钱给你花，让你千万买点滋补品，保重身体。于成龙又跪倒谢恩，颤抖着双手把银票接过来。老头子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心说皇上那么年轻，怎么想的那么周到呢？还是那句话，会用人的人，把人累死也心甘情愿；不会用人的人，都得骂他祖宗，这康熙皇帝善于用人，要不怎么说旷世英主呢？于成龙把银票接过来，对亲也吃完了，回去复命，两个人洒泪分别。对亲回去怎么向皇上说，咱不必细说。再说于成龙，这个仪仗队都改了，现在升了两江总督了，跟巡抚又不一样了，官儿又大升一级了，还前呼后拥，铜锣开道。路上无话单说，这一天正好是腊月23灶王爷上天这天，于成龙终于回到龙宝村自己的家乡，还没等进村子呢，再看前面那个人呢，他山坡上都站满了。永宁州的知府、永宁州的知县、各地来的文武官员在此迎接，这消息早就传开了。龙宝村出了个总督，那本地老百姓跟着也高兴啊，一说我们这地儿还出过人才，说我们这地儿竟出王八蛋，那什么光彩，哎。
1: 所以说都高兴了，官员都来迎接来了。于成龙告诉朝廷，一概挡驾不见，我想跟亲人团聚，官场的事我有点腻歪了，不见，表示谢意。朝廷到前面一打招呼，官员扫兴散去，这队伍照直往前走，就进了村了。于成龙从马上跳下来，朝廷也从马上跳下来，众人护卫着，其他人在后头跟着往里边走。再看父老乡亲携老扶幼全到街上了，万人空巷。走到队伍前边的正好是于成龙的大儿子于廷义，廷义跑过来了，爹，我的爹呀，跪倒磕头。于成龙能不想儿子吗？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于成龙把儿子抱住了，老泪纵横。紧跟着又跑过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廷立，一个是廷元，二儿子三儿子全来了，围着爹跪下，爹您可回来了，爹您可回来了。又跑过一个孩子来，十三四岁，于成龙擦擦眼睛就问，你是？于廷义说，这不是您孙子吗？叫于准呐。哎呦，我孙子都这么大了，快叫爷爷亲戚。老头子抱住孙子，孙子抱着爷爷的脖子，一边哭一边亲热，父老乡亲无不落泪。正在这时，于成龙擦擦眼泪一看，人群之中颤颤巍巍有个老妇人，仔细一看，谁？夫人邢氏，20多年没见着了。邢氏乐的在人群之中不知道说什么好，光哭了。于成龙带着儿女们来到夫人近前，说什么呢？气堵咽喉啊，看了半天嘎巴嘎巴嘴没说出话来。老太太眼睛盯到丈夫的脸上，就说了一句，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夫人，你老了，能不老吗？60多了，分离的时候40郎当岁，20几年过去了。老太太也说，老爷你也老了，眉毛都白了。哎呀，年近古稀之人焉有不老啊。夫人，哎，我离家数载，千斤重担压在你的肩头，你上边孝顺老娘，下边抚养子女，我心不忍呐。你是大达的辛苦，请上受我一拜。没有别的说的了，于成龙趴在地上给夫人磕个头。哎呦，夫人一看惊慌失措，老爷，这是我应尽之责，你何必客气。你看人这夫人行事啊，20多年没怨言，老爷在外头治工，他在家里的肩负着家务，多繁重啊！孝敬老的，服侍小的，一点怨言都没有，理解丈夫。这就是封建年代标准的东方女性，就是这种操守。不像有的人，你老婆在家什么都不管，咱俩散帘子吧，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离婚。离了，这没有东方妇道啊。于成龙还能说些什么？拉着夫人的手并肩往里边走，乡亲们围拢上来，三叔二大爷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全上来了。于成龙一一打过招呼，这早回到自己的家里头。哎呀，进了院里头一看，一切照旧啊，就是那棵树长得又高又粗了，那房子还是那房子， 看来得维修。

一下，不见就得倒塌了。要换个旁的官，那家里房子早翻盖起来了，那个气派那还用说吗？唯独于成龙的家依然如故啊。这回有了点钱了，皇上给拨了10000两银子，这回得大方点了。于成龙看罢多时，起身进屋。哎，那人左一波右一波，左一波右一波，撵也撵不出去。于成龙都好生接待，一点官架子也没有，问这个问那个，感慨万千。到了晚上，客人们都走了，一家人围坐呀。他把廷义叫过来了，廷义啊，你去把朝清家眷搬到咱家来，从今以后他就是咱家庭的成员，我还有话交代。哎，三儿子套着车，把苏朝清的老婆、苏朝清的孩子使用的东西都搬来了，然后团团围坐，大家笑语欢声，畅谈离别的情况。话到主题，于成龙才说：夫人呐，廷义、廷利、廷元，你们听着，为父这些年漂流在外，历尽坎坷，一言难尽，全靠着朝清的服侍啊。要没有朝清，恐怕咱们早就做不到一起了。朝清是我的恩人，所付的辛苦太多太多的，他就是我的好兄弟，我就是他的哥哥，他是你们的叔辈，过去磕头叫叔叔，要生养死葬，不得歧视。哎呦，众人站起来跪倒一片。苏朝清一看，这哪行，哎呀呀，我承受不起，承受不起，老爷，我是奴才，我怎敢跟您称兄论弟。朝清不必客气，这件事我想了许久许久，你理应该这样啊。大伙儿跪倒磕头，叔叔长叔叔短，把个朝清乐的两手拍不到一块儿的，心说我跟定老爷历尽坎坷，经常断顿，我经常发牢骚，但是现在看来，我能跟着于成龙这20几年，这是我的光荣啊！我这一辈子做人没白做，这就叫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哎呀，他心里头翻上翻下，不知想些什么好了。大家落座吃饭，吃完了各自归宿，老两口子也回到自己的屋里头，老太太到屋里头什么也没说，只问了一句：老爷，你还走吗？于成龙就怕问这句。家里的房子是不是漏了？明天我找几个工匠修补修补。老爷，你还走吗？咱家后院种点东西没有？于成龙紧打岔，恐怕扫兴。可这夫人呢，钻了牛角尖了，就问这一句：你还走吗？问起没完来。于成龙实在没办法了，长叹一声：夫人呐，皇上给我3个月的假，叫我回家祭祖，给老娘安葬，全家团聚。恐怕过年之后我还得走啊。他认为夫人又哭又喊，结果夫人无动于衷。什么意思？早有思想准备。哎，老爷，我料到是这么回事儿。走就走吧，皇恩浩荡啊，你讲话难报大恩之万一。老爷你安心去吧，夫人只是苦了你了。

老太太点点头，时也运也命也，我认了命了。老爷，你就安心去吧，不要以我为念。只是此时分离，还能不能再见着，可就再两说了。老太太说到这儿哭了。于长荣老态龙钟啊，60多岁的人，再一上任，赶奔两江，到了大南方了。那要说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呢？嘎嘣一口气上不来，两口子就见不着了。说的于长荣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了。唉，求天神保佑，但愿还有见面的机会。那么说到这儿了，咱还得介绍介绍于长荣为什么不带着家眷呢？有几个官像他这样，您别忘了，咱们开始说的时候，他走马上任，赶奔广西罗城县上任，能带家吗？不能带。罗城县是不毛之地，竟是贼匪呀。咱也说过，于成龙到了罗城县连饭都吃不上，让贼撵得肉肉跑，能带家眷吗？肯定不能。后来罗城县经过7年的治理有所好转，他又调任到四川去了。那四川那地儿也就更乱了，天天与贼匪打交道，哪有心结家眷呢？后来辗转各地，所以于成龙就没带着家眷。今天晚上没人了，两口子得交代清楚。老太太是10000个理解，没有任何怨言。一日晚景无事，到了次日平明，于成龙早早的起来，漱口洗脸之毕，拜会乡亲，邢氏夫人跟着，朝清还买了不少纪念品呢，分散给乡亲。另外于成龙把那10000两银子拿出3000两给了宗族，老于家宗族，谁家穷救济谁，把老族长给找来叫他分配。老族长颤抖着呼吸，不住地掉眼泪。哎呀，成龙啊，我们都沾了你的光了，咱们家乡穷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啊，好好好好，乡亲们不定多感激你呢。3000两分派了。于成龙心说，我从这儿生长大的，我喝这儿的水，种这儿的地呀，我有了今天，能忘了乡亲们吗？紧接着过年，真不错，20多年之后，一家人团聚，过了个团圆年。谁也别说丧气的话，谁也别谈扫兴的事儿。哎，总而言之，这年过得非常欢快。于长荣掐手指头一算计，我得抓紧时间呢，3个月转眼就到。过了年初八开始祭祖，给母亲安葬立碑，找僧道超度，又忙了些日子。再掐手指头一算，还有5天就要离家了，那么还干些什么呢？哎，突然他想起来了，在乌鸦山有座安国寺，那个庙我得去一趟，我得烧烧香拜拜菩萨，看看老当家的简藏和尚。回忆40年前我还在那儿读过书呢。哎，故地重游啊。于成龙心说，此番上任我能不能回来都在两说着，凡是我能看到的地方多看2眼呢，以了自己的心愿。跟朝廷大家一商议，大家同意游山玩水，他们怎么知道于成荣的想法呢？通知了安国寺的老当家的简藏和尚，带着众僧列队迎接，见着于成荣，阿弥陀佛，于施主一向可好啊。于成龙一看，老和尚太老了。

0: 下手这他一算，这老和尚90得超出了。玉成龙一躬扫地：“老师傅，您还记得我吗？”“
1: 记得，
0: 记得。”“哎呀，那时候你风华正茂，转眼之间两鬓皆白，你是个老人了。
1: 可是，
0: 是是是。”光阴似箭催人老啊，老师傅您身体很硬实，
1: 哎，托佛祖保佑还可以吧。里边请，里边请。
0: 玉成龙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又把当初读书的地方游历了一遍，把儿孙们叫过来：“当初我就在这儿读书。”儿子们频频点头。游历完了回到禅堂，老和尚突然想起一事。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被贬岭南惠州的苏轼为何要倾尽所有建造新居？惠州再贬儋州，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敬请关注苏轼的《海南岁月》第一集《醉贬是儋州》。

0: 苏轼一生命运多舛，在仕途上遭遇一贬再贬，晚年更是被流放海南，这在当时是仅次于死刑的刑罚。精神上的孤独和生活上的困顿，并未使年过六旬的苏轼就此消沉，而是在逆境中发生命铿锵之音，怀儒者浩然之气。在这里，他讲学明道，传播文教，培育人才，开创了海南的千年文脉。同时，他也将目光投向当地底层生活，移风易俗，并改善民生。一句“他年谁作余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尽显这位文化巨人的通达洒脱、真率自然、境界超迈。苏轼在海南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不仅是海南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儿女的共同精神财富。公元1097年，被贬惠州的苏轼又接到了朝廷的贬谪指令，这次贬谪的目的地是海南，这在当时几乎就是天之尽头。而此时的苏轼已经在岭南惠州生活2年有余，虽生活十分困顿，但也有着对自己晚年生活的美好期冀。在这里，他倾尽所有，在风光秀丽的白鹤峰建起的新居才刚刚竣工，命运又带来更为残酷的挑战。那么，面对朝廷的一贬再贬，苏轼有着怎样的心境？他究竟为何会在惠州建房呢？海南师范大学隋立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苏轼的海南岁月》第一集《最贬是儋州》。
1: 北宋哲宗的绍圣四年，也就是公元的1097年，对于62岁的苏轼来说，被贬谪岭南的惠州安置已经2年有余了。作为朝廷的贬谪制度而言啊，贬就是贬官，谪就是把你放在生活不好的地方去谪居，也就是让你过得不快乐。在惠州的生活对于苏轼而言，只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窘迫。他自己也曾经形容他这一段的生活，点衣做重酒，落英亦可餐。生活的窘迫还在于其次，但是最让他感觉到痛苦的是，在惠州他竟遭遇了爱妾王昭云染疾而亡。即便如此，深陷北宋党争而又屡遭政治迫害的苏轼，又在这一年的4月遭到了他人生的第3次贬谪，就是迁徙海南岛。受琼州别驾这样的一个毫无权力的散官安置到儋州去居住，没有任何签署公文的权利。而就在此时，苏轼在惠州的白鹤峰上建起了一座养老的新居，竣工刚刚只有2月有余。好像命运注定就让苏轼经历更大的跌宕起伏，注定就让这个年过花甲的人经受更大的命运的悲凉。绍圣四年的年初，苏轼的心情是愉悦的，因为他倾其所有而建的白鹤峰新居终于竣工了。从买地到施工，老人整整用了1年的时间，但是他是非常满意的。因为这处新居啊，位于惠州城东的白鹤峰上，这块地呢风景极佳，它面临东江，景色宜人，所以对于苏轼而言，既有水又有山的这样的一个居所，他是非常开心的。苏轼称此地是鹅城万世错居二水之间，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鹅城呢是惠州的别称，惠州万世错落在二水之间，也就是东江和西之江之间。在江的东侧有一山峰叫白鹤峰，白鹤峰的峰顶被削平之后曾经建过一个道观，而这个道观荒凉之后，苏轼就把这一块地买了下来，建了他的白鹤居的这样的一个新居。 海山浮动而出没，天圣飞腾而往来。所以对于苏轼而言，如此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新居景色，正是他梦寐。

求的这样的一个新居的处所。苏轼建了新居，我们回头去看他两年在惠州的生活，我们突然有一种感受，就是苏轼在惠州倾其所有来建新居其实是不适合的。为什么说他不适合呢？首先，作为一个贬谪的官员来说，政府是不为他提供居所的，他要建新居就必须买地建房，这些都要他自掏腰包。本来在惠州生活他就捉襟见肘，而这个时候还要拿着大把大把的钱去建房，对他在惠州的处境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有这么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特别折射着苏轼在惠州生活的窘迫。说是在绍圣三年除夕的前两天的一个晚上，苏轼和远道而来的一个道士叫吴复古坐在家里聊天，忽然之间两个人都感觉到了饥饿难忍，于是呢，苏轼就想到家中还有一些芋头，芋头对于岭南地区的生活来说是一种常见的吃食，但是那个时候的惠州人却不会吃芋头，他吃过芋头之后常常会引起腹胀或者身体不适。所以呢，吴复古听说苏轼这里有芋头，说这一切吃了不舒服不是芋头的罪过，是你们不会做。芋头应该怎么做呢？芋头应该去了皮，用湿纸包裹放在火上去煨，等到熟了之后趁着热去吃，那么又松而又甜腻，而且还可以果腹。按照道士的方法，两个人用火来烤，结果香松无比。苏轼非常高兴，由此他写下了一篇小文叫《寄惠州土芋》。所以在这里他表达了一个文人的这样的一种感慨，说饥者亦为食，也就是说饿肚子的人什么都能够吃，其实芋头也是非常好吃的。生活的窘迫对他来说，拿着大把大把的钱去买地和建房一定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压力。那么第二个呢，可以说在来惠州之前，他在做杭州通判的时候，他已经在洋县买过一个养老的房子了。他在惠州的时候，他的长子苏迈就住在洋县的他养老的房子里。他为什么要在洋县买房子呢？这个洋县啊，就是今天江苏省的宜兴，这个里边呢是真的山好水好气候好。洋县的宜居且便于养老的条件对苏轼来说特别有吸引力，所以苏轼在自己的诗文里曾经表达，买田洋县五江老，从来只为西山好。所以宜居的洋县早早的就在苏轼的养老计划里边了。既然有了养老的房子，那么你在惠州在经济窘迫的时候再买房子是一定不合适的。第三个原因呢，我认为是作为贬谪惠州的官员，惠州只是他一处被贬谪的临时处所。虽然在惠州他已是花甲之年，但是作为朝廷的命官，他可能还随时被迁往他处。因为依照着北宋对于贬谪官员的处罚手段而言，可以分为四等。这四等呢，就是羁管、边管、安置和居住。前边的羁管和边管有着两个管字，就意味着对于犯官来说有着除名的行政处分，还要把他们发配到很远的条件不好的地方，监督管制和人身自由上都有限制的这样的一种安排。羁管稍重，边管次之。那么后两等安置和居住的处罚就相较于前两种来说就自由一些了，而且安置呢可能还会受一些散官，比如说节度副使、节度行军司马、团练副使和州别驾。苏轼当时被贬谪到黄州的时候就做了黄州的团练副使，贬谪到惠州的时候就做了宁远军节度副使

0: 以在蛰居地呢，虽然要有一点自由的限制，但是还是相对自由的，只是没有住房，俸禄也不能够像原来一样按时发放，而且还要有所折扣，所以生活多有困难。
1: 公元1097年，苏轼终于搬进了白鹤峰新居。他对这座依山傍水的房子十分喜欢，甚至考虑将其作为终老之所。他在诗中曾写道：“以买白鹤峰，归作终老计。”但是通过隋立娟老师的分析，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轼确实不应该在惠州建房，然而他却偏偏以贬谪之身，不惜囊空一切，建造了一座甚至超过自己实际经济实力的新居。那么苏轼坚持这么做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0: 首先呢，苏轼北归无望，也就是说苏轼在重返朝廷回到中原地区，在他看来没有了希望。两宋文人在大多数的谪居岁月里，其实他们都期待着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就是重新复出的机会。毕竟在北宋，贬谪只是王朝控制官吏的手段，也是王朝维护集权制衡朝政的手段，更是朝廷激发行政活力的手段，所以贬谪是手段，不是目的，不是把它贬谪到这里永不续用。所以正源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宋朝士大夫在仕途上，他们的进出升降特别的频繁，黄庭坚呢、秦观啊、包括范仲淹啊等等很多人，都有着多次被贬谪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官做得越大，越接近政治中枢，风险也就越大。那么朝廷的高官被贬，那么迁居在其他地方的谪客就很容易东山再起，甚至可能有较大的升迁。苏轼在截止到惠州安置的时候，他已经经历了多次升迁，他对于进退荣辱穷达的这样的一种理解，有着一种随缘随遇而安的超脱态度。但是我们知道，随缘就是既不追求也不拒绝。当然如果有了可以重新去做官的机会，那我就顺其意。这里边我还要再说的一个，就是虽然在惠州的时候苏轼已经62岁，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但是在北宋退休的年龄不是60岁，而是惯例的70岁。所以在北宋官员70岁退休的年龄的时候，62岁的苏轼还不到退休年龄。所以他在写给秦观的诗里，他表达了一种心愿，这个心愿就是顺其自然。他说，要让我做官呢，我就去做官，让我谪居呢，我就谪居。虽然已被远谪岭南，仕途难觅，但对他来说依然有着许国心犹在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我们知道苏轼是钟情佛道哲学的，但是在北宋理学大发展的时代，他排在首要的精神依然是追求儒释的济世情怀。苏轼在惠州住了2年多的时间，可以说他推进了许多民生工程。他解囊修筑，两桥一堤，就在今天的惠州还是被传为佳话的。惠州城呢有水有山，整个惠州城被两条大江所包裹，一个就是惠州城的东江，还有一个就是西之江。西之江在流入东江的交汇处呢，曾经有一座非常简陋的竹浮桥，有一次呢被很大的洪水就给冲毁了，所以城中的人出行全靠摆渡，有的时候要靠着舟桥。所以苏轼到了惠州之后呢，经过考察，他发现如果把两侧修成长堤，中间修成了一个带有着飞楼九间的这样的一个桥，那么就可以把平湖和西山连接起来，而且既是风景，也便于城内居民的出行。惠州的知府按照他的建议就推进了这个工程，但是没有想到 由于

程相对比较大，工程进行了一半之后，资金就不够了。正当大家左右为难的时候，生活已经非常窘迫的苏轼拿出了家中最值钱的皇帝所赏给他的一个腰犀。这个腰犀呢，就是中国古代官员的腰带。这个腰犀呢，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名贵的，况且还是皇帝所赏赐。苏轼就将家中最值钱的皇帝的腰犀捐了出来，钱还不够，于是他又给弟弟苏辙去信。弟媳史夫人了解了苏轼济民之举，也被哥哥的义举所感动，就将家中内宫当时所赏赐的黄金捐了出来。经过兄弟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捐助，桥和堤终于在绍圣三年的六月建成了，惠州父老欢庆多日。苏轼曾经在一个诗文里形容了惠州父老当时欢庆的景象：父老喜云集，丹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惠州的乡亲父老高兴地云集在一起，身上所携的酒壶没有空的，三日大家都在那里畅饮。为此，人们杀尽了西村的鸡。今天的惠州，人们为了铭记苏轼的恩泽，将封壶堤称为苏堤，以作为永久的纪念。绍圣二年的九月，朝廷举办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祭祖大典，祭祖那就要大赦天下。而苏轼和苏辙当时被贬谪出来的元佑年间的旧臣却不在赦免之列。这一年的冬天，苏轼接到了弟弟苏辙的来信，得到了详情之后，也知道了元佑党臣不再复用的消息之后，他非常失望，他也觉得北归的希望已经湮灭了。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苏轼选白鹤峰建新居已是他成熟的想法与计划。第二个原因呢，那就是苏轼在惠州没有安居之所。绍圣元年，苏轼从定州千里迢迢赶到了惠州，到达惠州之后，他没有固定的地方。当时惠州的太守詹范久仰苏轼的大名，冒险把他安排在当时只有官员才能够住的驿馆，那就是三司行衙当中的黄华馆。这个黄华馆是惠州的一道风景，因为它修建在江边的一个小山岗上，滔滔的东江水和西之江水就从楼下流过，放眼望去，水天茫茫，几座青山就像几颗青螺一样耸立在江中。按理来说，作为官员的驿馆，被处罚的这样的一个贬官是不能住进去的，而詹太守居然把苏轼一家人安排进去，足见当时的詹范对苏轼的敬仰。在这仿佛仙山一般宜人的环境里，远道而来又受尽了舟车劳顿之苦的苏轼，很快就感觉疲倦被一洗而空了。这么好的地方，他应该流连往返才对，但是苏轼在合江楼只住了16天，在10月18日，他就搬到了惠州郊外的一处非常小的僧舍——嘉佑寺。嘉佑寺在北宋是城郊的一座小寺，位于江东。这里人烟稀少，破旧狭小，条件简陋。苏轼他的小子苏过曾经形容这里：墙穿屋漏，来时也似无鱼骨，去后闲门有雀螺。寺庙没有日日的鱼骨之声，只有寂寞荒野中常可见到的零星的鸦雀。嘉佑寺的荒凉在短诗当中可见一斑，然而在苏轼建白鹤峰新居之前，却没有一直住在嘉佑寺，而是两居合江楼，两居嘉佑寺。苏轼曾经在他的小文《迁居》当中隐晦地记述了他在惠州频繁搬家的

0: 情况。武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于合江楼，是月十八日迁于嘉佑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复迁于合江楼，三年四月二十日复归于嘉佑寺。可见苏轼第一次在合江楼仅住了十六天，在嘉佑寺则住了五个月，第二次在合江楼大约住了一年零一个月，在嘉佑寺又住了十个月左右。
1: 合江楼的滔滔江水，嘉佑寺的悠悠钟声，都成为苏轼思考人生的背景音乐。他曾写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正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他像一只飞鸿，虽然遭遇风雪，却始终保持飞翔的姿态，而惠州的居所便是他短暂歇脚的雪泥鸿爪。合江楼和嘉佑寺固然都给予他内心的安宁，但对一个家庭来说，短期内的频繁搬迁却并不正常。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苏轼在合江楼和嘉佑寺之间频繁搬迁？这背后是否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0: 苏轼在惠州、合江楼与嘉佑寺之间搬来搬去，其实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他的表兄，也是他的姐夫程之才。程之才的家在北宋的眉州的眉山，当时他与苏轼是同乡，程家在眉山堪称首富，他的姑母就是苏轼的母亲，因此苏轼与程之才是表兄弟。程夫人一生当中为苏洵，也就是苏轼的父亲，生下了六个孩子，成年的有三位，苏轼和苏辙是最小的两个，还有一个长苏轼一岁的姐姐。因为姐姐在苏氏大家族当中排行第八，被称为苏八娘。苏八娘到了婚配的年龄之后啊，双方父母决定就嫁给了程之才为妻。其实这样一来，对苏氏而言，程之才除了表哥以外，又兼任了姐夫的身份。按理来说，这段婚姻应该是相当美满的，双方强强联合，亲上加亲，子女又非常的熟悉，不会存在任何问题。然而天有不测，也不知道为什么苏八娘过门之后非常不受公婆的喜爱，还经常被虐待。更奇葩的是，她嫁过去的第二年就生子得病了，而婆家却对她的病不闻不问。苏轼的父亲只好让她回娘家来疗养，但是呢，她的公婆竟然跑到苏家来兴师问罪。婆婆说她不尽孝道，还抢去了她的孩子，直接导致苏八娘抑郁而终。苏洵他写下了一个文章，这个文章呢叫做《自由并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了下来，其中关于苏八娘的去世他言之凿凿。郡本儒者，这个郡就是程之才的父亲程俊。郡本儒者，然内行有所不谨，而其妻子尤好为无法，吾女介乎其间，因为其家之所不悦，时会其病，其夫于旧姑遂不知事而即弃之，始至于死。程俊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在家里行事的时候并不谨慎，他的夫人在家里行事有些无法无天，女儿夹在公婆之间左右为难，以至于抑郁生病。而生病之后，她的丈夫程之才和她的公爹却不管不顾，以至于让他忧愤而死。苏八娘的死因想必多有隐情，苏洵一方所言不能够尽释纠纷的全貌，

才要来广南东路，苏轼深为忧虑。他曾经找到广东丞相县令帮忙，去了解情况，最后写信询问程之才的心意，才被苏轼了解。其结果是一切向好，程之才出任广南东路的提刑，一直想借机化解苏程两家的恩怨。于是程之才到了惠州之后，亲自到了苏轼所居的嘉佑寺来探望，两家的宿仇得以化解。程之才见嘉佑寺简陋，遂授意惠州知府安排苏轼一家常住合江楼，这一住就住了一年零一个月。为什么住得好好的苏轼又搬回嘉佑寺了呢？是因为程之才又要被调离广南东路了。苏轼虽然能够凭借表兄程之才的保护暂得安居，但他清楚依宋朝的法规，刑涯不可久留，否则要牵连他人的。因为他的朝中政敌一直要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一旦失去这种关照，地方上的宵小也会找事的。所以苏轼决意自建居所，做久留之计，成为惠州的常住民，在惠州度过余生。苏轼在惠州建房的第三个理由，是苏轼对于惠州生活的认同。作为罪臣，苏轼从定州贬谪而来，一路是忐忑不安的。一方面对岭南瘴疠之地怀有陌生感，一方面对惠州生活不了解。可是他一到惠州之后，却让他感动不已，因为惠州人不仅没有把他当作罪臣来看待，还在码头和街道列队围观欢迎他。那一刻苏轼热泪盈眶，一首10月2日初到惠州的诗便口占而成。仿佛曾游绮梦中，欣然鸡犬食新风。吏民惊怪作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遇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于宫。惠州这个地方啊，很熟悉，好像是我曾经到过的一样，不然的话为什么连鸡狗都认识我呢？惠州的父老乡亲啊，扶老携幼的都出来迎接我，并问我因什么事而贬到这里。我想自己可能会像苏武那样，最终还是回到中原去，或许就像管宁那样老死在惠州吧。但不管怎么样，惠州这个地方这么好，肯定会有人对我很好的。绍圣三年的四月，惠州对苏轼而言仿佛不再是贬谪之地了。一首《十里之》在这个时候道出了苏轼对惠州的喜爱。罗浮山下四时春，芦菊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棵，不辞常作岭南人。苏轼的这首诗啊，被历代认为是咏写惠州荔枝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可以说字里行间都流露着苏轼对惠州的那样的一种真挚的情感。尤其是作为一个贬谪的官员，他能够借石荔枝这样的一件当地人年复一年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来表达惠州的风物，可以说这个时候的苏轼已经把自己完全当成了惠州的普通一员。既然他已经做好了终老惠州的打算，那么苏轼也就决定要让当时居住在洋县的长子苏迈来广南东路就近来求职，以解决父子分离之苦。为此苏轼也告诉苏迈，也要将小儿苏过的妻儿接来惠州团聚。如此狭小简陋的嘉佑寺肯定无法满足全家人的住宿了。绍圣三年，苏迈被任命为韶州仁化县的县令，苏轼非常的高兴。绍圣四年的2月14日，经过一年的建设，新居终于建成。苏轼与小儿苏过终于从嘉佑寺搬到了白鹤峰。闰二月，苏轼在新居

0: 迎来了苏麦和苏过两房家小，白鹤峰上笑声盈视，热闹非凡。此时的患难虽然未尽，但家人得以团聚。这也正是当时苏轼听说苏麦要来的消息后就一直渴望着的，明年更有位，怀抱带祝孙，现在终于实现了。家人的团聚，苏轼喜悦而满足。绍圣四年的3月29日，他写下了在惠州的最后一首诗：南岭过云开紫翠，北江飞雨送凄凉，酒醒梦回春尽日，闭门饮几坐烧香。门外菊花犹地立，墙头栗子已阑斑，树暗草深人静处，卷帘依枕卧看山。诗中表达出苏轼对恬静生活的向往，正如他说的那样，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遇老人。可惜好景不长，苏轼在这倾囊建造的新居当中仅住了2月有余，一道再贬的谕旨宣告他惠州生活就此结束，他必须匆匆赶往新的贬谪之地天涯海角的儋州。对于北宋贬谪的官员而言，到岭南已是重罪，何以在被贬惠州已近3年，苏轼又要迎来他第三次的被贬呢？野史笔记曾经记载说，苏轼这一次被三贬海南，就是因为他写过几句诗文。曾经有人认为，这首诗就直接导致了京中的官员对他惬意的生活的不满。白头消散满双峰，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清达五更钟。你说这首诗吧，苏轼是写自己有病的时候，可是这个病呢又写得那么的从容和惬意，也就是说这个病还不大，不大呢他还有病，还有理由坐在他的藤床上。其实这首诗呢就无限地表达出苏轼对于惠州生活的一种惬意。据说这首诗传到京城以后，朝中的政敌看了以后非常的气愤，于是说了这样一句话：子瞻上快活儿，乃贬儋州。也就是说，你苏子瞻啊在惠州被贬谪还这么的快乐，那就给你贬一个让你不快乐的地方，给你贬到天涯海角。实际上对于苏轼贬谪海南这件事情，野史的记载，这是政敌见到他快乐诗文情绪的宣泄而已，真正的原因还是党派的倾轧，党同伐异的结果。主要的原因在于，一呢是当时亲政的宋哲宗一改高太后保守型的执政方针，启用了张敦为相，继续实行新政。由于要实行新政，高太后时期的元佑党人都一律被革职，所以凡元佑所革一切复之，也就是当时元佑年间高太后所取消掉的所有的政策都恢复了。
1: 关键是我们这一点，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已经是排在其后的20个国家制造业的总和，制造能力、经济能力、市场规模、武装力量的规模和质量同步的发展，在这样情况之下，就中国国力的增强使这种势看得更加明显了。势就是趋向，代表一种历史的规律，往哪个方向走，大陆正在蒸蒸日上。而且尤其对比世界大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今天的发展状况也好，发展环境也好，和发展前景也好，都是最优的，而中国的前进发展的势头是最强劲的。在这样情况下，就是明智的人他能看出事来。
2: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2年前美国相关专家曾围绕台海冲突进行了3轮兵棋推演，设置了数十种作战情景，都以台军落败告终。美方把推演结论通报台防务部门，但台军方反应十分冷淡， 有台海军退役军官直言，台军既没有顽抗的

0: 决心，也不具备相应实力，并表示绝不相信美国会实际出兵介入台海。文章还提到，如今美国白宫内部真正维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的力量逐渐减弱，亲台势力话语权不断被边缘化。那么综合这些现象来看，是否意味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1: 我们现在就会变得非常大了，而不是以为对方如何如何，情况依然出现波折，超出预料，就马上措手不及，保证真正的和平实现，这对军队来说是当务之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

0: 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2: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3: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4: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5: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6: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8: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9: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0: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9: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新

0: 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3: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 167%， 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 56%， 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

0: 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4: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3: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4: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3: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 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4: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3: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4: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4: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3: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2: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4: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3: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我市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城市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群众的居住体验和幸福指数稳步提升。
4: 王波到固镇县调研包保 A 级食品安全企业。
3: 2026年蚌埠市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举行。
4: 我市邮政系统扎实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工作。
3: 以下是详细报道。过去5年，我市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聚焦补短板、提品质、惠民生，持续推进城市建设提质升级，不断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城市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群众的居住体验和幸福指数稳步提升。
5: 9月3号，备受市民关注的延安路大桥主桥合龙，眼下项目团队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压查推进桥面铺装、景观亮化等附属工程，全力向着年底通车目标冲刺。延安路大桥作为我市雍和发展的标志性工程，于2023年10月开工建设。跨河主桥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主跨420米，主塔高141米，是淮河流域最大跨境斜拉桥。大桥以蚌埠之门为设计理念，双塔南红北蓝，彰显蚌埠南北地理分界城市特色。中铁四局延安路淮河大桥项目总工程师杨凯：
6: 大桥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南北两岸通行压力，推动南岸老城区与淮上区融合发展，带动沿线商贸产业升级，提升整体能级，为皖北中心城市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5: 大项目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生态公园伴亮百姓日常生活。今年

0: 五月，高新区小黄山公园二期正式对外开放。公园一期主打山水景观，于2023年10月建成开园。小黄山公园项目总投资约3亿元，依托山体开展生态修复，同时融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把昔日闲置荒丘改造为集防洪排涝、休闲观光、运动健身、亲子休憩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绿肺。高新区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王新全：
1: 一期项目通过整治废弃土埂、贯通自然水系、建设蓄水池塘，有效实现了雨水调蓄、防洪排涝；二期项目立足山地资源，重点补强体育健身功能，建设环山风景道、登山步道、篮球场、羽毛球场等健身场地；公园一二期通过绿道串联，实现错位布局、功能互补。
0: 十四五以来，我市坚持体检先行、规划引领，按照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三级规划实施体系，统筹推进片区更新。凤山区淮河路片区、高新区小黄山片区等作为重点更新片区加快实施，通过示范带动，实现分类施策、精准更新。过去五年，我市累计谋划实施17个城市更新片区、216个城市更新项目。建成区路网密度持续提升，海绵城市达标面积大幅增长，完成303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近 5.2 万户居民，一批路桥、公园、保障性安居工程相继落地。市住建局城乡建设科科长朱思猛：
2: 我们将以城市更新15专项规划为牵引，把城市更新作为优化空间结构、完善功能配套、提升产业能级、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把长效运营理念贯穿城市更新全周期，做优项目储备，全力争取上级资金，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提质、公共服务完善等项目建设，以城市更新实实在在的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
0: 记者王玉报道。
3: 下面播出本台短评：绣花功夫会新景，内涵提质换新颜。
4: 一桥飞架南北，一园换新城市，一个个城市更新项目落地见效，为蚌埠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这是市委市政府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务实之举，承载着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凝聚着建设者们的智慧与汗水。
3: 城市更新不止于修路架桥、拆旧建新，更在于补短板、提品质、惠民生。从蚌埠之门拓展雍和发展新空间，到城市绿肺扮靓百姓日常生活，从老水泵线改造稳步实施，到300余个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我们欣喜地看到城市更新正从存量提质迈向内涵升级，从单一改造走向功能互补、片区统筹。
4: 城市更新，更新的是面貌，温暖的是人心，提升的是能级，厚植的是底气。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以绣花功夫绣出城市新画卷。淮河明珠正绽放新光彩，制造之城正澎湃新动能。
3: 来听下一条。记者韩云飞报道，9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率队到固镇县走访调研包保的 A 级食品企业固镇县恒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和固镇县恒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督导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
4: 王波指出，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配送供应三道关口，强化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和食品安全培训，定期开展应急处置演练，全面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属地监管部门要压实日常监管责任，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的常态化监管体系，加大抽检频次与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火墙。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形成合力，紧盯校园餐饮全链条关键环节，把各项食品安全管控要求落细落严落到实处，持续规范校园餐饮服务运行秩序，携手筑牢食品安全坚实防线，全力守护广大师生饮食健康。
3: 记者常鹏军报道。 9月15号，2026年蚌埠市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长林、副市长陈龙胜出席启动仪式。
4: 此次宣传周活动主题为“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在市级、县区、社会三个层面分别开展，共有25个部门参加，将有序安排企业开放日进农村、进商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宣传，线上科普、技能竞赛、社会共治故事大赛等系列活动。
3: 近年来，我市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连续12年在全省食品安全评议考核中取得 A 等成绩，考核结果位居全省前列。
4: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节目中，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的上线嘉宾介绍了我市邮政企业在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工作中的相关举措，并就市民反映的个别邮政网点脏乱差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5: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磊介绍，一直以来，我市邮政系统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工作。
6: 邮政企业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参与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优势呢，在于我们网络覆盖广，政策支持强，融合潜力大，末端兜底实。就目前我们蚌埠邮政来说，除了呢，我们有覆盖全市城乡的100个邮政网点，其中81个呢，可以为广大市民提供金融服务。我们还不断建立健全，覆盖了全市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完善客货邮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同时呢，还进一步巩固了邮政线上加线下的邮乐服务平台，打通农产品进城的最初一公里和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
5: 节目中，市民吴先生反映，
7: 雪花路有一个邮政分拣机构，脏乱差，它那个里面摆的很脏很乱，有那份靠着马路，又反正环境不太好。
5: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基地事业部运营管理部经理吴坤回复，
8: 雪花路网点呢，它因为存在的时间比较长，它的这个周边的建筑啊，也都是一个老旧小区，我们也在着手对这个处理场所呢进行一个改造，我们在结束过以后，我们也会督促相关部门尽快把我们这个改造工程提上日程。
5: 记者张端宇报道。
9: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4: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四蚌高速皖苏省界至五河段通过交工验收。
3: 各地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
4: 党代表风采带您认识安徽浩方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杨波。
3: 警惕灯具套证三无乱象，我市发布安全选购提示。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日前，四洪至蚌埠高速公路皖苏省界至五河段项目交安设施专项验收及交工验收工作圆满完成，标志着该项目主体工程及附属设施已全面达到通车标准，通车进入倒计时。
0: 作为皖苏省际重要通道，四蚌高速项目自开工以来备受关注。此次交工验收中，验收组对路基、路面、桥梁、交通安全设施等进行了全面检查评估，工程质量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中交二工局四蚌高速公路项目副经理崔军昌：
10: 这次交安设施专项验收和交工验收顺利通过，为后续通车运营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将围绕通车目标，抓紧推进通车前各项准备，确保项目安全、优质、高效交付。
0: 四蚌高速五河北出入口路面平顺整洁，标志、标牌、护栏、隔离栅等基础设施布设齐全规整，整体环境清爽有序，已展露带通行的崭新面貌。中交二工局四蚌高速公路项目副经理崔军昌：
10: 接下来我们会站好最后一班岗，把细节做好，让这条路早日服务群众出行。
0: 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织密安徽高速路网，提升皖苏省际互联互通水平，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五河融媒记者李浩明、王兴报道。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时间是9月14号到9月20号，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9月15号，我市各地开展了集中宣传活动，提升全社会的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
0: 在龙子湖区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现场，志愿者代表发布倡议，号召广大市民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龙子湖区公安分局网安大队、龙子湖区人民检察院分别围绕网络诈骗防范、个人信息保护等主题开展普法科普宣讲、网络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穿插其间。线上直播活动中，龙子湖区公安分局的官方新媒体账号进行了主题宣讲。市民汪晨岩，
11: 那我学习到了很多新型的网络诈骗案例，然后例如 AI 换脸，然后短信要验证码等各种最近比较新型的网络诈骗方式。这场活动也警惕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守好网络安全信息。
0: 与会区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了主题问答、互动游戏、集中展示三大板块，通过有奖问答、网安事例表、趣味猜谜等沉浸式互动形式，让市民在轻松体验中掌握防护知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解答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方面的疑问。市民刘贵福，
12: 这个活动精彩，有各种猜奖游戏，我们先增加安全防范意识，不信谣，不传谣。
0: 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朱锦成报道。
4: 下面我们来认识安徽浩方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杨波。作为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这些天他深入车间，蹲守生产现场，收集和梳理一线职工关于技能人才培养、智能制造升级的意见建议，准备把来自生产一线的声音带上大会，让这些声音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强劲动力。
0: 在安徽浩方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全自动化生产车间，机械臂起落有序，中控触控屏上的参数逐行跳动。杨波确认每一段运行动作分毫不差，和身边的技术员沟通待优化的细节。作为这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自动化部门的负责人，由杨波带领团队研发的 MES 系统正实时联动车间内各类自研设备，保障全生产流程高效运转。杨波，
13: 我们工作室研发的全自动检测线将多道工序进行整合打通，单班由原有的十余人精简至一人，生产效率由每小时150件提升至450件左右。
0: 今年45岁的杨波，2004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毕业，2018年在合肥工业大学取得电气工程硕士学位，2006年进入浩方机电。20年间，他主导完成多个全球同行业首台套自动化设备和智能生产线。公司70%以上加工、装配、检测、试验等各类设备和生产线的自动化设计与研发工作，都由他主导或独立完成。杨波，
13: 从最基础的岗位做起，为师傅们设计的设备绘制电路图，整理采购清单，边干边学。目前，牵头把企业所有自研设备和生产线全部接入我们工作室研发的 MES 系统，统一调度运行，大幅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了近40%的生产成本，每年为企业节省运营成本超1200万元。
0: 截至目前，杨波已获授权发明专利23项，实用新型专利55项，发表论文10篇。更不是杨波技能大师工作室自2017年挂牌以来，成为青年技术人员成长的加油站。他先后获得安徽省51劳动奖章、安徽省10大带徒名师等荣誉。记者许梦蝶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第四届法治时代创新大会在北京举行，华远县人民检察院打造的京蒲竹卓玉队伍建设品牌案例获评2026年法治创新案例。
4: 连日来，经开区聚焦月饼终端销售环节，开展中秋月饼市场专项安全检查。针对群众关切的天价月饼问题，本次检查重点整治月饼过度包装、搭售商品、虚高定价、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遏制礼盒乱象，维护公平有序的节日消费。

0: 行商超正规品牌专卖店，千万不要贪图低价购买无包装、无名牌、信息残缺的灯具产品。合规灯具必须清晰标注生产厂家、规格型号、额定功率电压、执行标准等完整信息。
1: 市民选购时务必核验灯具的本体、外包装、说明书上的 3C 标志，可以登录国家认可认证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输入证书编号来核验真伪。标志模糊、查询无信息、证书与产品不匹配、套用通用证书的灯具一律不要购买。
0: 消费者线下选购、网购收货后，切勿直接同点安装，需逐项细致查验，查看灯具外壳是否开裂变形，接线端口是否平整牢固、无毛刺松动， LED 驱动电源无鼓包破损，绝缘部件无烧焦的痕迹，无刺鼻异味。凡是存在破损缺陷的灯具，坚决杜绝上电使用，防止引发安全事故。
1: 市场监管部门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灯具务必要妥善保存购物小票、发票、交易记录等凭证。如果购买到三无灯具、套证假冒产品、不合格灯具，遭遇商家的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可以保留产品的实物以及相关证据，及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小雨转阴天，东北风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18号是阴天。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宇、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1: 根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在“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位，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0: 日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加强对文旅产业发展的空间统筹，按照正向优化标准，将“十五五”旅游发展的空间需求统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协同开展科学选址，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所在区域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了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

0: 引领运营企业不断地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
1: 在租还车服务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不适合租车的人群、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运营和竞停区域、投诉处理方式等注意事项，应通过用户移动终端软件向用户提供费用结算结果、余额信息查询、故障车快捷上报等服务。
0: 入秋以来，各类海鲜特色农产品集中丰收上市，快递物流也迎来了产销寄递的高峰。国家邮政局消息，8月中国快递的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1.5%， 邮政快递企业紧扣开渔节、特色农产品丰收等消费节点，加大运力与服务资源投入，全力保障农特色产品线上流通，让新鲜的农渔产品更快送到消费者手中。
1: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6号6时0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经耗资了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会将会增加30亿美元。但是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超过了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多了45亿美元。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会为抑制物价上涨而加息，美债遭到抛售，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
0: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小雨转阴天，东北风小于3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18号是阴天。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
2: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3: 可能迷糊了吧。
2: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哈，
3: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2: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3: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2: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3: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啊？
2: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

0: 守法经营，诚信纳税。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

0: 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丹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客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16号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田先生反映燕山乡邮政快递网点少，答复是网点设置需省邮政公司根据附近政府部门以及人口需求，经多方评定后才能规划设置。胡女士反映现在可以办理现金汇款业务吗？答复是目前邮政储蓄网点的柜台可以办理现金汇款业务，只要知道对方的地址、电话或者是卡号都可以正常办理。以上呢就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许经纬。许总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早上好！非常高兴啊，来到我们政风行风热线节目，与大家做一个沟通交流。感谢啊大家对蚌埠电信的关心和支持，也欢迎大家啊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提升服务。我们将全力以赴，为用户提供更丰富、更安全、更便捷的产品服务体验。
2: 来到现场的还有蚌埠电信无线维护中心经理尹鹏飞。客户经营与业务管理中心经理沈殿润，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冲，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知道电信作为基础服务行业，业务是涉及了千行百业、千家万户，也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许总为我们介绍一下电信在我们服务客户方面今年以来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3: 好的，主持人。电信的服务包含了内容很多啊，与用户关系较大的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业务办理，一个是网络质量。今年以来啊，蚌埠电信认真落实工信部明白办放心用的行动要求，持续提升客户满意度，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业务办理层面啊，主要做了四项工作。一是坚持公开透明，确保资费放心，在网厅与 APP 设置专区，集中公示全量在售的公众资费方案，做到分类清晰、查阅便捷，未公示的有理不得销售，要确保内容简洁明确、要素齐全，杜绝模糊、误导性表述，不得隐瞒或淡化限制性的条件，切实保障用户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要优化产品体系，精简资费种类，及时清理易引发混淆与投诉的方案。二呢是坚持诚信合规，确保营销放心，严格规范营销推广行为，加强电话营销管理，需事先征得用户同意，禁止对明确拒绝的用户继续呼叫，介绍内容需全面真实，严禁虚假或诱导性宣传，严格管控网络营销，所有线上营销内容需经集团或省公司审批后方可投放，代理渠道呢也需明示身份，规范授权，并加强监督，防止宣传内容啊被擅自

0: 创感。
1: 嗯，这是我们第二个方面。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徐女士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今天稍微说快一点吧。然后就是上个月的时候，8月份，八月中旬那一段时间，每天都在下大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手机打不出去，也接不进来电话。他只能拨打110或120，还有这个1万号。他连这个反诈中心的96110都打不进去。然后呢，遇到这个事情，我就首先第一打了1万号，我想知道怎么回事。他说我诈骗别人了。或者是别人诈骗我了，才会把我的号给我双停。然后呢，这个事情呢，我第一个时间就是反映到这个市长热线。到现在就是电信公司没有给我任何的回复，这第一个问题。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打了将近是9个还是10个10000号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第三个呢，我就打到这个110，通过110打给我转接到反诈中心的96110，因为我是直接拨不过去的。后来他帮我查了，他说你没有诈骗别人，别人也没有诈骗你。然后他说通知这个电信公司，让他把我的号码解封。然后呢，
1: 是
2: 就是中间的这个过程我就不说了，就一直没有解，一直拖到第六天，我跑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朝阳路的一栋厅，一个是这个就是中国电信这个胜利东路的总移动厅。然后去了这两个地方，分别没有给我解。到朝阳路的移动厅，我当着他们的面打了110，转到96110。
1: 我知道徐女士，咱们是现在这个号还是没有解开，是吗？
2: 这个解开了，一直等到第六天，最后没办法，我又跑到这个胜利路移电厅，然后他们还是不给我解。不给我解的过程中，我就说一句话，我说给你们领导打个电话。然后其中有一个领导中午在12点多他不上班，他跟前台说你不用搭理他，因为我们下午2点钟上班，找个保安给他拖到电信西门去。我当时电话是有录音的。
1: 徐女士是这样的，
2: 我又打了110报警，然后110派了个特警来。差不多特警到了现场以后，不到2分钟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想表述的问题是，就为什么一件小事情要拖那么久，然后非得110到现场你才能把我解封？就你凭什么停我的号？停我的号的理由是什么？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答案？110已经告诉你了，我没有诈骗任何人，别人也没有诈骗我。你说你无缘无故停了我6天，然后今天我特意打这个电话上线表达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你犯了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但是你知道错误的严重性，你拖这就是不对了。我说今天领导，你得给我一个正确的答复。你时间不够，你可以线下来认真的处理这个问题。我想知道，那么我的损失谁来弥补我？如果这一次我轻而易举的原谅了你们，
1: 徐女士是这样的，徐女士是这样的，咱们的时间因为暂时有限，现在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徐总如何解答，好吗？好吗，徐女士？
0: 好的。那个我先回答一下，因为那个电话反诈停机啊，有两种场景。一种的话是公安给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反诈的通，那个停机的通知，我们会严格按照公安的要求去执行的。这种停机呢，复机其实流程是比较复杂的，必须经过公安的允许之后，我们才能复机。第二种的话是我们电信按照反诈工作的要求，会通过大数据模型啊，去分析一下一些用户的异常行为。这种也包括呢，可能就是用户主动发起的，可能通话比较频繁，被系统误动的，也有可能是接听到了就是诈骗分子的电话。这是一种停机的方式。这种的话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些复机流程，按照我们的复机流程拿身份证到营业厅去实名，一般是可以复机的。至于这女士讲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可能我讲的其实问题可能比较复杂，具体的细节啊，到时候回头我们绘画，我们了解清楚完了以后，涉及到里面如果一些服务的问题，到时候我们了解清楚完了以后，到时候再正式的给女士一个回复。因为今天现场估计可能事情描述的过程也比较多，我们了解清楚什么原因停的。
1: 好的，那徐女士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米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3: 我反映两个问题。
1: 您请说。
3: 第一个问题是亮号问题。本手机亮号在12年1月份办理。然后我去调取亮号记录，他跟我说12年的亮号记录没有了。然后但是在后期的情况，他们大概又让我签了大概两遍到三遍的亮号协议。 这个问题很严重。
1: 嗯，
3: 就是你把我亮号行动丢了。
1: 嗯。

0: 然后又让我怎么说呢？补签，这是属于什么行为？我就不太好评论。
1: 好的，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呢？
0: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资费续费的问题。前期这个我投诉过的，但是这个东西电信公司一直说的模棱两可，然后有回复的话，意思就是说，我当时办的优惠没有了。等你这手机号到期过以后再说。我说要提前1个月。我说别的公司都是提前2、3个月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你们公司要提前1个月。而且他现在就是在我看来，因为我查了很多信息，他不一定能给我续约。我的诉求就是续约，原封不动的续约。
1: 好的。
0: 所以说，而且这个问题我是投诉了好长时间。我7月17号你们这份热线我也打了，
1: 好的，好的，米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一共2个问题，徐总。
2: 这2个问题请客服部王主任回答一下。
1: 好的。
3: 好，首先感谢沈先生啊，对我们中国电信的支持。你这两个问题呢，都记录下来了。第一是个量化协议的问题吧，后面我们会这个跟你具体取得联系，然后核查一下的。按照正常来讲的话，如果我们量化协议现在都是电子协议，正常来讲是应该是不会丢失，所以这个我们还要具体核实一下的。除非你比较老的，就是2014年之前的吧，所以我们到会要核实一下的。第二个问题是资费的续约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按照正常来讲呢，我们是每个阶段推出不同的这个优惠，可能是需要你原来有的这个优惠到期过以后呢，才能办理新的这个政策，所以具体的时候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嘛，等线下到时候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再去核实一下的，肯定会把我们现在目前在售的一些更优惠的政策吧，会推送给你。
1: 好的，也感谢米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徐总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电信在客户服务方面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措施。那我们的这个客户服务的这个方面又包含了很多的层面，其中主要是2个方面，业务办理以及网络质量。那我们的业务办理的层面主要是做好4项工作，刚刚也是为我们介绍了2个方面，首先坚持公开透明，保证资费放心，第二个呢就是坚持诚信合规，确保营销放心。那我们第三个方面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2: 好的，主持人，第三方面的话，我们主要坚持用户授权，确保办理放心，严格执行业务办理的健全要求，落实2次确认机制，办理任何业务啊，包括免费的业务，均需通过有效的方式获得用户的明确同意，确认信息会包含清晰的完整的业务说明。四是坚持主动服务，确保消费放心，持续完善告知提醒的机制，升级服务告知方式，业务办理后啊及时发送成功提醒，并优化 APP 功能，支持用户便捷查询历史协议与账单，强化重点场景的提醒，针对套餐的超量、自动续订等情况，在短信通知基础上可依用户意愿增加电话提醒，全面提供流量超套封顶的一个服务，由用户自主选择封顶的一个预支，有效的防范高额消费的风险。
1: 这是业务办理方面的一个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杨先生您好。杨女士您好。
4: 喂，
1: 哎，您好杨女士，您请说。
4: 我想跟领导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在上个月，就7月份嘛。就是1万号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套餐可以免费升级5G套餐。我想着他们给我介绍免费的，我就同意了。那结果我上个月也就8月份，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那个话费单子，然后就多了20块钱。其实我想了问一下，就是客服既然说我的套餐借了，但是我到底是免费升级这个套餐，还是免费给我挖了一个坑让我多交费啊？
1: 好的，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了，徐总。
2: 好的，这个问题还是请客服部王主任解答一下。
1: 好的。
3: 好了，谢谢啊，感谢你对中国电信的支持。你刚才讲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现在免费升级网络，就是如 4G 的网络升级到 5G 网络，这个肯定是免费的，但是升级过程当中因为不同的内容嘛，肯定有一些这个差异，所以呢到时候我们要看一下的，就是你当时升级的时候是具体是加载了哪些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有在用户在做业务变更的时候呢，肯定会给你详细做一些说明， 这个我们也会去核查一下的，就是当时办理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或受理人员有没有跟你讲清楚一些的这个支费的情况，然后你留下你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吧，会后我们根据你的号码我们反查一下的，追踪一下了，看看就当时业务办理的时候是否合规符合标准。
1: 好的，也感谢杨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那现在让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刘女士您好。
5: 哎，您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5: 是这样的，就是我家里面用的是500兆的宽带网速，
1: 嗯，
5: 就白天用的话，就是网络都是正常的，
1: 嗯，
5: 一到晚上8点钟以后，就全家人的用这个网络，
1: 嗯，
5: 就打游戏也卡，看直播也卡，就看个视频都很卡，
1: 嗯，
5: 这是不是晚上的时候会把这个网速给它降下来呀？
1: 嗯，好的，徐总。
2: 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我简单回答一下吧。
1: 嗯、
2: 那个，因为宽带网速，我们按照协议签订，我们不可能去随意的降用户网速的。就是那个女士提过反映这个问题吧，因为可能是小区里面的网络资源的问题。这个回去呢，到时候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去检查一下，是不是小区里面可能晚间时候那使用人员比较多，现有的可能带宽资源不足，到时候我们做好相应的带宽资源的扩容啊，确保它网络使用体验。这个回头。到时候留个联系方式，会到时候节目结束以后，到时候我们联系一下，安排人员上门检测一下。
1: 嗯，好的，也感谢刘女士的来电咨询。朋友们，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步步分公司，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6: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7: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6: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6: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8: 什么是爱国？
9: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8: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9: 你爱我们的家吗？
8: 爱。
9: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8: 不会。
9: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8: 嗯，
9: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8: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6: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徐总也为我们介绍了关于业务办理方面我们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您刚刚介绍了我们还有一个方面叫做网络质量，我们想了解一下在网络质量提升方面我们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2: 好的，主持人，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中国电信安徽公司持续强化网络基础建设，实现信号升格目标，省内千兆城城乡覆盖，万兆试点先行，全面布局5G A 差异化的能力。我们的云网运营能力也达到了集团的 L4 最高的 L4 级，隐患整治、病患清零、空天地应急保障体系也不断完善。在今年5月份我们省公司也是以智慧共生智享新城为主题，举办了数字生态科技大会。
1: 嗯，
2: 然后也提出万兆长江蓝图和智能宽带的家庭应用方案。标志着安徽通信基础设施包括蚌埠一样从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的加速演进蚌埠电信紧跟行业专项行动的部署，紧扣全市制造强势产业力势的战略，对接数字蚌埠建设的要求持续深化云改数转智慧的战略。今年上半年国家统筹部署加快了 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六张网的建设。
1: 嗯，
2: 我们也在蚌埠推进网络能力从双千兆向双万兆的一个跃升，为蚌埠的高质量发展啊注定数字基底座。
1: 嗯，这是我们的在网络基础建设方面，五 G 的建设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市民朋友们的关注。那在五 G 建设方面，我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2: 好的，主任，在五 G 建设方面，我们统筹资源，精准发力。截止八月份啊，累计建设五 G 站点5041套，网络能力提升了3.5%，啊，全面实现行政村村村通五 G。高速高铁场景方面，完成了京沪合蚌高铁及京台、绫洛、徐闵等既有高速的五 G 增补覆盖，实现新建的核心高铁五门高速的五 G 全线覆盖。五 GA 网络建设方面呢，累计开通五 GA 小区1120个，覆盖市中心的商圈、政务服务中心、步行街、重点的医院、交通枢纽、重点铁路及高校等核心区域，有效保障了人流密集区与关键场景的网络服务质量。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把网络建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九月底啊，还会再建一批五 G 基站和室内覆盖的站点，重点覆盖居民小区、高校的园区、工业园区和农村的热点区域，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在学校、在工厂都能享受到高速的稳定的网络。
1: 嗯，那我们在官网建设方面又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
2: 在官网建设上，今年安徽电信也发布了智能宽带的一个能力体系，通过智能连接、智能组网、智能应用、智能服务四大板块，让宽带速率可以 AI 智能调节，信号 AI 自动优化，还提供一键提速、 AI 组网的设计、光纤到桌面的等能力，开启了智能万兆的一个新时代。目前全市千兆的端口已经达3.2万个，今年已规划首批万兆官网的一个试点小区，采用万兆板卡进行升级。下半年啊，将扩展至重点行业企业，以5G 碰万兆官网为底座，面向工业企业打造数字化的一个转型方案。同时呢，也依托安徽电信自研的轻量化的全管底座，打造领先的政企定制网，用一张碰网承载办公、监控、无线全业务，实现光纤到桌面、弱链紧、无源，推进万兆园区、万兆工厂的一个落地，结合数字化管理，快速响应市场，为用户定制专属的组网方案，为永不共建的园区和制造业质改速转提供有力的支撑，让万兆网络真正服务于蚌埠的产业发展和百姓生活。
1: 嗯，我们也知道电信呢一直也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工作，那我们在乡村振兴上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2: 好的，主持人，在乡村振兴上，我们今年啊投入了320万元，深化农村官网的换新行动，完成了435个行政村官端口的扩容和老旧线缆的一个更换，推动五 G 和千兆官网向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的一个延伸，让城乡的数字鸿沟进一步缩小。下一步啊，将重点推进住宅小区与万兆企业端口的深度覆盖，持续提升用户的一个感知。
1: 嗯，那如果说在应对重大活动或者是极端天气等特殊场景的时候，我们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2: 好的，主持人，在重大活动和极端天气的场景下，我们也会按照行业统一的全力做好应急通气的保障，守住通信服务的底线。今年二季度，全国信息通信行业共投入应急人员10.2万人次，应急车辆1.62万辆次，发送应急预警短信6.5亿余条，有效地保障了洪涝、地震等突发事件的通信保障。蚌埠电信呢，也严格落实应急值守的一个机制，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保得住。
1: 嗯，好的，感谢徐总带来的详细解答。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陈女士您好。
10: 嗯，
1: 哎，您好，您请说。
10: 我办的就是5G 套餐，但是手机还跟4G 两样，这怎么搞？
1: 嗯，好的，徐总，
10: 这简直就根本不是的呀，
1: 感受不到这个网络的一个变化。
10: 对对，
1: 嗯，
2: 这个问题请我们无线的尹主任解答一下。
1: 好的。
11: 哦，你好。你刚刚提到了你那个手机上面有这个能看到 5G， 那说明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有 5G 的网络覆盖了，但是这个实际的下载速度啊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你这个室内外的环境，还有你这个手机的性能，还有你与我们基站的这个距离，都有很大的影响对我们的速率。我们建议啊，你可以到窗户边或者室外再测一下网速， 如果仍然是达不到这个司机的速率，就是你体验

0: 这个速率提升啊，可以留下你联系方式，下线以后我们会安排我们的网络工程师到现场帮你优化解决。
1: 好的，也感谢陈女士的来电咨询。那徐总，刚刚您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叫做万兆园区、万兆工厂，我们想了解一下电信对于企业的客户还有哪些比较具体的产品或者是优惠呢？
2: 好的，主持人，针对啊新入网的企业客户，我们会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啊，体系化的提供信息化的解决方案。针对老客户呢，我们也推出了多项的升级优惠。首先啊，针对尚未加装全光组网的专线老用户，我们推出专线升星活动，可以免费赠送一台组网光，帮助客户办公区域实现全光的 WiFi 网络覆盖。针对已经开通全光组网暂未加装安全防护服务的客户呢，我们也开展老用户升级活动，升级全光组网加安全防护啊一体化的综合专线的一个服务，实现网络传输与安全保障的双重保障，一站式完善专线的使用体验。啊，另外呢，面向政务、企业等有网络安全和等保合规需求的客户啊，我们也采用大佬平台加运营服务的模式，提供下一代防火墙、入侵防护、防御、防病毒、态势感知、安全运营等一揽子的一个安全服务的解决方案，让客户的等保合规需求啊一站式解决。最后啊，针对客户的办公电脑和服务器，我们也推出了云镜等安全产品，把资产管理、漏洞管理、入侵检测、病毒防护、勒索挖矿防护、风险评估、运维管控等功能集中在一个平台上，无论是电脑终端还是服务器，各类国产操作系统都能适配，从日常防护、攻防对抗到勒索病毒的处置都能管得住。
1: 那节目的最后，能不能为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在人工智能方面，电信有什么新动作吗？
2: 好的，主持人。人工智能呢是今年行业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方向啊。中国电信啊持续加大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的布局。我们依托我们自研的天翼视频平台，将 AI 能力深度融入视频场景，面向智慧城市、平安乡村等提供智能的识别、行为的分析、周界告警等应用，让摄像头啊从看得见升级为看得懂，为基层的治理和平安建设提供有力的一个支撑。
1: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像一个 AI 小助手一样，不仅是能听得懂，而且还会说会干活。好的，也非常感谢徐总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艳枪》。
3: 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3: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周四的早间下着雨，我们的节目又和大家相伴了。嗯，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周四的早间，大家在做些什么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点儿。该上班的上班了，上学的上学了啊！我们很多老朋友
3: 上学的上学了，
1: 老朋友是不是也在买菜呀、啊、什么的啊？啊，下雨了今天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啊。
3: 基本上就是我发现啊，就是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人啊，如果说下雨了，基本上不会选择出去买菜啊、逛街啊什么的。嗯，但我发现老朋友啊，他们买菜这件事儿风雨无阻，
1: 会一如既往。
3: 对，每天甭管，除非那雨。我觉得就跟我就说我妈，除非那天上下刀子，嗯，不然的话无法阻碍她买菜的脚步。嗯，就是我就在想，就是家里面是不是一定当天必须得买个菜？但是对于她来讲，如果当天早上没有去菜市场逛一圈，她好像今天一天的事儿她就没完成。嗯，好在呢，今天他们选择了出行。我跟他们讲，今天早上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真会选日子，下雨出游。
1: 选个下雨天是吧？
3: 对，下雨天出去了，然后但是好在是粤西那边还好，没有这边雨，没有频繁的雨啊。
1: 好，此时此刻各位在做些什么，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在群里面打卡并且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嗯，谢谢汪助理，还有未来也打卡了，欢迎。
3: 好，都说秋天呢是一场秋雨一场凉，白露时节已过啊，暑气萧凉一声，天地之间悄然进行着由夏到秋的过渡。未来三天呢，晴朗天气是居多的，白天的热意也会短暂回归，但是早晚的温差较大，早晚的凉意也是加重了。最高气温呢是可以达到30度，是中午的时候，但是晚间的气温可能只有10多度。公众外出的时候需要注意防晒，早晚时段呢需要添加衣物。夏季尾声，初秋新登场，早晚日渐拉大了温差，温度锐减的空气也会让秋燥更加明显。注意饮食上要多一些，要少辛少酸，避免吃辣的，也避免熬夜，要减少